0: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感情，那咋能都处到这样呢？
1: 没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吗？
0: 那是我自己事儿吗？我一直是精神饱满的，带着状态的跟大家伙儿去交流。
1: 精神不太好，
0: 因为我的眼里不只是你，还有我可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才是我们主要的主旋律啊。
1: 咱听众还不低我呢，你可拉。
0: 来吧，继续。恭喜呢，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辽记65W27的车主哈，获得的是理想汽车给各位提供的，不是各位，就是给您啊，提供了专属包包一个。
1: 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比较齐全，到店试驾呢还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
0: 也行、哎、也行，你喝吧。
1: 我说怎么还三个小时呢？
0: 这里是加花瓣的，这里是加盐的，这是加醋的，这是加那个福尔马林的。
1: 不是那个99元

0: 女人就是不同的花，她花期不同，而且是不同品种的花。
1: 是，
0: 你要知道成熟女人有成熟女人的魅力。
1: 仙人掌开花60年一。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
1: 日子站起来了啊，行了，
0: 希望大家伙儿挣都盆满钵满的，不管是各行各业。
1: 哎，
0: 格瑞说了。早晚天气啊明显转凉啊、说现在你减肥还继续不了，
1: 包括那个听过苏麻拉姑这个人吗？
0: 啊，听过呀。
1: 苏麻拉姑一辈子不洗澡。
0: 为什么不洗澡？
1: 就是一种信仰呗，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一辈子不洗澡。
0: 那当时
1: 那身上确实附着一些这个颗粒，我觉得搓个澡无可厚非
0: 是吧？
1: 啊，别过。
0: 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我只是单纯的群体
1: 啊。
0: 哎，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车队呀、什么什么的，经常拿那对讲机早上起来。我那天以前哈，就经常打车的时候也听到有的姐姐呀、哥哥呀，就在那个对讲机里头就开始觉得不施粉黛而又那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泥而不妖呢？
1: 清廉，你清泥还
0: 叫什
1: 么？
0: 青莲呢？
1: 宋青莲
0: 啊，宋青莲啊，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哎，就然后整个人是被那香味儿都泡过了似的。
1: 那我们男就不一样，男得有的，
0: 必须得安排上。
1: 哎，你这边泡着出着汗，那边得茶水。这个一套完事之后，服务生手牌给我拿着，给我排一下，
0: 开始要搓澡了。
1: 排搓澡的时候，你就开始。
0: 你天天吃脚，你也腻。来看一下。你是喇哥，这位朋友说了，直播间里是不是有小猪盖喝的一声我都听见了。
1: 但是听你说，我语说的对，
0: 嗯，
1: 饭后一定要按这个比例吃，养生。
0: 就一拳一掌的
1: 啊，一掌那个
0: 是吧？两拳两掌。
1: 还问那小妹妹还来。

0: 了再找点那个西红柿，这边夸夸夸切两下，再搞里头。你想想，就是鸡爪、猪蹄子配上豆角，再加上这些玩意儿，西红柿，然后还有刚才说的那是什么来着？那个红枣
1: 啊、
0: 嗯，你说那得是啥味儿啊？
1: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那种
0: 演绎的，
1: 对，
0: 不像，我觉得不像啊，我觉得不像。
1: 我就是，但人家演的比较好，我觉得这
0: 太真实了。然后拿那个粉条子，到最后夸往里头一放，完事儿。
1: 这种还是演绎的。
0: 我说这要是谁家这么吃饭的话，那到这老头子也是遭罪了，反正
1: 那也是哈、
0: 啊，是不？
1: 老头没了吧？
0: 老头有，老头那天还夸的说，
1: 老头有，
0: 哎，做了一个什么呢？叫蒜馅儿的饺子，大蒜馅儿的饺子。
1: 老头没揍他？
0: 老头吃完之后还说，
1: 挺好，
0: 今天挺好吃啊。就这大蒜，你都给它扒完了之后，切完了，在锅里头就像那种蒜蓉酱似的。呱呱炒完了，炒完了之后拿那个肉末放里头，然后再放点香菜，我这样的给它活馅儿包出来了。我还说还整挺好吃，
1: 各种吃法。
0: 哎，我说真是，我说人呐各有不同。完，张中会问了你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鼻炎吃的什么药啊？
1: 哎呀妈，鼻炎那个我那药太好使了，确实吃完之后，哎，吃之前我就求，不行，那个这辈子我就过去得了，别让我活着了，都那样。
0: 那么邪乎。
1: 吃完之后20分钟吧。啥事没有了，
0: 世界又是你的了
1: 啊！世界又是我，又重回世界了。哎，顺畅呼吸了。哎，昨天我看一个女的在网上说，哪位朋友给我个鼻炎药，要能好的话，我以身相许，我嫁给他都行，都这样。
0: 你以身相许，人家要不要啊？
1: 都这样，
0: 干不干的？
1: 我不要彩礼了，你给我副药就行。
0: 这可咋的？
1: 但我那药真好使，但是治标不治本，还有一个就是没法给大家推荐这药的东西、
0: 嗯，
1: 这药的东西没法给大家推荐哈。
0: 是，
1: 但有的朋友说氯雷他定都不好使了。
0: 哦，
1: 漏雷塌地儿了，扑尔敏了，都这都不行了。但我那药吧，秘方吧，算了，不给大家推荐了啊。
0: 你一说完之后啊，很多鼻炎患者呢就心痒痒，一听完你说完啥呀？你真的鼻炎那个药啊，咱是买不了了
1: 啊，
0: 药品不行哈，那玩意儿因人而异，你还得是经医院医嘱，遵医嘱。但是呢，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三个字儿，
1: 就是
0: 买买买，
1: 买买买。
0: 哎，因为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款货品，一个是叫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1: 啊，
0: 50毫升。海蓝之谜咱们都知道大品牌，
1: 对，
0: 价格高，
1: 海蓝之谜，对
0: 对吧？完效果也好，这次打到299。
1: 299，
0: 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恰好没有乳液了，你不妨呢囤一个299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1: 好的。
0: 还有呢，欧莱雅的叫紫熨斗的按摩头的眼霜。
1: 哎呦，
0: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大家都知道，就也许因为它是属于一种保湿
1: 啊，
0: 保湿，我觉得有一点点效果吧。因为我基本上20来岁的时候，20多一点吧，
1: 就有皱纹了，
0: 就用上眼霜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我觉得眼霜还是不错的。
1: 那你还是送自己
0: 上。然后这里面就可能也是遗传 啊，我家我妈那个眼睛也大，然后她那眼角纹也不多，基本上这样。然后说到那个按摩头的眼霜啊，尤其是欧莱雅那紫熨斗是挺有名气的，
1: 嗯。
0: 这次打到价格是199，
1: 199啊！
0: 是的，
1: 太狠了。
0: 平台当中打出三个字儿，
1: 买买买。
0: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好用的东西啊，它除了价格贵之外，
1: 没有别毛病。
0: 那这次呢，
1: 价格又不贵了，
0: 那大家就可以
1: 入手。
0: 是的，你比方说那个眼周全脸一次搞定的那个玻色因呢，再加上什么冰感的按摩头啊。这事儿就可以了，
1: 行不行吧？
0: 它和那个赫莲娜黑绷带是同源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呐、里面有很好的抗老成分，渗透能力、修护能力更胜一筹。对付干纹、细纹呢，不是做表面功夫啊、
1: 哎，
0: 让我们的脸、眼睛，主要是眼睛蓬起来，
1: 来
0: 是吧？出差旅行咱也不用说瓶瓶罐罐了，一支紫熨斗轻松搞定。说的这是眼霜、然后呢聊到我们所说的精华乳液的话，
1: 精华
0: 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
1: 神奇活性精粹，
0: 这个如果听到神奇两个字的话，能够感受到那一定是很神奇的。
1: 神奇，真神奇。
0: 稀奇，稀奇，真稀奇啊！晒后的什么泛红刺痛啊，入秋换季干痒啊，都行。
1: 好，
0: 哎，平台当中打出三个字儿，
1: 买买买。
0: 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呀、
1: 直采呀、
0: 跟大家可以直白的讲一下，
1: 没有中间商啊。
0: 对， 就是这样的，说那个售卖的很多都是海外奥莱的清仓货品，
1: 嗯，
0: 哎，品牌批量清货回笼资金没有新款的溢价，加上呢仓储直发没有实体门店的租金装修成本，直接对接上游的正规渠道，所以说跳过了层层的中间商加价。
1: 赶紧买买买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门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节目开场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首歌《如愿》，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真的是特别适合来分享这首歌。我们如今能够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觉得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人奋斗换来的。今天呢，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首过往。我真心觉得，就是懂得珍惜当下这份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啊，是我们必须要去珍视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在歌声当中读懂幸福的重量。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描写这样的歌曲也是很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朋友们，有点上难度了。两种方式呢来和我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打文字。再有呢，稍后呢我也会开启我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是的，其实幸福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说，也是藏在平凡的烟火人间，看似普通的三餐四季，这份安稳其实真的来之不易。

天我们这个主题呢稍稍有点上了难度，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朋友应该会理解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读懂幸福的重量，我们也都用奋斗来铭记胜利。好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发言的有且只有鱼哥一个。鱼哥说，米兰，山河无恙，勿忘历史。他觉得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啊，这个是中国军魂，重温亮剑精神，当年无数将士浴血奋战，不畏强敌，奋勇抗争，才换来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生活。是的，吾辈自强，向英雄致敬。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分享到鱼哥分享的这一首歌《中国军魂》。

哎呀，其实我觉得烟火寻常就是幸福。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在歌声当中读懂幸福的重量。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多么的幸福啊，是不是？来之不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哈，真的是借一曲曲的旋律，我们来感念过往，也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老听花开大海的留言，他想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花开忘忧》。说要感恩当下拥有的一切美好，没错。时光缓缓地向前，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来，听到这一首《花开忘忧》。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来啊，找到幸福的重量啊。看到无敌的留言，他说提到幸福的歌呢，我就想到了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好吧，烟火寻常便是幸福，只要我们心怀感恩，好好生活，不负当下，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歌。

每一份安稳幸福的背后，都藏着奋斗和付出。好的，看到我们抖音当中天真的留言，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歌，叫做《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呢是刘德华后来改编的一首歌，也是当时呢作为电影《铁道英雄》的一首片尾曲，也是用歌声呢致敬了《铁道英雄》的事迹。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这一首歌。

0: 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爱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到我们的路况播报时间。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吧。附属港呢，现在呢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车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汉口街上。然后再有今天看到这个松坡路沿线，也就马家港东向西方向，现在有车流缓行当中，桥洞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还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大桥方面呢，今天这个时段都蛮好走的。今天整个路况还好哈、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好的，北京时间9:3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正是因为有前人的耕耘，才会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以歌来忆往昔，在歌声当中让我们再次读懂幸福的重量。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诗远方的分享，他说：小米上午好啊，今天的日子当中呢，我更想和大家分享儿童版本的那一首《歌唱祖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没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交给儿童版的林妙可的版本。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施远方提到的，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珍惜我们现在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在享受安稳的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心怀感恩呐。再来看一下微信，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抖音了哈。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的老听令狐少侠分享了那一首叫做《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来听朴树这个版本好不好？我觉得正是因为一代代人的辛勤的耕耘，用双手耕耘出我们的美好生活，所以说每一份幸福都离不开奋斗。

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留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觉得小张是不是一直在等？哎，我的那歌哪儿去了？小张说，米兰，今天你这个主题呢，我想到了那一首歌《为了谁》，里面他说印象深刻的歌词：“我的战友，你何时归？”是的，朋友们，懂得感恩，学会珍惜我们当下美好的生活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到这一首歌《为了谁》。

是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童铁心老师和祖海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为了谁》。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海燕她说：“米兰周四好啊，想推荐王菲的那一首《如愿》。她这首歌曲呢，每次听完呢都会内心澎湃。她说我是看着革命电影和电视剧长大的，革命先辈的牺牲换来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恩所有的一切。”说得特别的好啊。但这歌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播出了，然后海燕说没问题，只要参与就可以。嗯，一定要把你的这份心情去传达出来啊。再来看看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今天这个主题呢想到了阎维文老师的那一首《强军战歌》。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抖音当中朋友的分享，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个翻唱版的《南》。

好的，这首《十送红军》，时间来到了9:55，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哈，我们也一起来，感恩先烈啊，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可乐不加冰》，也是我们一位老听分享的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正是因为有人在默默的付出，才有我们平安安稳的生活。希望我们都能够懂得珍惜，懂得幸福的重量。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新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2: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对，
2: 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过来啊。没有加入的朋友呢，您只需要在微信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啊。
1: 嗯，用文字表达的朋友啊，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时间差，然后呢您有可能发了信息之后呢又有事儿，然后又没有听节目，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说您是不是会听，我们再回复您的问题哈。
2: 嗯，
1: 当然很多朋友吧，就您这事儿一定要选在就这一会儿功夫去做吗，是不是？就是您要发文字的话最好能听一会儿啊。
2: 是，
1: 因为我们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嗯，
1: 可能我们在聊一些话题，但是您只要来一些汽车方面的信息，我们还是以这个为首要回复的。
2: 是的啊。
1: 嗯，
2: 那大家有没有最近想去买车的一些打算？
1: 嗯
2: 啊，这让你一个考虑。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呢看了很多车型，
1: 嗯，
2: 但是还是有一点纠结
1: 迷茫。
2: 啊，对，那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一下啊，把您的需求啊说明白。
1: 对
2: 啊，有的朋友呢经常会说这车能不能买，
1: 嗯，
2: 值不值得买，可不可以买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把您担心的地方表述出来，
1: 嗯，
2: 然后我们就知道，哎，你担心这点，可能你担心的这一点，这个车呢可能不太适合您，
1: 我们就会告诉您了。
2: 哎，说我希望我的需求呢就是这车大不大，
1: uh,
2: 啊那这车有点小，
1: 嗯，
2: 啊是吧，那你我希望这车动力能强一点，那这车可能，
1: 嗯，
2: 排量未必能满足于你。
1: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得了解自己就行。
2: 嗯，哎，对，那这我们也得知道你在乎啥哈。
1: 是，我们先来接电话啊。尾号2213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节日节目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有个25年七月份的白色朗逸1.5自吸，星空价500万呢。我也不咋喜欢了，这车这多点，我想给它处理了。
2: 嗯，
3: 看能值多少钱。
2: 你把这个收音机先关一下啊，这个要不会有回售啊，然后听筒就可以。
3: 好嘞，好嘞，关了，好嘞。
2: 嗯，哪年上牌？25年上牌的是吧？
3: 25年七月买的。
2: 25年七月份买的星空那个版本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跑了是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万公里。
2: 1万公里车况还可以是吧？
3: 没刮没碰。
2: 能卖个6万56吧？
3: 现在能卖6万56是吧？
2: 嗯，自己卖啊。
3: 哦，好嘞，谢谢啊。
2: 嗯，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后面还有一位听友4343，你好。
4: 喂，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4: 那个想跟那个坤哥咨询一下，我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1: 啊？你说。
4: 啊，2013年的 CRV 2.4的那个，2398那款。
2: 嗯。
4: 现在跑12.7万。
2: 车况咋样？
4: 车况没啥刮碰。嗯。
2: 黑色白色的。
4: 白的白的，白车黑内。
2: 白车黑内，12.7万的里程是吧？
4: 啊，对对对。
2: 3万块钱嘛。
4: 3万块钱是吧？
2: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奥德赛是那个18年的，17款18年的车。
2: 嗯。
4: 蓝色的，就那叫星空蓝。
2: 嗯。
4: 跑了，现在跑了7万公里，7万多。
2: 啥配置的？
4: 2668那个智享。
2: 啊，智享，17款18年上牌。
4: 啊，对。
2: 嗯。里程多少？
4: 里程7万多，不到7万5。
2: 这个车况也可以是吧？
4: 啊，对，这个没，就是也都是小刮小碰，但没喷过漆。
2: 蓝色75000吧。
4: 75000啊。啊，你那啥逍客是吧？
5: 逍客
4: 啊，那个还有个逍客。
2: 嗯，
4: 你是哪六款？16年的，16年的白色逍客。
2: 嗯，
4: 豪华，他说豪华配置，豪华版的。
2: 啊，这个是您身边朋友的，不是你的车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2: 刚才那两台是您的车是吧？
4: 啊，对，刚才那俩是我的。
2: 啊，您让您身边朋友把这个咨询费给您转一下啊。
1: 您替着问了。
2: 啊，
4: 好，
2: 十块钱一条啊。啊，这个来16的是吧？2.0的豪华。
4: 对，16款逍客豪华。
2: 你看他说一提前，
1: 你看来了。
2: 啊，2.0的豪华16的跑多少？
4: 6.8万。
2: 车况行是吧？
4: 车况行。
2: 卖的话，我觉得35000吧。
4: 多少钱？
2: 35000吧。
4: 35000啊？
2: 嗯。
4: 哦，好嘞。
1: 嗯。好，
4: 好嘞，谢谢啊。
1: 好的，再见了啊，再见。好，导播呢也是正在接通大家的电话啊，朋友们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参与节目。
2: 嗯，
1: 热线电话号码记好了，0416-3800-380。问候2789，你好，2789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那个，我有一台，那想买一台那个16年的那个 H4，跑了11万多公里。
2: 嗯，
5: 想问问呢，您和坤威老师，就是这个。在多少钱入手好练手用？
1: 练手
2: 用 A 四练手。
1: 嗯，
2: 然后你16的啥配置的知道吗？
5: 它的是市顶配。
2: 35的还是45的？就尾标是啥？
5: 35的。
2: 35的次顶配是吧？
5: 对。
2: 啊，车况咋样？
5: 嗯，车况有3、4件补漆吧。
2: 是，跑多少公里啊？
5: 11万多公里，
2: 白色的是吧？
5: 白色的。
2: 它标多少钱呢？
5: 它标68000。
2: 您是从车商看的吗？还是从个人手看的？
5: 从车商那看的。
2: 配置您没记错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2: 这一块很关键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价格啊。他要是说是。就是说，即使是次顶配，要68000的价格啊，我觉得也相对来说比行情价要贵了一点。
5: 要是按您的那个
2: 就这个
5: 车，
2: 就这个车的话，16的上牌基本上都是六万左右吧，68000属实不便宜啊。
5: 嗯。
2: 所以说这个配置这块，我就是跟您敲定一下，到底是不是您有没有记错？
5: 它这是次顶配。
2: 嗯，
5: 但是就是我跟您的大爷推荐，就是这个车的话，就是这个烧机油严重不？
2: 咋说呢？这个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对，肯定是有啊。你都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能接受不？
5: 但是就是说啥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孩子想练手，练个年八的，完了再出手，就这意思。
1: 嗯，
2: 那你就是做好这准备呗，烧机油加机油呗。
1: 不同车况可能的反应都不一样呗。
2: 对，也有可能少的，也有可能这烧的少，也有可能烧的多。你都知道这情况了，要烧就后备箱备桶机油呗。
5: 哦。
2: 嗯。
5: 那行，谢谢您，各位老师，各位老师，
1: 再见了啊。好的啊，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呢，热线还是相对多一些，大家都是在评估自己的车值多少钱，要么就想买一台二手车哈，也不知道评估车价的朋友是不是真心想卖这个车，还是说先了解一下，我看我这车值多少钱。
2: 嗯，
1: 万一要是觉得划得上来呢，现在这新车也是比较多呀，
2: 是，
1: 又是车展呐，一到车展就有不少新车出来哈，大家就会说，你说现在新车出的也是太快了，
2: 那可不，
1: 就是跟那几年前比的话，那完全就是好像都倍速了，就是开倍速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也会产生一些想法，一些质疑，比如说你看现在这新车出的这么多，靠谱不？出的这么快，有的说你看一天都能发布好几款新车呀，然后他就还有人在说，就是车在发布之前不有各种各样的测试吗？他说他这个频率出的这么快，这个测试都能做得完吗？
2: 我曾经不跟他讲过吗？
1: 嗯，
2: 以前的一个就是传统的车企啊，
1: 嗯，
2: 他们要研发一款项目的话，
1: 嗯，
2: 比如这个车型项目，它最起码要就是这整个周期可能要6到7年，
1: 好几年，
2: 对，中期呢中间可能会经历一个中期改款，然后 在中期改款时就要研究下一代。
1: 嗯嗯。
2: 啊，所以整个一个车的一个生命，这代的周期可能会五六年、六七年、七八年，在这周期它在研发下一代，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路试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
1: 对、
2: 啊。但是现在呢，一些新势力啊。都没有这个阶段，
1: 那他总不能不做这些吧？
2: 做呀，对着大屏幕就做了吧。
1: 啊，就是说我不是实地没有那么多时间做，
2: 模拟风霜雨雪啥的
1: 都是模拟的。
2: 模拟在这个时候，这个角度应该怎么样的？
1: 哦，哎呀，所以大家就想说，这个实际去经历风霜雨雪和模拟的这个风霜雨雪的效果会是一样的吗？
2: 咱这么说啊，
1: 嗯，
2: 路试是有相关法规的，
1: 有法规，
2: 但现在只能处，还说在完善当中。
1: 哦，
2: 啊，2027年1月份即将实施的，
1: 嗯，
2: 就是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
1: 啊，
2: 就里边呢也提到过说，传统能源汽车要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实验。
1: 他说传统能源汽车指的是，
2: 就是
1: 咱们的。
2: 这
1: 么油车吗？
2: 电，对，电车的部分描述的相对模糊一点，哦，传统能源吧，就汽油嘛。
1: 啊，对对对，
2: 只说了应按照相关车辆的定型试验规程和试验方法，
1: 嗯，
2: 开展可靠性实验，
1: 模糊了一点，
2: 电车模糊了，所以的一些车商他就，哎，抓到这个你不模糊吗？那我更模糊。
1: 嗯嗯，
2: 但里边也提到说，电动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的里程是燃油车试验里程的50%，
1: 嗯，
2: 也就是啊15,000公里。
1: 燃油车就得是30,000。
2: 对，不过你看，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个标准啊，这很早，
1: 嗯，
2: 2005年一直也没有改过。20多年前的电车，你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看，你。
1: 哎，有没有20多年电车呀？肯定有买的哈，那时候。
2: 哎，就那个符合标准意，其实也就符合标准。我跟你就说也意义不大。
1: 对，
2: 那时候都像现在老头乐似的。
1: 是。
2: 然后，所以呢，他这个咱们国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2: 最近也开始修订相关的国标。
1: 应该修订了。
2: 对，得修订了啊！不修订真不行了。
1: 对。
2: 啊，这是怎么说的呢？就最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把电车的试验里程增加到了三万公里，
1: 就是又增加了一倍，
2: 和油车一模一样了。
1: 嗯，
2: 啊，而且其中至少90%的里程必须使用直流快充，
1: 这就有要求了。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的征求意见稿，
1: 嗯，
2: 还单独规定了插混车的纯电行驶试验里程是不能低于10,000公里，
1: 这有要求哈。
2: 对，总的试验里程也同样增加到了30,000公里。
1: 哦，就纯电是10,000公里，总的就得也得达到30,000。
2: 哎，30,000公里，那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哎呦，太少了，
1: 不太多啊。
2: 啊，开的多的一年可能都不止了，2年肯定开到了。
1: 是啊。
2: 但是呢，所谓的就是大家是不是听过一句话，就所谓的厂标大于国标，
1: 嗯，厂标大于国标。
2: 汽车厂家自己做的路试，一般至少要20到30万公里了。
1: 啊，
2: 啊，
1: 他们做的更多。
2: 特斯拉。啊，特斯拉的新车量产上市前要进行等效40万公里的路试，
1: 有那么多呀？
2: 而且这都算少的。宝马曾经也宣传过，就是现在的5系上市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了500多辆测试车，
1: 哦呦，
2: 进行了1,000万公里的路试。
1: 你看他们在路试上还比较审慎的哈。
2: 哎，就现在的这个宝马5系啊，
1: 对对对，
2: 啊，测试的总里程达到1,000万公里，
1: 哇。你看人那个测试，
2: 相当于绕行赤道250圈。
1: 哎呀！
2: 然后呢，它其中就针对什么呢？驱动系统、
1: 嗯，
2: 底盘控制系统，
1: 嗯，
2: 啊的这个测试是占了大概一半呗，那就是500万公里呗。
1: 就测得很充分
2: 啊！对，而且测试环境遍布全球各地道路和试验场。
1: 嗯，因为它全球都有的车型嘛，
2: 覆盖极热、极寒、高湿、高原地域。
1: 确实挺充分的哈，
2: 确实就像东梅说的，它是全球车型，
1: 对
2: 啊，世界各地环境路况它都得兼顾到，
1: 你不能说冷的地方能行，热的地方不行，你得都测一遍。
2: 对，奔驰呢曾经也是啊，这个它的高管也说过，每一款奔驰新车在量产之前都必须经历超过600万公里的耐久测试，
1: 嗯，
2: 其中在咱们中国本土的测试里程大概是100万公里，
1: 这也不少了。
2: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国内自主品牌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啊。什么吉利啊、长城啊，都有过类似的宣传，
1: 嗯，
2: 啊，都有过类似的宣传啊。那这个路试啊，这个能测这个耐久啊，然后其实还能拿到具体的一个数据
1: 啊，一些可靠的呗，
2: 这很关键。
1: 对，因为这从这个路试当中才能拿到一些真实的数据啊。
2: 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一些地方看到贴着伪装的测试车辆，你把我在咱们锦州也看到过，
1: 看到过啊，
2: 什么我看到过宝马的，
1: 嗯，
2: 那一看的就是宝马，
1: 对，
2: 也不够伪装，
1: 一看型什么就看出来了。
2: 然后我看到过仰望 U 八
1: 啊
2: 啊，在锦州啊，
1: 也是伪装的吗？
2: 伪装的
1: 啊，
2: 我一看这仰，
1: 这不是仰望吗？
2: 对，啊，
1: 嗯，
2: 这个常规可靠性试验就是在非试验场，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城区道路啊去进行路试，
1: 就是现实测验了。
2: 对， 对，都伪装啊，各种伪装，包括这个加速的可靠性实验，
1: 嗯，
2: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这特斯拉的提到等效路试，它要在强化路面上去进行一个实验。
1: 啥叫强化路面呢？
2: 就是模拟那种常见的石砌的路面。
1: 哦，我知道了，就挺颠簸的，就以前咱那个云飞桥洞那儿那种。
2: 哎，对了，
1: 那种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很颠簸。
2: 对，啊，它有个名呢，
1: 嗯，
2: 叫比利时路。
1: 哦，叫比利时路啊。
2: 对，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个震动路、
1: 嗯、
2: 扭曲路、
1: 嗯、
2: 颠簸路，
1: 嗯
2: 啊等等这些路况，啊，
1: 都替咱测了。
2: 对，一台车你大大小小各方面的耐久性，它都能靠路测去这个测出来，
1: 都能
2: 去测出来。
1: 对，而且有一些数据反馈什么的哈。
2: 对，而且不光是一些什么传统的机械层面呢，这些、
1: 嗯、
2: 啊，三大件啥的靠不靠谱？天窗，
1: 嗯，对
2: 啊，玻璃升降，
1: 啊、
2: 嗯、啊，这些小地方咋样都能测出来，
1: 它也能测出来，因为跑了那么多的路嘛。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扶手箱、手套箱
1: 啊，扶手箱、
2: 哎、
1: 那个还能测呀？
2: 当然了，
1: 啊，那个还要试啊？
2: 当然了，
1: 这是啥情况？
2: 时间久了都关不上啊。
1: 啊、
2: 哎，你真的，你主驾那小储物壳啥的，
1: 对对对，
2: 你也测呀，
1: 对对
2: 啊。然后你说，你比如说像是那什么，
1: 嗯，
2: 那个，别摸我
1: 啊，别摸我。
2: 这主驾小储物壳，我跟你讲，
1: 嗯，
2: 时间久了，
1: 嗯，
2: 它还真就关不上。你说问，大家问这个保姆、嗯、这个 BMW 有啥，这个别摸我有啥通病啊？
1: 对，
2: 我说这主驾小储物壳关不上算不？
1: 这算毛病不？
2: 时间久了还关不上，他不相信你开。
1: 对，你正常开。
2: 那你问说这是通病吗？是，嗯，
1: 小毛病啊，这也算小毛病里的
2: 啊， 啊，
1: 非常小的毛病。
2: 对呀、啊，你这算不算？
1: 哎，那他测的真的是已经够细的了。
2: 那、啊，所以呢，这个还得看啥？
1: 嗯，
2: 还得看修起来麻不麻烦
1: 啊？对哈，
2: 贵不贵？
1: 嗯，
2: 车到底能开多久，都是靠路试测出来的。
1: 哎，那这路试测的东西挺多呀。要不然怎么说得好几年才能出一个新的呢？
2: 嗯，
1: 得真得需要时间，
2: 所以这是一个周期的嘛。
1: 对
2: 啊，哪像咱这个换代挺快的，新势力新能源。
1: 所以大伙儿就说嘛，你说你没有时间堆砌的话，怎么测出来的呢？
2: 真是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一些新能源车啊，按照国标要求进行测试后啊，
1: 嗯，
2: 这个续航里程可能平均就下降了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精确的数据，它只靠模拟测试和台架测试，
1: 嗯，
2: 它不一定准，
1: 就不是在客观现实里测的。
2: 对，你另外像什么故障数啊、故障率啊、啊首次故障的里程啊、
1: 嗯、
2: 故障间隔的里程啊、啊这你等等这些关键的数据，它都是靠路试去得到的。
1: 对，
2: 啊，反正这个现在一些新车呀，这个路试的周期缩短了很多，
1: 嗯，
2: 缩短了很多。啊，原来就像我说，一款车五六年换代，测试你都要占据一半时间。这测试时间，然后呢，你要有一个迎来一个中期改款。
1: 那可不。
2: 对，现在的电车，你从立项到结束，啊，我跟你说，最快的啊，半年直接交差。
1: 所以很多朋友说，这新车上的也太快了，
2: 哎，
1: 刚买完我这就变成旧的了。
2: 但是大家，你有的朋友啊，您觉得这样新车你敢不敢买？啊，敢不敢买？
1: 嗯。
2: 有的他不管，就像我说半年就直接交差了，你就哎呀真好真快。嗯，
1: 大家心里可能还是也是会有一些疑虑的哈。
2: 嗯，
1: 但如果你想买新车的话，那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速度就是这个样子。
2: 嗯，
1: 你怎么办呢？
2: 是呢。
1: 嗯， 所以很多朋友呢，这个有疑虑也是正常的。之前要想改款换代什么的，都得等很久很久哈。
2: 嗯。
1: 所以以前有些朋友他的那些担心呢，我们觉得有一点杞人忧天。你想想他们那个路试啊，测了这么多的东西，你包括咱即便买了车，咱自己都不可能开到那么多的就全路况，什么都能开到哈。
2: 嗯。
1: 所以那时候很多朋友的担心呢，反而是没有必要的哈。但是现在呢，因为它测试的时间周期都缩短了。可能大家心里边就会想，哎，这车行不行哈？观望呗。有的时候你要真有这疑虑，你可以观望观望，看看大家开怎么样，没有反馈什么的。
2: 对，
1: 要不没有别的办法
2: 哈。是，
1: 好了，那大家呢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汽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好物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我们今天给您推的是一款椰子水，叫做可可满分椰子水 ，NFC 认证的啊，它是非浓缩复原245毫升10瓶啊。这椰子水啊，我觉得就是冷藏会更好喝。而且呢每一口都是新鲜的，这 NFC 认证大家都知道，你买果汁类的东西一定得看准 NFC。而且我们这次给您做的是限时优惠58.9元，那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啊，赶紧冲，闭眼入，然后去囤一囤。它精选的是香椰啊，泰国香椰，原汁原味，清甜解渴。然后呢这个是给您优选了3种好椰子，清新沁爽。比如说喜欢运动的朋友，咱可以补水啊，运动补水可以喝这个椰子水。然后呢渴了可以喝，早餐搭配啊，包括做那个就是咖啡的特调，哎，都是特别合适的哈。它是属于那种非浓缩复原的可可满分椰子水，原汁原味，而且它富含电解质，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你在运动完之后啊，比如说喜欢这个跑步的朋友啊，你会喝那个电解质水，其实喝椰子水也可以啊，因为它富含电解质嘛。今天给您推的是58.9元到手10瓶，这10瓶245毫升1瓶，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喝，才知道特别的解渴啊。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福利群的话呢，发送铁粉2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去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福利了。那同时呢，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有很多的好物等着大家呢，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去找我们的官方商城啊，这个发送一些关键字啊，比如说冲锋衣呀、比如说这个买买买呀，反正各种啊，每天都有不同的口令的哈。可以进去选一选。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里边都说了一些什么啊。下面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买车的想法，他说呢，我这个预算是17左右的，想买一台插混的 SUV， 平时呢就是上下班用吧。啊，
2: 音响还不能插。
1: 对，还得对呗，音响不能。你说你这上下班早晚高峰的，你想听什么音响啊？想听什么样？听我们节目就行了。是不是早晚高峰啥的，这个路况也挺复杂的，对吧？但是听节目也得需要音响哈。底盘质感还得好，音响不能差，因为节假日要带5个人出去玩，所以呢还得智驾得好用的，还得要2排舒适的，同时静音还要好， NVH 必须得达标的。17万左右能搞定不？坤总
2: 别买了
1: 啊，
2: 别买啊。
1: 不行啊，
2: 你这家伙的要求也太多了。
1: 是啊，基本把所有的这个要求都提出来了。
2: 17万左右，你能左到哪儿？你能右到哪儿？
1: 是，最多能拿多少吧？
2: 真的了，你看17万，你像还得宽敞点的。咱说你看看中大型的，你都17万都是属于最低配的。
1: 啊、哦，那最低配的话就不能有那么多的要求了呗？
2: 你这要求忒多了。
1: 支架要好，底盘要好，音响不能差 ，NVH 还要舒服。
2: 这东西吧，
1: 嗯，
2: 我经常说，有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找女朋友，
1: 嗯，
2: 身材得好，家庭条件得好，
1: 嗯，
2: 还得爱我，啊，脾气得好，
1: 嗯，
2: 啊。不能管我，
1: 嗯
2: 啊，怎么怎么样的？那你是不是得自己想想你是啥样？
1: 我工资3000，能找到这样的不？
2: 那你总得有一方面是特长嘛？
1: 我的特长对
2: 个高，
1: 我特长我可以哄女朋友开心。我有时候预算嘛，我觉得他这个预算，他这个预算就是他这个要求，可能170万的车未必都能满足。是不是？
2: 这搞笑，咱说你说想17，咱就说你整一个差不多就是这个
1: 嗯，
2: 传奇的向往 S7 啊，向往 S7，咱先说你这边还得整个音响，
1: 嗯
2: 啊，音响还得有要求，
1: 音响还不能差，
2: 对，
1: 但他说的也挺模糊的啊，
2: 对呀，咋就不能差呀？你这。你是说要必须要品牌的呀？就17万，他谁能给你配一个品牌音响？啊，
1: 现在没有什么太差的吧？
2: 啊，多说就是给你配扬声器，数量的挑一挑。
1: 嗯，
2: 啊，这能给你整20多个。啊，你像我说向往 S7，啊，你奔他那个什么激光雷达版，啊，16万9800，满足你要求吧？17万。
1: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扬声器的数量呢22个，啊，包括什么这种各种声道啊，什么这功放，反正这我觉得能可以啊，能可以啊。手机呢也是什么 HiCar 啊，什么 CarPlay 了啥的都有啊，也是个插混啊。价格呢也最起码能满足你这个价格啊。第二排呢还得你还非得整一个第二排，我觉得也挺舒服，反正是，但具体你得坐进去感受啊。底盘呢也行。也行啊，首先就一点啊，它是能满足你的一个实际要求的，就是价格上啊，传奇向往 S7 上一班通勤没问题。
1: 对呀、
2: 啊，带激光雷达版本啊，记住它是激光雷达版本。
1: 嗯
2: 啊，那带激光雷达这块那基本上辅助驾驶差不太多啊。它是 Momenta 的一个这个大模型。然后的辅助驾驶芯片是这高通这高通骁龙的，
1: 嗯，
2: 8650的，啊，芯片算力能达到200 TOPS，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然后呢，车载智能芯片高通骁龙8295的啊。
1: 关键您说17万左右啊，不知道您最多能拿多少？
2: 对，800万的这个像哎，我们先进路况啊。
1: 对，路况之后咱们再接着聊吧。
0: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东方华里程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里程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8。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说说路况，看一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南门的北京路东西双向车都不少。附属医院东门的人民街北向南的方向有缓行，南向北呢是顺畅的。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密集一些的。重庆路呢，现在看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缓行，但是总体来看问题不大。 公铁桥洞方面呢，目前世英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缓行，那其他的桥洞呢还都是顺畅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路啊，目前的这个上海路的沿线啊，比如说天星新大路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比较密集，上海路呢从锦华街到中央大街这一段呢西向东的方向车也是有点多的，儿童公园的门前东向西有缓行，宜昌路锦西街呢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但是还行吧，问题不大。桥面的情况我们再看一看，今天云飞街的沿线啊还是比较清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呢解放路文化宫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有缓行出现的。几座大桥呢目前来看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但是南广路这边我们看到会现在也好了，刚才有缓行，现在呢这也好多了。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6: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买车怎么选啊，首先预算呢是最关键的一方面，把预算定好了，然后根据您的预算呢咱们去选，这个上下有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选车呢要求过高也容易非常纠结。
3: 即使说现在啊咱们国产车的配置啊，确实是很高，然后价格呢也确实很，这个我觉得会比之前同款的比如说能达到这样的相应配置，价格也便宜了不少，
2: 是、
3: 啊、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结合着自己预算，然后呢相对应来说要求不要太多，这样的话你的满足感幸福感会能高一点，
2: 对
3: 啊，
2: 知足常乐呀，
3: 你期待太多有的时候你失望也会越大，所以有你对一些事儿没有期待，有的时候可能生活会给你一些惊喜啊、你期待太多，哈哈，
2: 你说这个特别好哈。其实我们又不能对生活没有期待，但是呢期待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也是容易失落哈。
3: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刚才推像传祺向往 S7 的2027款那个激光雷达版
2: 还挺适合的哈，
3: 17万左右嘛，它
2: 对
3: 16万9800，
2: 对
3: 啊，然后你要的它基本上能够配，光说的是这个像智能辅助这块，智能驾驶那家伙的车，这个摄像头，车外摄像头就给你干了11个，像素呢800万的俩，然后300万9个，超声波雷达呢是12个，毫米波雷达仨，激光雷达1个，带激光雷，而且激光雷达的这个线数是1192的，所以你这正好
2: 够多的了。
3: 对，还有哨兵模式，满足你的这个要求。就那你觉得有的人那这个车型我不喜欢
2: 啊，那就那
3: 品牌我不喜欢，
2: 那没法了，那我们帮不了你了，
3: 帮不了了，等不了了。
2: 对对。所以要求多吧，有时候不好买车，你就得放下一点，
3: 对，
2: 不要执念太深呢。
3: 是呢，你对这要求太高了，是吧？那确实，就是我们也很难帮助你。
2: 所以你看，现在17万块钱、20来万的，你都买了挺不错的车了哈，就已经很不错了。BOSS 林又给我们发图片了哈。这你在我们这节目当中你就发现啊，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就像记录了你的生活似的。
3: 是的。
2: 这蓝天白云的哈。这是一个香车，一个美女，很酷飒的一种感觉。人家是享受生活啊。行，我们看着也赏心悦目。
3: 这个说小姐姐最多算个搭配，这小姐是谁？你这小姐太多了。一个挨一个。
2: 队友开始集结，6号出发去看这个，去到西藏去了哈。挺好的啊，挺好。啊，说这小颜色、小姿态，说这车的颜色是吧？
3: 你还说这个小姐姐的姿态？我觉得小姐姐姿态，挺好。
2: 对，你看吧，您咱俩角度，我就看的是这个车，你看的是小姐姐。
3: 所以说呢，他这BOSS林在你上节目时候就给发车。
2: 就发车。你看咱俩一块上节目，就是车和小姐姐都有，
3: 对，
2: 两个元素，
3: 对，谁都能满足。
2: 哎，但是真是我真是就是哎，这车这颜色就是挺那什么的哈。好吧，谢谢BOSS林给我们分享生活啊。那同时呢，大家还有什么买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呀，想聊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再次提示大家，3800380，按3号键。我们节目呢有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利用这每一天的1个小时的互动时间。 下面这位朋友说看的是大唐 EV 的盛世版啊，他说我听说啊，网上说有九月末十月初才能提车呢，网上还有人说等了好几个月都没提呢，说这个大唐真的要等三个月吗？就是说看网上有人说等了好久没提。
3: 没提。
2: 嗯，
3: 你说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到啊。
2: 对呀，那他不还毕竟是没提呢吗？
3: 是不？
2: 对，那根据实际情况来呗。
3: 对呀，
2: 你要真想买的话，那该等咱就等呗。
3: 大唐EV，反正这刚上不长时间。
2: 就是说要提车的话也需要等哈。
3: 是呢。
2: 那您就是勤问着点呗。
3: 你说他六月份刚上，
2: 嗯，
3: 七八九，基本上差不多，九十月份应该差不多。
2: 嗯。
3: 啊，应该差不多，可能这订单呢有点多。
2: 所以说呢。
3: 啊，而且你还奔个顶配走。
2: 哦，买的是顶配。
3: 那更。啊，它可能
2: 盛世版，
3: 它主要生产的就是那个什么后驱激光雷达
2: 哦，
3: 还有四驱激光雷达，
2: 嗯，
3: 这版本可能多一点，
2: 嗯，
3: 啊，你整个盛世版那都太大了，
2: 就是最顶配的是吗？
3: 最顶配了，嗯，你可能就要等时间长一点。
2: 对，如果您真喜欢，那咱该等，那也只能等了。
3: 我跟你说，这个比亚迪之前等三个月很正常，
2: 嗯，
3: 啊，那时候老火了，等三个月，嗯，很正常。
2: 即便现在你也得等几天，
3: 那可不，
2: 等一段时间哈。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

0: 好，您的这个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那很多朋友就是买车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都会去问我们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说啊，自己呢有一个小公司啊，然后想买一台 MPV。这个公司买 MPV 呢，顺带呢也想就是有一个需求，孩子上学往返要有个接送，这往返也得有个三四百公里的一个路程。
1: 这是
0: 就是可能寒暑假呗，估计在外边上大学啥的哈。
1: 我的天、
0: 对，我以为每天都三四百公里呢，这哎呀，然后他说呢，你看公司有时候会出差呀，包括有一些客户接待啥的，就是 MPV 就基本上都能兼顾就行了。目前看的是什么呢？腾势 D9， 又有朋友给他推荐，说这意思呢插混，但是呢感觉没有纯电保养上省心。可是呢买纯电的话呢又怕里程有点焦虑，说坤总啊你给我个建议呗。
1: 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呢，我们都属于这个旁观者清、
0: 对，
1: 所以我们能直接直击你内心深处啊，然后问你，其实你大多，我发现大部分大家呀，都是在这个叫什么当局者迷呀、钻牛角尖呢。其实有时候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要懂得取舍。很简单啊，你说哎，你不，你又感觉这个啊没有什么纯电的保养省心，是你可能得这个给它换换机油啥的。
0: 对呀，
1: 啊这个纯电的呢也就换换这种各种滤芯儿啊，这确实
0: 也就这样呗。
1: 很简单，你不，你现在大家大部分纠结于啥呢？后来我们一分析，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和自己在较劲。和自己在较劲，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你把这个摒弃掉，你就基本上就会选择了。
0: 要的太多了。
1: 对，啊，又担心这个，但纯电又怕里程焦虑。你就是一点，你如果就是看你舍哪头取哪头，你说我就想取这个保养省心，我就不想给这个插混，这还得给他什么做保养、换机油啥的。那你就得把这个说，哎，那我就不怕里程焦虑，能做到不？能不能做到？就这么简单。你说你单次去孩子往返。370，比如说370公里，我要是说插混的也好，我纯油也好，我可能一天我370公里，我算算啊，
0: 单次，
1: 大概的话应该是在3.5小时或4个小时，我就能到了啊。然后呢，你可能要比我多花一个小时，你这时间成本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成本？你说对于我来说不算成本，不着急。
0: 对
1: 啊，然后我在服务区可能我就当歇息了啊，然后呢我顺便给这个车充个电，你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呢它的纯电，就比如说你看的腾势 D9 纯电啊，它基本上这个是800公里、750的、620的啊，你千万别开得太快，然后呢我建议你去买2026

0: 快，它是闪冲的，
1: 冲的快，
0: 快冲基本上五分钟。
1: 哎呀，那咱就不用想了，到哪儿了不冲上五分钟？
0: 10%冲到70%，五分钟，
1: 啊、
0: 你到那儿叭冲。
1: 这有闪冲，
0: 买它这个快冲啊，
1: 这挺好，
0: 你试试啊。但是呢，这个它不是就闪，它不是什么800伏平台了、
1: 嗯、
0: 啊。但是最起码你想想，快充五分钟，你是不是也挺？
1: 对呀，措手不及的，你这时间。
0: 然后呢，你就充上，你待个半个小时，你自己看一看，可能就在这儿，这有这个差别。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你接孩子，然后呢，375公里，看锦州到大连大概也就300多公里吧，
1: 也就那样呗，
0: 380、385差不多，390这样啊，也就锦州到大连呗，这样的一个路程。
1: 嗯。
0: 中间你可能有各种服务区，你就充一下就好了，满电出发，啊，然后开到50%了啊，或者40%了，你计算一下，然后到那一充，待那么个，我觉得也待个半个小时啊，休息休息，然后再出发也行，也就是这个差别。
1: 其实也挺方便的。
0: 对你油车的话呢，可能就是半箱油，我就到地方了，我不用就我，但中间可能也要在服务区站一脚啊，有的可能我不用站一脚，我就是可能直接一脚油我到了，有的时候我可能去。
1: 嗯，
0: 吃点东西啊，放松放松啊、
1: 嗯、
0: 上个厕所什么的。
1: 嗯，
0: 哎，所以你就看这个，你要是说如果说公司出差，然后呢时间成本都不叫事儿的话，那我觉得买一个纯电的就解决了你的内心的这说哎呀不太保养，
1: 还得保养麻烦什么的。
0: 对，你自己一定要懂得取舍，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发现大家都是要的多不想舍。
0: 嗯，
1: 这个心态呢其实我们也或多或少理解，但是最后你不得目标导向，不还得选到车吗？你啥都不舍你可能都选不着了，必须得有舍弃哈。
0: 嗯，
1: 这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要学会去舍，然后才会有得呀。
0: 是
1: 的，像小孩是都把在自己手里边、
0: 嗯、
1: 咱也得是学会放手一些东西哈。
0: 对，很关键。
1: 对的。
0: 嗯，
1: 做人如此，买车你看不也是如此吗？
0: 对。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取舍啊、哦。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他说想买二手的23款的小鹏 P7i702 Max， 他可能是看到这车了。
0: 嗯，
1: 说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预算11到12，优先要续航长、空间大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0: 这是二手的还？
1: 对，他说那意思是。岳父已经有一台汉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想买一台二手的23款的小鹏 P7。
0: 嗯，我觉得买小鹏反正 P7 23款的，
1: 嗯，
0: 未来的 ET7 咋样？
1: 未来 ET7
0: 对，是我就估计能满足你的相应的这个条件，
1: 价格差不多吗？
0: 对，续航大概能比它少一点，600多公里吧，100度电池那个
1: 啊
0: 啊，你可以感受一下 ET7 啊 ，ET7，剩下的其实没什么，完就你看的小鹏 P7 可以，
1: 嗯、
0: 啊、就行了，这俩选一个得了啊，
1: 嗯，反正现在有的朋友就是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二手车来回换着开，
0: 对，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未来 ET7 会相对来说
1: 会更好一些，
0: 舒服一点啊，内饰的这个感觉也会比这个小鹏 P7 更精致。啊，
1: 嗯，
0: 你自己参考啊。
1: 好，
0: 自己参考。
1: 那刚才我们回复过的朋友啊，这个是不是都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0: 嗯、
1: 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啊，另外还有像是智界的 S7 应该也差不多啊，应该也差不多，价格大概都能满足你，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可能会稍微贵一点，13万、14万这样啊。它是700公里续航。
1: 嗯嗯。
0: 智界 S7。
1: 好。这个各种各样的推荐啊，大家买车其实方案也有不同啊，比如说同样的预算呢，现在你要想买新车的话，那肯定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且呢这个10几20万都能买到非常不错的车了。如果想单纯代步的话呢，那可能您的这个要求啊就不要提得太高了，提得太高这个选择上也不是特别好选择了。
0: 嗯，就会更多了。
1: 对呀。
0: 啊，更多了，然后你就更迷茫了。
1: 对，因为你想，你选择题的话，你当然是你答案给的
0: A、B 才好呢。
1: 对，二选一才好呢。
0: 你这样概率它就正确率就高啊。
1: 你整个一下选10个，
0: 哎，
1: 完还是个单选。
0: 对，这个问这个一个问题，然后呢，好了。A B C D E F G， 你选吧。
1: 对呀，你说你这个，你弄的那么多的选择，那肯定就难度上也就加大了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说让大家去做一些 减法呢哈，做减法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的去好选一点哈。
0: 是。
1: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节目快要结束了啊，后面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丰田的威兰达啊，提到说这个威兰达他看的是那个白色的最低配的，想问问坤威现在落地价大概得多少啊，然后他有一台那个10款的那个丰田凯美瑞呢，看看能不能赶上什么置换补贴、国补省补、报废啥的，这都需要什么条件吗？
1: 26款威兰达最低配169,800，现在的话我估计白色你要加2000啊，全办完我觉得也就14万多块钱，
0: 14万多块钱，
1: 电瓶优惠3万块钱，
0: 3万块钱
1: 的话13万14全办完加上保险购置税，我估计得1万多，得14万，差不多14万多，不到我估计不到15吧，
0: 不到15，
1: 15左右吧，你大概啊。
0: 对，这是大概价格，然后具体的这个价格你还是到店里边去详询一下，因为各种各样政策呀，看看您能够跟什么政策联系上啊，包括这个什么贷款全款各种政策什么的，再给您算一下
1: 国补生补，您这能享受国补，
0: 能享受国补啊，10款的，
1: 10款的凯美瑞吗？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它可能还有什么同品牌的、
0: 哦、
1: 啊，可能还有相应的一个补贴啊，
0: 对，这个您具体就去问一下哈，
1: 对，每一家店的补贴情况不一样，
0: 对对，后面也是想问价格哈、啊，说领跑D19500增程款，他说现在是什么
1: 没优惠
0: 哈，
1: 赶紧买，
0: 没优惠赶紧买，哎，领跑现在是卖的挺好的哈，
1: 太好了，
0: 对，
1: 锦州这太好了，
0: 可以说
1: 100多台车，
0: 哎呀，这让很多的这个经销商都很羡慕的一个数据哈。
1: 领跑曾经也在这个挣扎过，但是人家翻身了，挺厉害，
0: 一下异军突起了也，
1: 对，领跑没有优惠啊、
0: 没有优，也是没有优惠，
1: 没有优惠啊，没有优惠，知道啊，
0: 稀罕咱就赶紧买就完事儿了，
1: 可能会有相应的什么免息的政策
0: 啊、有免息政策哈，
1: 贷款可能会免息，增程都能跑500公里
0: 了，你看看
1: 啊，要不他咋卖那么好呢，又大，
0: 对，价格还便宜，
1: 还便宜，你那个吧也是增程的，是吧，跟它大小差不多，
0: 但是贵呀，
1: 卖30-40，
0: 所以价格恨不得差一半了都
1: 啊，那真的能买2台，
0: 对，
1: 我这20多万，
0: 所以卖的好吗，
1: 然后我增程纯电续航呢我能达到500，那谁是吧，虽然都是你想领跑都是 L 开头的，
0: 对
1: 啊，
0: 都是 L 开头的，
1: 对吧，都 L 开头的，
0: 我这价格也能，
1: 那家伙得40多万，是不，
0: 那确实是这样啊，所以你说人家销量也不怪人家好哈，
1: 是呢，但这也有所增长，有这个纯电续航也能达到300多了
0: 哦，
1: 那个500，
0: 你看看，哎呀，行，那大概就这个价格啊，另外大家想问价格的话还是得到店里去详询，
1: 对，
0: 好了，那今天说说笑笑我们节目又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明天呢咱们还可以接着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是实在有味道。

0: 想靠近你，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闭上我的眼睛。
1: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神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啊！在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秋季时光啊，非常感谢吧，您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有缘在电波，甚至在这个抖音呢直播当中呢能够相聚啊，祝愿您一天好心情。咱们今天继续说说这个雍正的故事哈。这雍正啊，这人呢，怎么说呢，坑了不少人啊，这位皇帝。咱们再说呢，有一位被坑的是谁呢？这个人呢，大家可能还比较熟悉哈，尤其看武侠片的武侠小说的朋友。您记得《鹿鼎记》当中有一个人，当然他不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在《鹿鼎记》当中叫岳钟琪，有印象吗？如果你没有印象，我再提醒您一下，您看过《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吗？里边也有这个人物，不过呢，也是可能说，存在感挺低的。在那个《雍正王朝》里呢，这个岳钟琪呢，先是跟宁更瑶后的屁股后头呢跑了一趟那个江夏镇，后来呢又接手了宁更瑶丢下的抚远大将军印。他好像是在电视剧中，好像是雍正呢实在是没人了，才拉来凑数的一个替补。但在历史上啊，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历史上的岳钟琪，那可是这个康雍乾三朝啊实打实的战神级的人物啊。这个而且呢，他的出身在清朝那叫一个自带争议的 buff 是吧。他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岳飞的直系后代，准确的说呢，是岳飞第三子岳林的后人。岳钟琪他爹呢岳升龙，康熙朝呢就已经是四川提督，是从二品的武官，跟这个布加贤的巡抚呢是平级，也算是封疆大吏，对吧？那么出身于这样的武将世家呢，岳钟琪从小呢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人家别人孩子呢小孩啊玩过家家，他玩什么呢？玩排兵布阵，拿石子呢当士兵，在地上呢画那个阵图，谁要敢不遵守他的军令啊，当场呢就被他训得服服帖帖的。一帮小孩呢打小呢就怕他啊，背地里叫他小将军。除了玩打仗呢，他不爱读那些啊科举应试的这些书，反而是抱着什么孙子兵法呀五子兵法呀翻得烂熟啊，张嘴就是行军布阵，这个伏兵截杀，活脱脱的一个天生的武将的坯子。那么按理说啊，就是这样的孩子是吧，顺着武将的路走就完了呗。可他爹这个卧生龙啊，不知道怎么想的，愣是给儿子呢捐了一个同知的这个文官身份。大概率啊是觉得这个岳钟琪呢科举考试呢没戏是吧，当爹的也觉得当文官稳妥啊，不想让儿子呢再走这个刀口啊舔血的路。可骨子里呀、有那种武将的魂，哪是个捐个文官就能压得住的。康熙51年哈，26岁的岳钟琪啊实在是坐不住了，主动打报告申请改任武职，当什么呢？去松藩镇当了个游击。从这时候起呢，他算是真正的踏上了自己的军旅之路，一路的从游击升到参将，再到永宁协副将啊，管着练兵的事儿。这史书上啊说的带兵呢是号令整严，仁爱士卒啊，从不克扣军饷，也不随便的打骂士兵，底下的兵都服他，愿意跟他呢拼命，这也为后来他的传奇战功啊打下了底子。这要说是没什么大变故呢，这个岳钟琪大概率呢也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中级武官啊，混到退休也就算了。可康熙末年的这个边疆乱局啊，哎，偏偏给了他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 要讲出呀，讲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得先从呢当时清朝和这个总噶尔，西藏的那点烂摊子说起。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康熙朝的时候呢，清朝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控制新疆和西藏。新疆那片呢是总噶尔汗的地盘，跟清朝啊打了几十年，是不死不休的死对头。西藏那边呢是政教分家啊，世俗的老大呢是和硕特部的拉赞汗，宗教的老大呢是达赖喇嘛，两个人头衔呢都是清政府册封的，说白了名义上是臣服，实际上呢关起门来呢自己管自己。政教分家这事自古以来呢就容易出乱子，西藏呢也不例外。就当时呢管达赖喇嘛事务的第八，什么叫第八？其实就是达赖的大总管，手里握着这个实打实的这种行政权。这人叫什么呢？叫桑杰嘉措啊，就是《鹿鼎记》里跟韦小宝结拜的那个桑杰喇嘛的原型。这位老兄呢，玩了一手啊清朝版的瞒天过海的操作。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呢，五世达赖去世，他愣是呢密不发丧。找了个人呢假扮达赖，对外就说达赖呢闭关修行不见外人，所有事务呢都由他说了算。这一瞒就是十几年，最后还是这个总噶尔人呢就把这事儿捅给了康熙。那么桑杰嘉措呢这才慌了，就赶紧派人去京城呢磕头解释，同时呢立了谁呢？仓央嘉措当了六世达赖。您熟吧？没错，您猜得对，就是那个写的叫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那位浪漫诗人。可终究啊是纸的包不住火，康熙44年，那么拉赞汗呢和这个桑杰嘉措的矛盾呢就彻底爆发，直接呢就兵戎相见。结果是什么呢？桑杰嘉措打输了，兵败被杀，仓央嘉措呢也被拉赞汗废掉。第二年呢押往京城的路上，莫名其妙的就死在了青海湖的边上，成为历史悬案。那么拉赞汗呢杀了桑杰嘉措，废了这个仓央嘉措，转头呢就立了叫伊喜嘉措当了新的六世达赖。康熙这时候呢也不想呢西藏啊乱成一锅粥，就先承认了伊喜嘉措的身份。但老皇帝多鸡贼呀，转头就派人找到了西藏啊公信这个百姓们公认的转世灵童，叫同格桑嘉措，就偷偷的就把这个同格桑嘉措呢接到青海保护起来了，说白了就是留了个后手，以防呢这个拉赞汗搞事儿。那么西藏那边呢刚消停没两年，总噶尔那边就动手摘桃子了。当时呢总噶尔的大汗呢叫策妄阿拉布坦，对策妄阿拉布坦。谁呢？就是雍正王朝里那个跟清朝死磕一辈子的总噶尔的这个首领。他瞅着这个西藏内乱呢刚平人心不稳，就觉得机会来了。就派自己的侄子叫大色灵敦多布带领几千金兵绕了个大圈，就偷偷摸摸呢就打进了西藏。大色灵敦多布呢也是个狠人啊，用偷袭的方法直接呢拿下了拉萨，杀了拉赞汗，直接呢把伊喜嘉措呢也给囚禁了。就这么着，西藏呢就直接呢落到了清朝死对手准噶尔的这个手里。这事儿呢就传到了京城，康熙那边直接炸了。你想啊，西藏呢以前好歹名义上呢还臣服于我大清，现在居然呢被我的死对头占了，这要是忍了，周边那些蒙古部落还不都得跟着准噶尔跑啊。就康熙呢当即就决定派兵入藏，把总噶尔的人呢赶出去。结果第一次出兵啊就摘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总督呢叫鄂伦特 和侍卫色楞呢带领几千人进去了，直接呢被大策凌敦都部呢包了饺子。这个额伦特战死，色楞被俘后也被杀，清军呢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消息啊传回朝堂，满朝文武都吓怕了，就纷纷跟康熙说，说西藏那边太远，路又难走，海拔还高，士兵上去啊都喘不上气儿，别打算了吧。康熙什么人呢、啊、平三藩收台湾，亲征的噶尔丹的主，一辈子没怂过，哪能忍这个呀。他就直接呢把异能大臣们全叫来，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国说起，把大清国开国以来所有的硬仗的事儿都数了一遍，最后拍着板子说，你们都说不打了，那我问你们，今天我要是怂了，总噶尔人到了占了西藏，下一步就得打青海、打四川，那时候怎么办？大清的脸面往哪搁？甭废话，这仗我打定了。康熙这次啊是动了真格了，直接呢封自己的十四子任提呢为抚远大将军，挂帅出征，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大将军王。同时呢做了三件呢关键部署，第一，把年羹尧呢从四川巡抚升为呢四川总督，管着四川的军政要务，给入藏的大军搞后勤。第二，正式承认呢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跟大军一起入藏，直接呢站住民心的制高点。第三，兵分三路齐头并进，是吧？西路军呢由傅廷安这个还有富尔丹带着，在准噶尔本土呢来回骚扰打牵制，不让他们呢派援军去西藏。主力呢是沿线带着青海陆军从青海南下进藏，还有一路就是南路军由都统呢这个噶尔弼带着从四川呢打进去。而岳钟琪就是南路军的先锋官。岳钟琪呀这一天等太多年了，接到先锋任务二话不说带领600人就出发了。第一站就是理塘巴塘。当地的部落头人一看岳钟琪就在这么点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直接啊拒绝呢这个招抚，还凑了3000人要跟他硬碰硬。好家伙，600对3000，5倍的兵力差距啊，换别人啊可能早就怂了，要么就是等着后面的大部队。可这个岳钟琪什么人呢？ 天生的打仗的料，他根本呢不跟对方嚎，直接啊摆开阵势，带着士兵冲上去打突袭，愣是把3000人呢打了个大败仗。李唐头人呢直接被杀，周围的部落一看这架势，吓得纷纷呢开城投降。岳钟琪呢刚出征就立了个头功。这接下来的事儿啊，更能看出这个岳钟琪的胆识啊和谋略。好，谢谢这个点关注和点赞的朋友们啊，谢谢。接下来岳钟琪干什么事儿呢？他就带着4000人呢，当前锋往前推进。半路上呢得到绝密情报，说大策凌敦多部呢已经派人呢去了这个洛龙宗调兵，要死死呢守住三八桥。三八桥是什么地方？那个是进藏的一个必经之路，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两边都是高山，典型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是呢准噶尔人呢把这桥一断，再派兵守着山口，南路军呢就等于被卡死，是进也进不去，是退也退不回来，到时候呢粮食一断，只能干等死。这情况有多紧急呢？ 准噶尔的使者已经到了洛龙宗了，正跟当地的部落啊谈调兵的事儿，最晚第二天就能把兵呢调过来。这个岳钟琪啊，就当机立断，从手下呢挑了30个精通当地语言、熟悉当地地形的精锐士兵，全部换上呢当地牧人的衣服，连夜走小路潜入呢罗龙宗。这30多个人呢，就像一把无声的尖刀啊，直接摸到了准噶尔使者的驻地，二话不说冲进去就把使者呢全杀了。当地部落的头人都看傻了，准噶尔的使者就这么被人在眼皮底下给杀了，这清军也太狠了，当场就吓得开城投降。这时候啊，孤胆奇袭哈，就跟当年班超啊在西域啊杀那个匈奴使者简直一模一样啊，让人热血沸腾。那么这样南路军呢一路顺风顺水，可这时候啊出了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青海那边的主力蒙古兵没按时呢赶到指定地点。那么大将军王呢胤禔直接下了死命令，让所有部队原地待命，等主力到齐了再一起进兵。这命令一下，噶尔毕和所有的将领啊都愁白了头了。为什么呢？他们呢深入藏区上千里，补给线拉得极长，带的粮食啊只够吃半个月了，原地待命，等半个月过去了，粮食吃完了，不用啊准噶尔打，自己呀、啊、就先垮掉了。但是谁敢违抗大将军的命令啊，擅自进兵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打输了更是要株连全家。哎，就在所有人呢犹豫不决的时候，又是呢岳钟琪站出来了，直接找到噶尔毕，跟他这么说，他说将军，你看啊，咱们现在的粮食呢只够半个月，等大军到了咱们早就饿垮了，到时候进退两难，必死无疑。现在呢准噶尔人呢刚在西藏根基不稳，当地部落呢又愿意归顺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呢直接啊带兵呢往前冲，先占了拉萨周围的战略要地，主动权呢就到我们手里了。噶尔毕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他看着岳钟琪呢叹了口气，说没有大将军的将令擅自出兵，出了事儿谁担得起呀、啊、结果呢岳钟琪呀、啊、直接拍胸脯，那掷地有声，说现在形势摆在这儿了，再犹豫就是等死，我岳钟琪愿领带领本部兵马当前锋，出了任何事儿我一力承担，我绝不连累将军，大丈夫建功立业就在今日，大不了我把这腔热血呢撒在西藏报答朝廷了。噶尔毕啊就被岳钟琪的这个劲头啊彻底打动了，终于咬咬牙同意了他的计划。这边岳钟琪呢就当即呢带领部队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直奔拉萨。总噶尔人呢就根本没想到清军呢会来得这么快，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仗啊下来，清军呢是生擒了通敌的喇嘛400多人，收降了藏兵7000多人。再加上延新的主力呢也一路打过来，没用多久就把总噶尔人呢就彻底的赶出了西藏。这叫驱准保藏啊，这个大胜，康熙高兴坏了，给岳钟琪的评价是殊属可嘉，直接给他升了官，当上了四川提督。这时候的岳钟琪呢才30多岁，就成了手握一省军权的封疆大吏，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跟着康熙打了这么漂亮一仗啊，觉得自己遇到了明君，接下来呢在雍正朝肯定能够继续建功立业，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名将。可他万万没想到康熙朝的战功有多耀眼， 雍正朝的遭遇就有多惨烈。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雍正啊会把他坑的都怀疑人生了。那些事儿啊，不仅成了岳中琪一辈子的噩梦，更成为呢这个雍正一生啊都洗不掉的什么呢？黑料了。关于啊这个雍正啊，在雍正朝他怎么坑的岳中琪啊，都有哪些事儿？明天呢继续说给您听。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哈。咱们说说，我经常说，我说咱有时候聊聊历史什么的哈，起码在朋友相聚的时候，咱多一点谈资是吧？那历史呢，有中国，我们说的中国历史多一点。实际上呢，我觉得外国历史呢，我们也要多多少少也要聊一聊哈。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历史上，今天呢，给您说一件事儿啊，就是。1783年这一天哈，就是英美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巴黎条约》，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呢宣告结束啊。可能我们在以前读历史当中接触过这一段啊，咱们就详细的聊一聊。1783年啊，今天9月3号嘛。然后呢，说起这签署条约啊，大家看看历史呢，就会发现啊，有很多条约呢都是在巴黎签署的。包括很多和巴黎呢毫无关系的条约都是在巴黎签的。那么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巴黎条约也是在巴黎签的。但美国独立战争这事儿还真跟法国呢有很大的关系。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法国呢给了美国极大的支持，不然呢美国呢也不会这么快的打赢。当然独立战争胜利主要还是由于美国人民坚定的要独立要自由。啊，只是有了法国的支援，战争呢才得以呢尽早的结束。那么1783年就美国打败英国，最后在法国的调停下，在巴黎签署了巴黎条约。美国呢在这一天呢正式宣布独立，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建立的国家。在这之前呢，当然也有呢没有国王的国家，比如说古代的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但是呢，那是由贵族元老院呢在掌权。荷兰历史上也有过呢没有国王的时候，那是1588年成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他的权力呢掌握在少数呢大商人手里，所以他们都不是由人民呢建立的国家，只有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人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美国的历史上，这场战争呢不叫独立战争，而叫解放战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诞生很有意思，它首先呢是人民起来呢反抗殖民统治，各城镇州以及各个殖民地大家起来共同反抗英国。但一开始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呢去跟英国打。美国独立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人民的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主要说的就是我们呢，这13个殖民地要从英国独立出来，我们首先要自由。至于独立以后呢，大家呢分着干啊，就是分着各干各的啊，还是呢这13个殖民地共同组成一个这个中央政府与国会啊，不是，就是当时呢，就是他们就没聊到这个事儿。啊，就没有仔细谈，反正我就先要自由，完了后来事儿以后再说，啊，有没有政府什么国会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不管这一场战争呢叫独立战争，而是叫它解放战争，就是为了争取自由呢，而战的。那么在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以后呢，美国独立了，但是美国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中央政府，直到1789年的美国的中央政府才成立。大家知道哈，这个华盛顿呢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呢是美国人民呢当之无愧的领袖和统帅。但是呢巴黎条约签订以后，华盛顿呢就回家种地去了。而且呢他种地水平还挺高啊，差点就成了中国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式的这样人物啊。华盛顿这个人呢在军事上其实呢并不是真正的天才。他不像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是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华盛顿以前呢在英军服过役，英军的军官当中有很多呢是英国呢各个殖民地的人。华盛顿呢在英军当中呢也当过上校，但他打仗呢并不是很英勇，还曾经被俘过，当然后来被释放了。所以华盛顿本人呢在军事上啊称不上什么天才，还经常打败仗，但是他有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的身上呢充满了那种代表美国人的自由精神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独立战争啊取得胜利的时候呢，华盛顿呢在美国人心中的威望已经非常高了啊，大家都拥戴他做国王。其实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那是很多年以后啊才在世界各地呢生根发芽的东西。在独立战争呢刚刚胜利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认为啊，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国王呢？那没有国王的那也得有女王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将领呢都拥戴呢华盛顿做国王，而且没有人跟他竞争。但是华盛顿呢是坚决的拒绝了。华盛顿呢做了一件呢对于美国以后200多年呢最有影响的事儿啊，高风亮节的事儿。他说我现在呢就要回到费城去，我要向大陆会议交权。咱们说过吗？因为美国当时没有中央政府，只有各州代表组成了这个大陆会议，也没有一个头儿。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13个的州的代表呢一起来商量。这个大陆会议算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呢，华盛顿就说我要交权啊，可能是怕大家觉得他会像世界上啊那些得胜回朝的那个大帅一样哈，想登基做皇帝吧。这个历史上啊，那些啊这个大将军大帅们在得胜回朝之后马上登基的太多了。你看凯撒大帝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典型。在罗马城的北面呢有条河叫卢比孔河。当时罗马有条规定，所有军队都不能跨过这条河。如果跨过了这条河，罗马人就会觉得你要发动军事政变。但是凯撒竟然带领兵一举跨过了这条河，进入罗马城之后就称帝了，是吧？就是说你那个不能带兵进入这个里边哈，你过了河不能带兵跨过这条河进入这个罗马，你得在这河外边，是吧？安营扎寨也好啊，你在那边你不能跨过来啊，跨过来你就有这野心了，他就跨过去了。所以呢，英文当中有个词儿翻译过来就叫越过卢比孔河，意思就是走上一条不归路。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凯撒后来为什么就被那个长老院的这些长老给刺杀了，是吧？就是因为他要独裁，是吧？那么拿破仑也是得胜回朝当了皇帝的。那么咱们东方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哈，中国那么多得胜回朝的这个大将军们当皇帝，是吧？日本那么多的幕府将军最后呢也执掌了大权，成了实际上的皇帝。所以大将军得胜回朝以后称帝在历史上太常见了，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那么华盛顿却说不行，最后呢他自己连武器都不带，一个人骑马就回到费城向大陆会议交权。这事后来就被绘成一幅巨大的油画，就放在哪儿了呢？放在美国的国会山中啊。国会山是开放的哈，就是以后可能大家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地方必须可能是地接的导游要带您去的一个这个旅游景点啊。到那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幅画啊。那么美国呢？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国家，这些立国的国父们啊，除了有高风亮节的华盛顿，还有后来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叫亚当斯，第三任总统呢叫杰斐逊等等啊，这人都是那些高瞻远瞩啊杰出的这个政治家啊，不像现在的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哈，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一些什么啊，搞得一团糟啊。当时开国的人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哈，有远见。那么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几年之后呢，就觉得还得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要不然呢很多事没法干，像军事、外交等等。最后呢，美国人呢又制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呢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呢，大家就请华盛顿呢来当总统，也没人跟他竞争。迄今为止啊，美国总统呢到今天是一共是45人，共47届啊。华盛顿是唯一一个所有的选举全票通过的总统，而且在连任的时候也是全票通过。那么华盛顿呢，在连任2届总统之后就主动提出不再做总统了。其实美国的宪法当中并没有规定总统呢只能连任几届的事儿。华盛顿呢就希望呢
带头做一个好榜样。大家呢，谁做总统都不能去独裁统治这个国家。华盛顿呢，本身呢是弗吉尼亚首富啊，他家的庄园也是弗吉尼亚最大的庄园。在华盛顿呢卸任总统之后，他又回到了自己啊位于弗吉尼亚的这个庄园。华盛顿总统啊，位于弗吉尼亚的这个庄园一直是他最后的归宿啊。在战争期间呢，大陆会议因为互相争夺吧，曾经几次呢停过他的军饷啊，有的时候因为内部吵架啊，有的时候是因为呢政府没钱啊，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怀疑呢华盛顿呢在战争后期会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那么华盛顿的那时候就是从自己的庄园的收入当中拿钱呢垫付军饷。那么在华盛顿之后呢，美国的另外几位国父呢也是任了两届总统之后就卸任了啊，这就给美国后来的总统任职呢就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啊。这是历史上今天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啊。其实我们了解了解也是有益处的，就是我昨天和我女儿，就因为不开那个，她今年是念初中嘛，然后开这个会议，然后说现在以后什么的，比如什么历史什么的哈，她不算是什么什么以后考分，但是我没听特别清楚，但是说了一点，老师说了一点，以后比如你考进了中学当中什么是 A 到 B 什么的，就是说你历史知识也好，综合知识当中。不能说就完全不学了哈，就学那主要的几科也是不行的。我也是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孩子不单单是主科的这个分数问题啊，综合素质啊，让他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历史，这是必不可少的，是吧？让他知识的结构呢更加的丰富，然后怎么能看待我们这个社会，看待我们怎么样这样一个优秀的这样一个民族传统啊，怎么能看待世界啊，都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昨天我还和我女儿简单的去聊了聊这些事儿哈，当然她还小，但是她也懂得点。我就说，哎，我说你知道美国人谁吗？她第一个提到就是华盛顿，是吧？其实挺好的啊，我觉得大家多多一点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是没什么错误的啊。

0: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了，咱们余下的时间呢，聊聊吃的喝的哈，继续说说这个茶的事儿哈。咱们今天聊聊白茶。哎，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喝白茶哈。什么是白茶呢？就是依据呢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呈白色，叫白茶。它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白茶呀，是福建特产啊，主要产区在于福鼎、政和、松溪、建阳等地。基本工艺呢，有这个叫萎凋、烘焙、剪剔、复活等工序啊。萎凋呢是形成白茶品质的关键的工序哈。白茶的外形呢是芽毫啊完整，浑身呢有那个毛啊毫啊，毫香清鲜，汤色呢是黄绿橙色啊，滋味呢是清淡回甘，属于轻微发酵茶，是我国茶类当中的特殊珍品。因为它的成品茶大多是芽头啊披满了这个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另外呢，中国浙江的安吉白茶和贵州正阳白茶因为自然变异，整片的茶叶呈白色，它和这个是不同于啊带有白色绒毛的这个白茶的啊，它们是两回事，虽然也叫白茶。白茶是我国特有的茶类，而且产量很少，主要产于这个刚才不说了吗，这个福建的福鼎啊、政和啊、松溪和建阳等县啊。另外台湾有少量的生产啊。那么白茶呢，因为采摘原料不同，分为呢这个芽茶和叶茶两类。咱们说白芽茶哈。白芽茶是用什么呢？完全是用大白茶肥壮的芽头制成的白茶。主要名品为白毫银针。主要产于呢福建的福鼎、政和等地。福鼎生产的银针呢称为北路银针。制作方法当中呢采用烘干的方式。那么产于政和的银针呢称为南路银针，采用的是晒干的方式啊，两种方式完全不一样，那个是烘干，这是晒干。这个港澳地区啊和东南亚地区的人呢就特别愿意喝这个白毫银针啊。咱们再说说白叶茶。白叶茶是以一芽两三叶或单片叶为原料制成的白茶，有白牡丹、贡眉、寿眉等等花色。其中白牡丹的品质比较好，它是用大白茶和水仙等两种的一芽二叶制成。外形自然比较舒展，两叶呢抱心，色泽呢灰绿，酷似啊这种枯萎的花朵，因此而得名。贡眉呢是用这个菜茶群体当中种的一芽两三叶制成，品次呢就次于呢这个白牡丹啊。寿眉呢是采来的芽叶，摘出这个芽头制成银针之后，再摘下呢单片叶制成的白茶，品质呢，比前两种呢可能更差一点点啊。所以呢，最好的这个就是白叶茶呢，就是第一是白牡丹，第二个是贡眉，第三个是寿眉啊，这是白茶啊。您经常喝白茶吗？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东方华地城15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运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98。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好了，又到了中午时分了哈，这个大鹏的节目该接近尾声了。过一会儿您马上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 Take a Seat 啊，祝愿您中午好胃口，少吃6分饱就行了。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人
3: 哎呦我的妈，
4: 穿梭城市的喧嚣，
5: 见证街路的变迁，
4: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5: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4: 有料又有乐。

各位的哥的姐，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 FM100.3 或者是中波846千赫来收听我们中午档的暖心节目。你好 Taxi， 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又到了每天呢午休放松的时刻了。昨天我们还说呢，你的午休放松时刻通常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和治愈自己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和习惯啊。奔波在路上的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上班的打工人，还有趁着中午短暂休息的同学们，其实大家呢都是忙碌了一上午。上午的效率如何呢？这会儿呢咱们就不用太赶时间了，也不用绷着劲儿了，彻底的松口气儿，放轻松一下啊。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不用忙碌，也不用疲惫，安安心心的聊聊家常，听听老歌，唠唠嗑，听听歌，开开心心的唱一首，用最轻松的小节奏治愈一上午的奔波劳累。

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随时的发送你录制好的歌曲。另外呢，我们的 QQ 群已经是为大家打开了啊。平时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时间通常是12点到13点，也就是我们节目的运行时间。这不啊，我们的群号码25553896725553896。25553896，看咱们守群人静瑶啊，5点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早安了。12点之前呢，就来报道了，大家中午好，胖哥大家好。哟，今天

0: 这个姚小滚吃的是凉皮儿，而且是放了油泼辣子，满满的食欲感啊，就这特别刺激食欲的，有点辣的小尖椒什么的哈。丽丽中午好，秋风漫卷满城香，手握方向踏晓光，日夜奔波行万里，温情满载锦州乡。真是好难得，每天坚持给各位的哥的姐送上一份祝福，一首诗，辛苦啦。哟，这个是哪里呀？哦，这个是一个露营地。哎呦，今儿也不是周末，中午很有闲情逸致啊，跑到这露营地去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上一波惊喜彩蛋啊，我看看哈，我昨天把一段语音啊给收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能顺利的播放出来，大家能不能听到哦？
1: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比我一生更重要，总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也许有一天我系上了指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0: 好像是两首歌啊，第一首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对不对？第二首是你来猜吧。刚才的这一段对话的录音啊，是咱们一线的的哥，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随手录下来的，收藏下来，特别的真实，特别接地气儿，是吧？我们聊着聊着人家就唱起来了，当时聊着天氛围刚好，咱们这位的哥啊即兴清唱，随性演唱，这哼唱都是特别的有味道。这一段没有伴奏的经典老歌，两首歌也算是一个小串烧呢，小连唱呢，没有修音，没有配乐，最真实的路边原唱，原汁原味，一定是当时在出车啊。这段清唱的串烧里面，这两首歌呢都是叫什么名字？第一首我是不是说对了？有没有你一听就瞬间共情，刻在你青春记忆里面的旋律都跟着一起唱了，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老歌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听出来了，这位歌手，宝藏级别的歌手，大家熟悉又喜爱的老朋友的哥华仔。华仔呢是咱们千千万万普通的哥里边很朴实的一位，那每天和大家一样迎着朝阳出车，伴着晚风归程，穿梭在咱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兢兢业业的奔波谋生。奔波的日子虽然平凡辛苦，但是华仔的生活永远是热气腾腾的。开车闲暇还有堵车等候的间隙呢，只要身边响起熟悉的旋律呢，就会忍不住跟着哼唱几句，用歌声治愈奔波的自己。那我想这也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最可爱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了，是不是你也和华仔一样呢？刚才呢是我和华仔聊天的时候呢，就微信聊天，很随性自在的，没有伴奏的清唱了。接下来呢，我们安排上一段稍稍完整的啊，带配乐的，一起听一听华仔跟着伴奏深情演唱的一首歌，来，掌声响起来。华仔他肯定很奇怪的，那我这是一段抖音啊拍摄，在广播里面也能听得到吗？你看有招，来，

0: 开一抹红，
1: 花开一抹红，
2: 就这么一小段哦。怎么样，是不是挺好听的？特别的有感觉啊，不得不说华仔还是挺有才的，没有专业的训练，唱出了一种很洒脱的感觉。这歌声呢，不是很花哨，也不刻意，满满的都是我们普通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很松弛也很自在，氛围感拉满了。奔波在路上，以歌为伴，热爱生活，这就是咱们第一哥第一姐最动人的模样。怎么样，刚才华仔跟大家分享了三首歌了，是不是你也会唱呢？
1: 心上有了他，有种心。
2: 平凡的日子因为热爱而闪闪发光，为乐观豁达的华仔点赞，也为每一位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的哥的姐点赞。

么样？是不是猜到了这首歌？没错没错哈，火红的《夏日档》。华仔此时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上午一定也是出车了，就是很正常的，早晨起来，早早的就起来出车。接下来呢，有一位朋友这嗓子眼也跟着痒痒了啊。小刘飞刀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唱歌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是一直发他们家宝贝演唱的歌，这次是这样吗？还是我记得有失误的地方？来，我们来欣赏哈，小刘飞刀带来的这首《童心》，此愿。

0: 没有记错哈，小刘飞刀一直是把家里的宝贝演唱的歌曲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小小的提一个建议啊，如果呢把这个孩子就是演唱者的声音和音乐伴奏的平衡度再调整一下，让孩子的声音呢再明晰一点，伴奏稍稍弱一点，我想效果会更好。
1: 的绽放，
0: 你看最后一句，纯粹的孩子的声音，音色啊，很好听的。我听到一声浅显的叹息，总算是唱完了，是吧？就自己演唱这首歌，也是带着一点小小的压力，压力变为动力，演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心同所愿》，我能够听得出来，这首歌的难度是有的啊。孩子的嗓音今天略微带着一点淡淡的沙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感冒了，但是呢并没有减分啊。我觉得就是调整一下音量，孩子的演唱者的音量和伴奏的平衡度，这个是关键。这个小沙哑呢反而给这首歌增加了一点感伤，别有味道。上次我记得是小刘飞刀介绍了孩子，说10岁的小朋友是吧，我记得叫多多，是不是学过口才和声乐的，所以呢我感觉到这么小的朋友唱出如此饱满的深情，其实是让人惊喜的。小小的年纪对于歌词情绪的把握，对于旋律氛围的感受力，都能够看出来是极具乐感的。很多情绪呢不一定非要经历才能够感知，音乐本身呢就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以用心陪伴，耐心的培养，我觉得多多啊在歌唱方面是非常有潜质的。在歌唱里面感受旋律，读懂情感，在歌声当中去热爱生活，读懂生活，音乐或许是心中最好的表达。为多多这小歌手再次的鼓掌加油。

这个这位啊，此时此刻说这歌唱的是真霸道啊，你这是说华仔的吗？是我在之前啊，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就分享了华仔的聊天过程当中我收藏的他的一段语音，然后还有他在出车过程当中随手拍摄的这一段啊。没错，火红的萨日朗，会唱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一段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听完华仔的演唱挺过瘾哦，你也是一名的歌吧，小云。哎，听小云这个名字应该是的姐儿，一般都是女生才叫云的，云姐。其实啊，刚刚大家听到华仔的歌声呢，是特意发来的，我说你给我整一段完整的，所以这是他的视频，我把这个视频呢、啊、抖音的视频换成了音频，非常适合咱们广播播出的。毕竟咱们的哥的姐呢在路上开车听声音是最方便呢也是最安全的，随时随地的都能够沉浸式的听歌啊放松。可是我呢昨天就认认真真的看完了这个原视频的。华仔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嘛，我特别想通过电波呢再跟你聊几句。这个华仔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这小调特别适合华仔出场。那个华仔啊，我刚才看，我昨天看到你那个视频呢，我第一个感觉就觉得你时尚了啊，越来越年轻了，用咱们锦州的话怎么说了呢，你咋变绍兴了呢？小发型啊利利索索的精精神神的，状态直接就拉满，气场是挺酷的啊。熟悉咱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圈子里面现在啊咱们这群里啊有两大门派，华仔呢是当年林海帮的帮主，然后龙须哥呢是易县帮的帮主，想当年呢就是在年会当中会年会现场两大帮派同台 PK， 热闹比拼，而场面呢火爆又欢乐，真的是记忆犹新啊。时隔这么久啊，我觉得华仔呢再次重出江湖，宝刀不老，风采依旧，而唱功还是这么的随性啊，如此的洒脱，哎，不装不做，自在松弛，自带生活的烟火气，是很有味道的。我跟大家讲啊，华仔啊在视频里边啊，他那文案只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哎呀，唱露馅了，我馅裤都露出来了。之前我们就说了这馅裤是什么，馅裤就是秋裤呗，现在该把馅裤拿出来了，但是现在穿馅裤有点稍稍早晚还行啊，中午这我看好多的这美女还露大腿呢，中午还是比较热的。我当时一听嘛，我就仔细看，他都说露馅裤了。华仔你太可爱了，就是咱们东北人说的那个馅裤啊，脱腿的啊，我看到了，就露出大约是0.3公分，就那么一个小边儿，对，0.3公分左右，蓝色的带小边白格的那个馅裤的一个小边，就不仔细看呢根本发现不了，但是也非常抢眼啊。其实这怎么是露馅呢，是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不用讲求花哨的穿搭，只记得啊我们好好的保暖，好好的爱护自己，这种踏实，这种接地气，看着就很暖心的，很实在的。而且呀，你这馅裤的质感是不错的，别看只露出0.3公分，一看呢就是很舒服又耐穿的料子，馅裤的料子。就是因为华仔自己提醒呢，我们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点赞量还是蛮高的，大家也是认真察觉到了这个小细节，非常有生活情趣哈、啊，和之前一样，华仔
啊，依然是那么的幽默，容易把大家逗乐。然后还有华仔在视频里边全程的那个小表情啊，眼神呢是很灵动有神，忽闪忽闪的。

咱就别说这个双眼大爆屏了，总之就是一会儿啊，是五号，一会儿是三号，一会儿就变成七号，那眼睛大小是有变化的，自带舞台的表现力，松弛又很可爱，浑身都是精气神儿啊，真是财气满满，福气满满。非常喜欢华仔在视频里边的那个状态，可能生活里面也是这种真实的状态吧，要不然大家就是点赞量还是很高的。喜欢呢咱们的哥的姐这样的放松自己，平凡出车的日子里呢，热爱生活，乐观开朗，永远是自带光芒的。来吧，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跟着华仔的歌声啊，火红的萨日朗，你会不会唱？此时此刻，所有的听节目的的哥的姐，各位好朋友啊，你好 ！Taxi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午休时刻不用紧绷，也不用忙碌，大家彻底的放松起来。那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跟着节奏一起哼唱。录制好的翻唱的视频呢、音频呢，随时的往我们的平台来发送。咱们开车的日子呢，早出晚归，奔波辛苦，难得的午休时光呀，就是用来解压，用来开心，用来治愈自己的。希望呢，朋友们在歌声里面都能够卸下疲惫，轻松拿捏好好心情，一路平安，一路欢唱。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听老朋友的演唱啊。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一梦两三年，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情歌啊。

0: 必须要鼓掌啊！一梦两三年，这个说带给大家一首情歌，一听啊，就是来自于草原歌曲，还有蒙古族歌曲的这个味道。我没有报幕，是因为我叫不准啊，第三个字。苏博三点水加一个卓越的卓，我自认为啊，就是默认为他念卓，但是我叫不准。我刚才真是查了一下，就是在这里呢，说是念闹，苏博闹尔情歌，也是湖泊的意思，很悠扬啊。大家是不是百听不厌？一梦两三年说为你吟唱苏博闹尔情歌，感受音乐的力量和美好。一开口，一梦两三年啊，直接就震撼全场了。能够听出来，一梦两三年带着有一点像腾格尔那样独特的用劲儿。哎呀，不是轻飘飘的演唱啊，是用尽力气、发自心底的那份呐喊。牧羊人，辽阔的草原感扑面而来，歌声呢很厚重又有张力，把风沙和湖水里面的思念都唱出来了。这种很用力的表达方式非常有草原歌曲的灵魂，一种赤诚，听着呢让人心里一酸。其实唱草原歌曲是很考验功底的，一梦两三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歌也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吧。今天的这份爆发力再次的打动我们大家了，当我们再次静下心来的时候，辽阔的草原就在我们的脑海，非常的开阔，很好听。谢谢一梦两三年的分享。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智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东方华帝城15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瑞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
2: 没错啊，大秘书说了，这个唱得非常的有力量啊，必须点赞，很喜欢听，哦，一鸣惊人。好，今天呢，这个歌还不少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周四了，今天又有双色球了。说心里话，我上次那个双色球啊还没兑奖呢，但是我一看到竹影小筑啊给我发的那个双色球，不都是那6+1吗？我一看，我跟大家不是讲了吗，我选的一个是11，那个是什么来着，在我包里呢。他好像这两天的双色球就跟我那全不一样呀，前面兑了也可以哈，我上周的那没兑呢。哦，原来是在边墙的那一边啊，边墙这一趟心情舒畅啊。那边有一个露营地，我好像知道，好像这露营地旁边呢是红色的，像跑道似的，很休闲的一个场地，开心哦。对，刚才听到的是华仔的演唱，他唱的清唱的第二首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那逍遥子说，今天好了，北极海能听了。是的，可以通过收音机，也可以通过北极海，也可以通过抖音，随大家的这习惯啊，感受直播间的气氛。最主要的这个歌啊是真好听啊。下面我们有请同样每次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惊喜的一缕斜阳，看看今天他的演唱风格又是怎样的呢。让生命去等候，是这首歌吗？是这首歌，让生命等候。

一缕斜阳演唱让生命等候。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了坚持家的留言，唱首歌吧，你唱这首歌声音好听啊。我刚才和一缕斜阳一起来唱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唱的时候我都会随着唱。坚持家，你喜欢唱吗？会唱这首歌吗？让生命等候，欢迎苗苗来了。让生命去等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本来呢，一缕斜阳给我们大家每次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而这一次呢，非常深情地演唱了这首《让生命等候》，非常熟悉的旋律，瞬间呢，直播间的氛围在此就又拉满了。其实一缕斜阳，无论是他是搞笑的呀，还是什么其他的风格，前提就是嗓音是很厚重的，这样的歌曲是深情款款、信手拈来的。让生命等候，其实歌里面是有纠结的，还有那份对人生的思索都唱出来了。这首歌本身带着淡淡的沧桑感啊，不急不缓，娓娓的诉说，情绪是一点点的，一句一句的展开的。是啊，生命本来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有期待，有无奈。一缕斜阳，谢谢你把这首歌唱得淋漓尽致啊。

0: 看有些歌啊，你就觉得就是我哼唱啊，我自己我知道那个调调，但你真正的要想把这个拍啊都唱得很准，音也很准，哪个地方转音，哪个地方换气，其实是不容易的。我刚才就试着唱了几句主旋，就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跟着一缕斜阳，还是有点跟不上的。所以，就像看花容易绣花难是一样的，什么事情啊，经常练习唱就知道怎么发音了。谢谢一缕斜阳的分享。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舒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华帝城十一周年电器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吊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路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98。
2: 我们的大秘书说了，让一等奖去等候啊，让一等奖等候，有道理。我们一定要坚持住啊，就不信没有中奖的那一天。希望坚持就是胜利，在这件事情当中啊也能够实现。然后呢，咱们各位弟哥弟姐，就这事儿啊，咱勤念着点儿的。我要是中奖了的话，然后我就捋一个文案，咱大小秘书又秘书长的排好顺序，给大家换轮胎。有没有这个轮胎的跟我合作的，我到你那儿去买。跟我们节目合作的还真是啊，你说是润滑油啊，什么轮胎什么的。这都是我们那良好的这对接联络商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哟天哪，这不是说中大奖了吗？堂堂就把这歌传过来了，钱来钱来，这个钱呢就是人民币的那个钱，来了，声儿都变了啊。

哎呀，哎呦，七斤糖这首歌啊，太适合咱们那个的哥的姐了啊！这个钱来钱来钱来，瞬间呢就是钱从四面八方来，你可真是啊！你谁知道是哪片云在下雨啊？你谁知道哪个地方来活啊？这歌太适合咱们这出车来听了啊！是咱们出车人的快乐，哎呀，就是。跟着这节奏大喊，我想要钱来钱来钱来，烦恼全消啊，主打一个这个挣钱上瘾，快乐无边呀。对，这首歌名字就叫钱来钱来。这九月份了啊，今天是9月3号，新的一个月里呢，我们把烦恼抛在脑后，把前来前来的旋律呢装进我们的心里，希望我们都能在出车的路上财源滚滚，好运连连。还有这歌非常的轻快，旋律很好听啊，歌词也很直白，有一种倔强，我不想做咸鱼，只想努力搞钱，非常解压的一首歌。谢谢七斤糖的分享，感谢董分享了直播，还有清风细雨感谢关注。

好了，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你好 Taxi 的节目，然后华仔一直在听节目，刚看到消息就说咱们都可以在哪里互动啊。现在我们的互动的平台呢，一个是抖音直播间，还有呢微信公众平台，还有 QQ 群，这是都是可以留言的啊。然后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但是不能够在那里互动。行，咱们大秘书说对呀，这有点像中奖进行曲的感觉。是吧，多听一会儿。下面的这一首歌呢，我们换一种风格哦。

的哥小黄毛因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凌晨3点多，所以啊他跟大家逗闹呢，鬼来啦。别说啊，小黄毛这首歌唱的还非常有味道的，不信你听，的哥小黄毛。

晨三点啊，这个时间大多数人都是在熟睡中，很多的的哥包括小黄毛在内今天早晨已经出车了，守着街道，在等活的间隙，他唱起了这首《湖广生》。不得不说呀，后半夜安静的街头再配上这样的歌，氛围感是能够对上的了。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这首歌的推广曲，那部电影叫做《无名之辈》，我到现在印象依旧是很深的。《湖广生》是这部电影的推广曲，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无名之辈》？影片里讲的都是平凡小人物，活得磕磕绊绊，心里都有一份想要被看见、被尊重的尊严。歌词里面，你要的尊严我熟悉，这一句就道尽了普通人的心酸。电影里面的故事很纠结又很现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但是你能够看到生活，甚至看到自己。所以这首歌的旋律一响，总是能够戳到很多人的心里面，就像我们熟悉的的哥小黄毛，深夜奔波，跑车，生活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也只是千万名无名之辈里面的一个。夜色深深，车流稀少，想象着小黄毛在等客的空档来哼起这首歌，没有舞台，甚至没有观众，只有安静的街道的陪伴。而这样的一首歌唱的就是电影里面的角色，也唱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我们都是平凡人，在各自的日子里默默地坚守，认真地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体面。好了，说着说着呢，我们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啊！稍后呢，1003大家帮月明陪伴大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周四啊，也是新学期开启的第三天。告别了暑假的慵懒松弛，大街小巷再次的充满了孩子们上学的朝气和活力，城市呢也是恢复了热闹有序的日常。初秋的风温柔又清爽，不燥热不寒凉，而刚刚好的温度呢也让所有人的学习工作状态都慢慢的步入了正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的去关注一下

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晴天，东北风2到3级，海面是4到5级。而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天气，北风转，东北风转北风是2到3级，海面是4到5级。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啊，那今天到明天呢，全市依旧是特别晴好的天气，气温平稳舒适，没有降温，没有降雨，大风天气也不会打扰我们。未来整整一周呢，我们的天气都很稳定，秋高气爽，阳光充足，非常的适合孩子们日常上学课间活动，也适合大家户外散步放松身心。进入9月啊，昼夜的温差呢开始慢慢的变大，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添加一件薄外套，做好保暖，预防换季感冒，舒适安稳的去度过初秋的时节。聊完舒服的秋日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聚焦一下全民关心的教育话题啊。最近呢，网络上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深入思考的教育现象，刷屏了很多的家长圈。那第一个呢，就是南通的教育疯狂出圈啊，来自北京、上海甚至是阿联酋的一些家长们，华人家长们，他们都会每逢寒暑假专门千里奔赴南通，只为给孩子短期补课，感受极致自律的学习氛围。那大家宁愿跨城跨国奔波，也要抢占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第二个呢，则是谷爱凌的双面成长模式，很多人羡慕她的松弛自由，热爱运动，兴趣丰富，享受着轻松的成长环境。但是呢，也很少有人知道，她每年寒暑假呢，都会固定的回到北京海淀区去补课，扎扎实实的去打磨咱们国内的基础文化。其实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啊，也是说出了很多现在家长们教育的一个两难的境地，到底是应该给孩子松弛快乐的成长，还是该适度的内卷夯实学业呢？那太多的家长呢，他们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思考，就是完全放养松弛呢，又怕孩子自律性不足，跟不上节奏，被同龄人落下；但是过度高压内卷，又怕透支孩子的心态，磨灭兴趣，产生厌学。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咱们就共同的来说一说新的学期啊，你觉得孩子的成长应该更偏向于松弛放养，还是适度的自律内卷？而松紧之间，你会如何去找到平衡呢？欢迎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老师啊、家长啊，包括学生朋友，您都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和心得。到底什么样的成长节奏才适合学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探讨，一起学习。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应该呢，让孩子偏向松弛放养，还是适度的自律内卷？松紧之间，你会如何去权衡呢？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说一说您的想法，您的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现在呢已经发来了留言了。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安然，安然说了，他说我选择松弛一点去养育我的孩子，因为我觉得童年就是一次嘛，不用让孩子每天都这么紧绷焦虑，我相信他只要心态好了，学习成绩自然是不会差的。嗯，我觉得这是一种家长的态度，因为好的心态呢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啊。松弛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给孩子情绪自由、成长空间，还有稳定的内心。我觉得只要孩子内心健康、快乐的向阳而生，他们的后劲儿就会特别的足。远航说了，他说我坚持适度自律，因为我认为完全放养的孩子呢是容易散漫拖拉的，好习惯都是约束出来的，小的时候自律，长大呢才不用被生活所为难。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远航的说法，因为他说的其实很现实，但自律呢不是压榨，而是帮助孩子去建立规则感，从小有分寸有节制的孩子，未来呢是真的他的适应能力就会强出很多很多。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孙明远，他说一千多块钱的冲锋衣，一千多块钱能穿吗？这个冲锋衣当然能穿了，我相信啊，我猜你应该是说到这个今天咱们在交广商城推出的那件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对不对？完全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浅夏，浅夏说了，他说我觉得松弛和自律是要结合的，平时生活呢松弛包容一些，学习上必须要自律认真分开对待，孩子才不会混乱。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智慧的育儿方式了，生活温柔，学习严格，松紧有度，让孩子既有幸福感又有上进心，会非常的完美。一诺妈妈说了，她说我倒是想让孩子松弛，但我家的孩子自带松弛滤镜，你怎么样约束他，他都会给自己适度的调整成松弛的状态。啊，能够感觉出你家应该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宝贝，对不对？其实呢，孩子应该是他们自己呢就会有一个让自己能够调节心态和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本事，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孩子，他将来长大了之后呢，他的心态就会越健康，他的情绪呢也会更好，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孩子。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说些什么。俺是农村小伙，对我们交广商城的冲锋衣很感兴趣啊。好的，那你就仔细的看一看啊，发冲锋衣这三个字，您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能够了解一下现在关于这个冲锋衣相关的一些情况。好，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老周，老周说真正优秀的孩子真的不是逼出来的，是自律习惯养出来的，而习惯并不是靠吼，是靠长期的坚持和规矩。特别的通透啊。其实自律呢，它并不是短期的内卷，它应该是日复一日的好习惯，规矩稳了，孩子成长自然就会稳，心态呢也是会稳的。甜甜妈妈说了，她说我家的小宝贝现在3岁半，我是支持松弛教育的，我现在什么班都没有给他报，我觉得周围邻居家的小孩压力很大，而且呢我觉得青春期的小孩情绪问题比成绩更可怕，所以说我相信呢身心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那我家小孩子现在3岁半，他们班的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有学英语的了，还有上早教课的，但是我什么班都不想给他报啊。我觉得还是很对的，因为成绩是可以追赶的，心态心理状态一旦受伤，可能修复起来就并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能快乐能阳光能积极的孩子本身就是很优秀的，相信你家的小宝贝呢一定会快乐健康的长大。那等他到了小学2、3年级的时候，如果您还是能沉得住气什么班都不给他报的话，那我觉得您一定是一个可以养出快乐孩子的家长。清风徐来说了，他说松弛呢不等于不管，自律也不等于高压，其实家长最难的就是拿捏分寸了，不极端不走偏就是最好的教育。哎，真的是金句啊，教育最怕的就是极端，太紧压抑太松放纵，稳住中间的平衡才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长
常态的教育，说得非常的好啊。好的，那收音机前的你啊，你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条消息呢？你觉得是松弛教育更好，还是给他多一些自律

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子轩爸爸，子轩爸爸说了，他说我是见过我家亲戚放养长大的小孩啊，从小真的什么班都没上过，然后初高中他真的是不就是有点跟不上节奏了，但是呢，哎呀，这个看到他家孩子这种后劲儿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真的是不敢赌啊。哎，我能够理解啊，这个真的是很多很多家长的一个顾虑，对不对？放养其实它真的是有一定风险存在的，孩子自控力如果有限的话呢，我觉得适度的引导啊，适度的约束还真的是很有必要。那如果要是真的不敢放养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应该适度的去给孩子。

星辰说了，星辰说这个松弛的教育呢是很养孩子性格的，而自律呢却是养能力。但是性格是决定一生的，能力是决定你的平台的，我觉得两样不能少。哎，对，成年人就得是既要又要，是不是？成年人才不做选择，两个我都要。很全面哈，温柔松弛的滋养孩子的人品和格局，而适度的自律呢可以撑起孩子未来的高度，相辅相成哈。但是我觉得松弛和自律你会要拿捏一个度，对不对？你是倾向孩子松弛还是倾向他自律呢？我觉得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更清晰一些。但是呢我觉得适度的自律撑起孩子未来高度，和适度的温柔滋养能够养出孩子的人品与格局，这两点如果我们要是都想能够让他相辅相成的去做到的话呢，对于父母来说真的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但是我觉得既然你能想到，相信

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雇佣者刚才呢发来了一条消息，雇佣者刚才发留言说，他说我感觉应该是看什么样的孩子吧。他说我家孩子7岁，到现在为止没有补过任何的课，那暑假自己在家每天都会做500道数学题，2张语文卷，100个英语单词。哇，这个数字真的是惊呆我了。我再来复盘一下啊，500道数学题，2张语文卷，100个英语单词，我真的是要给你家宝宝点个赞，真的是一个高能量的小孩。然后雇佣者说了，他说回家我会考他，然后到家呢到家前呢都要扫地拖地，然后自己的袜子还要自己洗，有的时候呢还会主动要求多写作业，主动给我刷鞋，不知道我算不算狠啊，但是其实呢我是希望他能够早早的有担当。哎呦，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家应该是一个男宝，对不对？男孩子。不管怎么说啊，我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呢，我真的是觉得你家的小孩呢，他应该是一个高能量的小孩，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我真的是要为这个小伙子来点一个大大的赞了。但是呢，我觉得关于雇佣者的这条留言啊，我也是想跟你说一说，真的这个小朋友太懂事了，没有外面补课，全靠居家自律，然后每天你要主动完成500道数学题，2张语文作业，100个英文单词，等待家长来考察。哎呀，不光学习不用催，日常家务也有担当，自己拖地扫地洗袜子，甚至主动还会帮助家长来刷鞋，偶尔主动加码学习。其实我觉得看到你家孩子的这个运动量和学习量呢，也会真的是有听众会觉得真的有点狠啊。但听完您的初衷我就挺理解的，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不能算是鸡娃或者是内卷，应该是从小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担当能力和自律习惯。其实大家想一想，最难的是什么呀？真的不是家长逼迫出来的任务，最难的就是孩子他发自内心的主动和坚持。想想啊，7岁的年纪，他能够拥有超强的内驱力、执行力，而且呢，懂得体谅自己的爸爸妈妈，懂得分担家务，这个就是家庭教育最顶级的成果。就真正的教育真谛就在这里啊，松弛不是懒散躺平，自律呢，也不是痛苦压榨，适合孩子的节奏，孩子

心甘情愿的努力，这就一点都不觉得苦啊。当然也想多说一句啊，这么懂事上进的孩子，我们更是要好好的呵护，对不对？高强度的自律之余呢，我们可以留给孩子一点肆意玩耍、放空、发呆的童年时光，让孩子呢既有向上生长的能力，也能够有感受快乐的童心。哎呀，小小年纪真的是自带光芒啊，既有学识沉淀，又有善良担当，这就是最好的成长的模样。哎呀，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好棒好棒，给你家宝宝点一个赞啊。好，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默然，默然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呢现在是小学二年级，现在我对他的这个养育方式呢就是比较松弛的，我会给他培养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比如说他喜欢画画，我给他报了个美术班，然后他呢比较喜欢运动，我就在外边给他报了一个篮球班。但是我认为呢，等他长到了高年级，比如说到了五年级六年级，那我肯定呢会给他施加一点点的压力了，分阶段的教育呢是很科学的。那现在呢，因为年纪小，我让他以玩为主，锻炼身体为主，但是大了之后，我就会让他以学业为主。哎，我觉得你这个很专业哦。不同年龄段的节奏本来就不一样啊，小的时候养热爱，大的时候拼坚持，这就是最贴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方式。好，那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林子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自律且快乐，不用拼命的去追赶别人。他现在呢是小学三年级，我也没有给他报什么数学班呢，语文班也没有给他报很多的特长，我就希望他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经常跟小伙伴在一起玩一玩，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育儿观念啊，优秀其实也不必特别的透支，努力也不必痛苦，自律且快乐的孩子才是真正的未来赢家。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孩子的成长更应该偏向松弛放养，还是适度的自律内卷，而松紧之间你又会如何去平衡呢？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那我也看到了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优秀的孩子，真的是让我内心呢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先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等待着大家的留言。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很燃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把真心留给昨天》。

0: 好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把真心留给昨天》。北京时间13:2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倾向于在新的学期让孩子适度的自律内卷，还是松弛快乐？并且这二者，如果你都想要的话，你会如何平衡呢？继续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啊，看一下啊，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向阳而生。向阳而生说了，他说松弛呢是家长的心态，而自律呢则是孩子的状态。如果家长不焦虑，孩子呢就会稳稳的变好。那我家的孩子呢现在是小学4年级，我也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没有报班，然后呢他呢主要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好好的完成作业就 OK 了。其实我觉得家长松弛呢，家庭氛围就会特别的好。但如果你的孩子很自律的话，成长的节奏也会特别的稳定。家庭的氛围真的是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的。晨光说了，他说完全松弛呢是容易散漫的，而完全自律又会让孩子觉得压抑。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温柔而有边界，自由而有规矩。说得特别的好哈，其实温柔是爱，边界呢就是责任，既有温度又有底线，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家庭教育。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里边长大的小孩一定错不了。好了，13:29，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了，欢迎回来，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是觉得在新学期的时候，是应该松弛的让孩子度过快乐的童年，还是严格自律又内卷一些，让他能够拥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好，刚才呢，孤勇者又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他说：“我感觉吧，如果要是想管孩子严管的话，就应该从小趁早。”越大才应该越放开手，因为孩子到大了他就会有自己的思想，如果在小的时候就给他控制好管理好，长大了你就会省很多心，他自己就懂事了。但如果小的时候他已经娇生惯养定型，长大了之后你再想管他可能就不怎么好管，反而会叛逆。还有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孤勇者认为家长应该时刻的去关注他，陪伴他，让他有一种思维，知道家长是重视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感恩心理。我觉得孤勇者你真的是一个很懂教育的人啊，刚刚看完你的这段文字之后，我觉得特别通透。你这段文字真的是道出了很多家庭的教育的一个核心。我特别认同你的什么话呢，就是教育孩子一定要在严格的时候要放在他的小时候，然后呢松弛要放在他长大之后。就很多家长呢，他们可能把这个教育节奏弄反了，孩子小的时候觉得孩子哎呀还小啊，不忍心管，然后一味的宠溺呀、纵容啊，任由他拖延、任性、散漫，然后等他到了青春期之后，有自己的主见了，性格也定型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成绩掉队了，哎呦，习惯变差了，这个时候突然开始严厉管教，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点来不及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习惯呢，它是可以根深蒂固的，当孩子独立意识变强了，他就会容易爆发一种非常强烈的叛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亲子关系紧张，家长费心费力，最后还会落得一地鸡毛。那就像刚才啊这位叫做孤勇者的家长说的，如果小孩子他的可塑性呢是很强的，而且三观特别容易塑造，那个时候趁着他最愿意听爸妈话的时候呢，我们帮他去立规矩、养自律、养习惯，这个时候教他懂担当，把品行和基础打牢，然后等到这个孩子他慢慢长大以后，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我们反而呢就可以一点点的放手，学会尊重和信任了。其实我觉得小时候严管啊，不是打骂也不是压迫，而是帮助孩子去建立边界和自制力，然后长大之后的放手呢，就是尊重孩子的独立性人格，给他成长的空间，先严后宽，这样的孩子呢会越长大越省心。那如果要是先宽后严，那孩子长大之后呢真的就会有一点点的叛逆。刚刚呢我觉得孤勇者还有一个提到了一个特别珍贵的一点，就是家庭教育真的是离不开高质量的陪伴，还需要培养出孩子的感恩之心。那家长的陪伴、重视和关注，孩子是通通都能感受得到的。让孩子知道，学习不是为了应付家长，成长不是为了攀比别人，父母一直在身后陪着他，重视他，引导他，在自律学习的同时呢，懂得体谅父母，懂得珍惜付出，懂得心怀感恩，这样养出来的孩子呢，才会是既有规矩又自律，有上进心还有温度，懂感恩有担当。哎呀，这应该是最长久最让人放心的教育模式了。非常的感谢孤勇者走心的分享啊，真的句句都是育儿的真经啊。还有呢，刚刚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安宁。安宁说了，他说我觉得不用羡慕别人的教育模式，只要是适合自己家孩子的这个性格就好，松紧有度就是最好的教育。我家孩子呢现在初中二年级，基本上他的作业呢都是自己来完成，在学校就可以完成，然后回家的时候呢，他如果愿意看一会儿手机的话，我也不会特别的严格约束他。当然了，他的成绩现在呢是属于中游啊，中游的成绩对比他们的上一届啊，上一届考高中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他的成绩大概是在域名和附中之间在晃悠。但是呢，我觉得能够让他健健康康成长就是最好的。真的，这么说吧，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呀。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通用的教育模板，只要懂孩子，懂尊重，因材施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
如果你的孩子成绩呢是在育名和附中之间，就是上下的来回波动，那是不是还剩一年的时间，我们不妨两年吧，初二那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不妨能够就是稍稍的再给他收一收，因为我觉得初中真的是一个孩子非常非常关键的三年，中考它其实比高考更加的残酷，它的分流更加的清晰，所以说我希望孩子能够用自己最大的努力考出一个最理想。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来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最近呢，我也是不停的在网上刷到一个让我觉得就是内心挺受触动的一个什么新闻呢？在常州有一家企业叫做星宇车灯。这家企业呢，它是一个上市公司啊，很大型的一家企业，但是呢，它批量劝退了107名校招应届生。这件事儿呢，看着是一场企业的裁员风波，但实际上啊，它击穿了整个校园招聘的信任底线，也让所有即将毕业正在求职的年轻人第一次真正的看懂应届生的身份到底是有多值钱、多稀缺、多不可再生。下面咱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啊，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推回到2025年的校招。国内的汽车车灯绝对龙头上市公司星宇股份开启了大规模的校招。当年呢，他们是放出了440个校招录用的名额，招收的几乎全部都是本科生、硕士生，岗位都是特别的优质啊，都是集中在研发呀、技术啊，还有企业管培这些核心的岗位。当时招聘的时候啊，宣讲会承诺的特别清晰，新入职的应届生只需要进行一个月的车间轮岗体验，熟悉生产流程，轮岗结束之后立刻回迁技术岗、研发岗，完全不需要从事长期的流水线工作。你看，这对于毕业生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妥妥的优质 offer， 行业龙头、上市公司、技术岗位、平台稳定、发展前景好。所以这400多名毕业生呢，放弃了其他的 offer， 满心的期待在2026年的7月份正式入职报到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入职仅仅一个月，今天的变故来了。在八月上旬啊，公司人力资源部分批约谈了这400多名应届生，推出了一个非常霸道、极具争议的二选一方案。这二选一方案是怎么说的呢？说第一，自己主动以个人原因离职，公司会给你半个月的工资补偿。第二，不主动离职的员工呢，直接强制调岗，从研发技术岗下调到车间流水线，做最基础的车灯组装、拧螺丝、插接零件的普通岗位，薪资呢全部要按照普通工人的标准重新计算。不仅如此啊， HR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还在不断的施压、隐性的威胁，直言啊，说本地呢400多人的这个 HR 圈层，如果不主动签字离职，未来被调就会受到影响，会干扰你一辈子的求职。很多孩子呢都是刚刚走出校园，一点社会经验没有啊，应届生嘛，他们面对上市公司、面对 HR 的强势施压，瞬间就陷入了极度被动、无助且焦虑的状态。那最终呢，一共有107名应届生，他们不愿意被动妥协，不愿意稀里糊涂的背个人原因离职的黑锅，也不愿意被恶意调岗到那个消耗人生的岗位，他们选择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群年轻人他们没有沉默，他们整理了投诉材料，直接投递了星宇股份的核心合作方大众中国供应链合规部门。9月1号呢，大众官方给予正式的回应，已经收到投诉，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案，目前呢正在全面的核查当中。随着这个舆论彻底的发酵啊，当地人社局也迅速的介入了调查，约谈企业，官方通报直接定性啊，就是企业协商方式呢是简单生硬，沟通缺失，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企业呢随后火速做出了一个处理，那就是停职人力总监，公开发布致歉，推出补救政策。这些都包括什么呢？包括啊，给被劝退的学生发放三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免费提供住宿，帮忙对接企业岗位，
组织专场招聘会，如果到11月底仍然没有就业，补偿6个月的工资。每名学生目前呢已经先行收到了15000元的生活补贴。啊，这个呢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但今天呢，我们想在节目里面说一句最实在也最扎心的真话，那是什么呢？就是你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弥补这群应届生真正的损失。真正的损失是什么？就是很多家长很多学生这一辈子可能都是第一次深度听懂的一个词，叫应届生身份。下面给大家重点的深度的解读一下啊，为什么所有人都说应届生身份是大学生这辈子唯一一次不可再生、含金量极高的黄金资格？首先啊，应届生身份你终身只有这么一次，对，只有一次哦。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银行、电网、烟草各大龙头企业，超过70%的优质岗位，它会只面向应届生来招录。那社会上往届岗位的名额呢是极少的，而且竞争是翻倍的，门槛也是翻倍的。很多体制内的岗位会直接标注仅限2026届应届毕业生。一旦你交了社保，一旦你入职登记，一旦你脱离应届的状态，你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资格去报考这些岗位了。第二个损失是什么呢？就是校招。校招呢，它其实是普通人这辈子门槛最低、最公平、资源最好的一个求职的通道。校招呢，它不看你的工作经验，不看你的社会履历，它只看你的学历、专业以及在校表现。社招比拼的是经验、资源、业绩、人脉，但校招呢，从来都不是这些。校招是企业主动来你的学校抢人，社招呢，则是千军万马抢一个岗位。校招上岸，它其实是普通家庭孩子逆袭最好、最轻松的一次机会。而这次事件最致命的伤害是什么？是这107个孩子，他们彻底弄丢了应届生的身份。他们7月份入职，缴纳社保，录入用工系统。那从法律定义上看呢，他们就不再算2026届的应届生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流水线轮岗、被迫离职风波，让他们直接错失了国考、省考、选调生、国企校招、银行校招，所有仅限应届生的优质赛道。而更残酷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履历污点没有办法消除。简历上啊，短短一个月的上市公司的经历，不上不下，非常的尴尬。那如果再去找工作的话，面试官一定会追问，为什么入职一个月就离职？是能力的问题，还是适配的问题，还是被裁员呢？其实对于刚刚毕业的孩子来说啊，第一份职业履历的稳定性彻底的就遭到破坏了。这也是为什么全网如此去共情这群年轻人的原因。他们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在认真的求职、诚信入职、踏实报到，但是呢，却因为企业经营的调整、公司保利润、保自己的这些IPO， 无辜的牺牲了这帮孩子一辈子仅有一次的黄金应届生身份。我们再来看一下企业背后的真实逻辑，真的是非常的现实，也特别的冰冷。星宇股份啊，作为行业的龙头，它正在冲刺港股上市。企业呢是需要非常漂亮的财务报表、稳定的利润和好看的人员结构。当市场环境承压、营收波动的时候，企业呢就做出了一个特别功利的选择：保利润、保分红、保上市，砍新人。老员工成本很高，不能动；中层结构稳定，不能动。而唯一最好拿捏成本最低、最没有话语权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所以啊，他们用生硬胁迫套路的方式批量的劝退新人，用年轻人的职业生涯为企业的短期业绩买单。而这件事情呢，就给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求职者敲响了3个重磅警钟。
下面我们来拆解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效招契约，这是职场最基本的信用底线。那企业宣讲的岗位、承诺的发展、约定的轮岗制度是最具有契约效力的。那随意的调岗、恶意的劝退、变相的裁员，本质上就是违背招聘的诚信。第二个呢，就是应届生，绝对不是企业可以随意收割、随意替换、随意牺牲的廉价劳动。廉价的劳动力，每一届的应届生都是社会未来的人才储备，是行业发展的新鲜血液，消耗新人的信任，最终透支的是企业数十年建立起来的雇主品牌。这场风波之后呢，星宇股份市值直接蒸发15.6亿，资本市场比任何人都清醒，失去人才口碑的企业未来很难走得远。第三个也是送给所有正在求职、即将毕业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忠告，那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应届生身份，谨慎入职，谨慎交社保，谨慎离职。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大厂，也不要盲目的去迷信龙头企业。入职前呢，这个一定要核实岗位的真实性，核实轮岗规则，核实这个合同的岗位，因为应届生的身份真的只有一次，一旦丢失，终生无法复原。当然啊，我真的是真心的想为这107个年轻人点赞，他们没有选择忍气吞声，没有选择被迫背锅，也没有默默的去吃这个哑巴亏，他们理性维权，集体发声，对接了上游的企业，对接了监管部门，他们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工作，更是未来所有应届生的求职尊严。未来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明白，企业的利润呢是来自产品，来自经营，绝对不应该来自透支年轻人的未来。就业市场的信任需要企业、社会、监管部门共同来守护，而善待应届生就是善待行业的未来，善待社会的未来。今天呢，我们深度解读了星宇股份应届生劝退风波的这个事儿啊，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呢了解到应届生的身份，它真正的价值。希望每一届的毕业生都能够珍惜自己独一无二的黄金求职机会，避坑避雷，稳稳的上岸。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轻松一下。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北极星电台带来的《不畏侠》。愿所有奔赴职场的年轻人不负所学，不负努力，未来坦荡，终遇良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改编版的《不畏侠》，超级燃的一首歌啊。好了，看一看时间呢，来到了13:54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贯穿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教育到底应该是松弛还是放养，还是适度的自律。那通过大家一条条走心的留言啊，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答案，就是真正优质的教育呢，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极端选择，不是一味的松弛放任孩子随心所欲，也不是过度的内卷压榨孩子快乐的童年。最好的成长状态呢，就是心态松弛，行为自律。那就像我们聊到优秀的孩子，不用家长催促，主动坚持学习，主动承担家务，主动磨砺担当。那这份自律呢，其实不是被逼出来的痛苦啊，而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而这份松弛呢，是家长的不焦虑、不攀比、尊重孩子节奏的从容心态。松弛、平衡、温柔、有边界，才是最适合普通孩子的成长方式。与此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深度的聊到了关于应届生求职、应届生身份的珍贵。我们看到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因为企业的不合理调整，遗憾丢失了独一无二的应届生身份，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惋惜。那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啊，年少时候所有的自律、坚持、吃苦积累，都是为了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底气、更多抵御风险的能力。小时候的自律是为了长大后不被动，童年的好习惯是会成为你成年之后最好的铠甲。家庭教育的松紧把控，看似呢是日常的点滴，实则呢它是铺垫了孩

能够踏实脚步，有底气，不盲目的跟风内卷，也不肆意的躺平懈怠，在自己的节奏里面稳步成长，慢慢发光。非常的感谢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朋友们真诚的留言啊，暖心的分享和深度的交流，每一条观点都让我们对教育对成长有了更通透更全面的理解。那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牛奶咖啡带来的一首歌，叫明天你好。以上呢就是今天10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愿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愿每一份默默的自律都能够开花结果，愿我们所有的人不负时光，不负努力，松弛且坚定的人生里面奔赴更好的未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

今天我们说一说《因为爱情》这首歌，王菲、陈奕迅的合唱深入人心。当年作为电影主题曲火遍全国，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后来在歌手舞台，齐豫邀请毛不易同台翻唱改编，褪去了厚重沧桑，多了温柔纯粹。两种爱情诠释，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1988年，张雨生发表了励志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者。恰逢高考，把这首歌送给莘莘学子，星光不负赶路人，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一举高中，前程似锦。

0: 靖哥哥，靖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源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熟悉的旋律背后总有一些创作故事。1998年，李翊君率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你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0: 千回无非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对于这首《大约在冬季》，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齐秦的版本，唱得热烈又坦荡，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而哥哥张国荣的粤语版《别话》，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温柔含蓄，深情都藏在了轻声细语里。一个浓烈直白，一个温柔内敛，两版各有风情，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迷恋，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迎风浪

这是一首藏着两个男人心事的歌，也是刘德华唱了30多年的歌。1993年，作曲人徐嘉良在逛夜市的时候，见到人群中有人落寞伫立，望着街头的情侣，他有感而发，哼出了旋律。华仔拿到音乐样片，想起自己爱而不能说的经历，而林振强的词精准地戳中了这份克制。当时因为觉得曲风太俗，没有当主打歌，谁料到这首歌火到成了刘德华演唱会的保留曲目。这份想爱不敢说的遗憾，你有过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涵。

欢迎准时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3号，今天晚上8点到4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4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4号的晚上8点到5号的晚上8点全是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5号的晚上8点到6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整体来讲，这天气还真是不错呀，尤其白天这个温度，是不是感觉，一听呢能够达到，你看这个最高温度30度或者29度，仿佛这个白天的温度又像回暖了一般啊。但是这早晚的温度真的是挺凉的，最低的温度能有13度呢，那最大温差这应该算是17度的一个数值。反正现在早晚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晚上，晚上应该大概是在9点之后吧，我感觉差不多这个温度就已经降下来了，就要盖一些东西了。这两天基本上后半夜会被冻醒。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这一时间段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投诉维权呀、反映问题呀，或者有法律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施工的封闭道路的情况啊。今天是9月3号，8月29号到9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今天跟大家伙儿来讲一讲智驾系统，就是智驾这一方面。什么叫智驾呢？这就跟智能有关，然后这个智力有关。首先我觉得这个智能方面啊，就是科技方面，你说应用到车上面，那这个车的智驾功能呢肯定是非常的省心方便的。但是这个智力呢，我觉得首先在人的这一方面啊，你不能说完全依托于智驾系统，然后把它100%的就放心投入到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上了，结果呢，人为的没有任何的去管控也好，或者说关注也好，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呢也都全都拿开，这应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讲一件事儿吧，这是在2026年的8月23号，也就是最近发生的，在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到弯道路段的时候，忽然呢就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中央护栏处放置的防撞沙桶，伴随着沙土飞扬，小车当场就侧翻在地，并且连续转了将近2圈，最后呢幸好啊这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事故造成车辆严重的受损，中央护栏也是变形破损，万幸司机已经把这个安全带都已经提前的按照标准啊符合规定都已经系好了，人没有受伤，这就是万幸的。但是可能听到这儿，如果我提前呢要没有说车辆智驾系统方面，那您是否觉得这个司机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行为才导致说他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故啊，方向偏离的情况，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司机开了智驾，他就很放心的睡觉去了，你说这心得多大呀。司机上了高速呢，就开启车辆的智驾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就犯困了嘛，就心想了开启智驾了，那我就直接睡觉去就好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个智驾系统也非常的安全嘛，然后就完全信任就好。车辆在过弯道的时候，结果发生了偏离方向，

这才导致事故的发生。那要是跟各位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您是否会依赖于智驾呢？咱别说依赖于智驾了，就说小的时候啊，之前小的时候定闹钟，那个时候还是就那种卡通的一个小猫，然后你把这个定闹钟的时段，比如早上要上学啊或干嘛的，对不对？有时候中午回来还要睡觉嘛，然后小学就自己就很喜欢那个小闹钟，然后给它定到那个点，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有一个定闹表的针，它正常的时针、分针、秒针呢，这些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颜色，固定一个花纹，然后定闹钟的那个颜色应该是一个透明的白色的那个条，你定到几点，结果呢当它时针、分针、秒针都统一到这个点数的时候，比如说定早上的6点钟，然后呢它就在那个点就直接就响，我就很喜欢那个小闹钟啊。但是你想，就这个都不算是智能，都已经是很机械的那种状态了，它都有失去功效的时候，就真的起床起不来，然后呢当然家长也会叫，可是我很喜欢我那个小闹钟，我就听不见呢，幸亏家长就叫起床了嘛。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呢，你说咱上班啊或者干嘛也会依赖于闹钟，但我现在还好啊，就如果要是生物钟养成的话，你可能固定的时间可能会醒啊，或者习惯于固定的时间做什么事情，比如我洗头，我就特别习惯于固定的时间去洗，所以大家看到了我有的时候天气如果要是不是特别好的话，或者我自己没有吹，那你就经常会看到一个半湿状态的我的一个头发状态。所以这个时间对于人来讲啊，别说都对于人了，对于小动物啊或者植物来讲都会有自身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定这个电子的这种闹钟的话，手机上的，幸亏啊就是会依赖于习惯，我觉得这点还是有好处的啊。如果要是你定了闹钟了，结果闹钟没有响的话，你能够依赖自己的习惯起来，或者说想起来，哎，我这个点是不是应该干什么了，要不然很奇怪啊，你还能提醒自己。那如果要是真的是秩序混乱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真的会乱七八糟一团糟。所以呢，哪怕有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帮助，你看就像以前咱们用到的那种机械的定铃也好，或者说现在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智能啊，或者用 AI 叫你起床啊，都可以啊，可是呢它永远都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状态，对不对？然后你自身也要有这个意识，你要早上要早起了，然后呢你定了这个表，是不是头一天也要早一些睡呢？但我一旦有事儿的话，我一般晚上就不睡了，然后因为我不信任那个，我怕起不来，闹钟叫不醒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如果真的是第二天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可能就晚上就不睡了。然后呢要是睡的话，可能也会调整好，然后让自己能够起得来，就不要去完全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智能方面的东西。你看这一位驾驶人不就是吗？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当前车辆所配备的这种智驾，从技术特征来说呢，它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本质上它是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动驾驶，并不是说您买了这一系列的车它有智能辅助的功能，你就直接让它带您上路，你什么都不用思考，然后呢直接愿意做什么做什么，想睡觉就睡觉，完全不管，那你就把自己的生命依托于这样的一个科技技术上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像比如说早上要早起的话，假如说明天有一个大活动的话，然后呢可能要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要7点钟到场吧，当然很少会有这么早的时候，假如说7点钟到场，那如果要是女主持人的话，她要准备，你要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准备的话，最起码你得有3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差不多吧，那就更早的要休息，或者说呢让家人叫醒啊，然后呢自己呢把时间调整好啊，闹表呢我一般定表
嗯，不行，我这手机现在播着呢。我一般定表，我都要从第一个，然后五分钟一叫，五分钟一叫，无数数条，我现在具体没有数清楚它有多少，然后肯定会提前2个小时就开始这样叫。嗯，差不多是这样啊，就是，但如果要是平常常规状态的话，那就还好，能靠生物钟。要是非常规状态，尤其有事儿有活动的话，不分早晚啊，我可能会提醒一下，尤其是需要起床的，会无数个闹钟，五分钟一响。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太早的那种，比如说我要定5点钟的话，5点10分、5点20，然后呢5点半就这样子。也许这个活动可能是8点钟的活动。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然后，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太依赖于智能辅助的这些功能，就是你自身呢也要对自己负起责任来啊，了解相应的交互逻辑呀、操作规范，尤其还有禁用场景，因为你这个禁用场景它是存在的，有些时候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些禁用场景的存在，它会突然失效，所以在使用智能功能的时候，尤其是辅助驾驶，那么一定要保持全程的驾驶位值守，你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也不用你操作，不用干嘛，然后呢，你这个自身的双手啊，方向盘的稳定啊，实时的监测路况的动态呀，让车辆处于可控的状态呀，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呢，不要去进行脱手啊、脱眼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还有呢，像一些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这些可都是违法行为，于您自身而言也都是不利的。然后呢，更别提对他人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而且呢，疲劳驾驶现在它的界定标准也是越来越宽泛了。不像之前就说到了您是长时间开了多长时间的车，怎样去界定，现在完全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去评判疲劳驾驶，很严格了。这些严格的制度背后其实都是无数个非常要付出很惨重代价的各种案例给它叠加起来，然后呢给大家再出来这样的一些细则，也都是为了自身的一个安全啊。所以你看一下，如果你要网上能搜到这个短视频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危险。它依托于智驾，侧翻在地，翻转都打转了。幸亏它系了安全带，你想它要不系安全带的话，这后果啊，高速上那可真是不堪设想。

0: 9月25号即将迎来中秋佳节，那么今年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是15呢还是16呢？其实都不是啊。
1: 谁唱
0: 受万有引力的影响，月亮的运行速度是不太均匀的。月亮围绕地球公转，公转轨道是一个椭圆形，月亮离地球最近是有36万多千米，最远呢是40多万千米。离得近的时候月亮走得快一些，那离得远的时候呢，那自然就走得慢一些了。从一个满月到下一个满月，月亮平均呢是要走29.53天，但其中最长和最短相差呢能有13个小时，所以说每个月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是有差异的。农历14、15、16和17，这都是有可能的。天文学家啊就说到了，说赏月呢不必执着于它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并不是很大，都是很适宜观赏的。那么要说它最圆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是在9月27号0:49。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呢，桥东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3号，今天晚上8点到4号的早上8点，全市是晴天的状态，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8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7度，一线14度。4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30度，黑山29度。4号的晚上8点到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5号的晚上8点到6号晴，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了解一下最近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新规吧，就大家伙呢可以来了解了解9月起的这些新规，但稍后呢会跟大家详细的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咱们等待片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地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免费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15:31，路面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能正常通行，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能够正常通过。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随着新学期的帷幕缓缓拉开，学子们重返校园，奔赴学海，那校园周边的车流还有人流量也都是大量的激增啊，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增加。那么为守护广大中小学生的出行安全，筑牢开学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啊，包括咱们全体的出行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遵守交通纪律、交通规则，也是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够平安出行。步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啊，咱是慢速安全的，坚持走人行横道。有一些咱们的市民朋友，或者说这些学生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完全不会去看人行横道去走呢？如果要是从法理上来讲啊，就是因为之前也是做那个律师节目嘛，法律节目曾经出过这一系列的问答呀，或者说案例，就是你如果要是正常行走的话，然后呢您过马路走人行横道和不走人行横道，最后在判决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不同，结果会不同啊。所以呢，按照道路的这个标线来进行行驶也好啊，行走也好，坚持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那这里面提到了黄灯，不要去抢黄灯，黄灯的提示意义告诉您该减速停下来了，而不是说您看着黄灯了表明您要冲刺了。杜绝横穿马路、翻越护栏、横穿绿化带等危险的行为。过马路呢，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这些在考科目一的时候，多少朋友就经过几十年，可能您再回忆也是一停二看三通过，就很熟悉，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当时拿那个蓝色的那个小册子嘛，在看科目一，就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停二看三通过这样的一个算是通行的一个方式方法法则吧。时时刻刻去观察左右的来来往往的车辆，尤其要注意转弯机动车、非机动车，那么确认安全之后呢，要快速通过。这个快速通过前提肯定是一定要注意瞭望，而不是说急头白脸的然后我闷头跑，我闷头过，完全不看。上下学呢，结伴而行，不要在马路边追逐边打闹嬉戏奔跑，追逐推拉，不边玩手机呀、或者听歌啊、看书啊，然后再去走路，这样确实很容易分心。这些其实不仅仅是跟学生朋友啊来分享的，更是咱们成年人也好，或者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多少朋友现在都已经很习惯手里面拿个手机走到哪儿，这个手机都一直在刷一直在看，然后还有一些业务比较繁忙的朋友，那真是没有办法，你没有那个能够片刻消遣呢、休息的时间，可能在您非工作状态，可能哪怕午休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不停的手机办公啊、 pad 呀或者怎么样的，对不对？这真的还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一旦呢您是在马路上行驶也好，或者说走路也好，就把这些东西放下，因为很多东西它再重要也没有生命更重要。雨天出行，那现在来讲呢，慢慢的秋天还会有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嘛，也会有，然后慢慢的会有什么下雾呀、下雪呀，所以呢，还是尽量呢，不要让自己的衣物呢穿着的太过于肃静，你可以选一些在这些天气来临的时候有一些醒目的衣服、亮色的衣物啊。再一个呢，您的雨具也好，或者说一些防护的用具穿戴起来不要遮挡自己的视线。骑行方面也需要注意了，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骑行的运动的朋友，这些大人可能他自己还好一些，但是有些大人可能会带孩子骑行，或者有一些学生呢他会骑行上下学，一定要注意啊，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您要是在小区里边骑一骑练一练还好，
但是千万不要上路啊，尤其是家长说那你就自己骑车上学去吧。那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然后胆子也大，家长也放心，就觉得这孩子长这么大没操过什么心，所以说呢就想着那个你就自己上下学吧，给你买个电动车，买一个自行车，让孩子自行的上下学。没有满12周岁是不可以骑自行车上道路上去行驶的。符合骑行年龄的同学呢，骑行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胎、车灯是否完好。不骑行无牌无证改装超标故障破损的车辆，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全程佩戴安全头盔，双手要扶稳车把。有没有玩过大撒把的？就我上学的时候呢，就那时候还正好就大家伙都非常的风靡和流行，我是不行啊。就我班有一个男生就很厉害啊，这个要说起来都高中了，就高中的这个男同学们，现在来回想起来，就当时觉得就这一类的就调皮捣蛋的男生怎么那么烦人呢？但现在一想，青春活力啊，就真是这样，就是你就看他们大撒把吧，然后呢基本上从男生圈开始啊，就是骑自行车还这样双手抱臂呀、啊、然后就直接大撒把骑。我曾经放学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班的男生，就越是在女生堆里，因为我们就散着步走着嘛，然后他们呢就是会大撒把的，本来没有撒把，结果呢就在马上超越女生堆的时候，他就玩这个大撒把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往前嗖一下过去了，还回头瞅我们，就很期待大家伙哇好厉害呀，就那种欢呼声赞美声。有的时候就这样的事情看多了吧，就会觉得就怕他摔着。说到这儿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想一半儿啊忘记了，好像也是就跟我们高中男生有关系的一件事儿，我想起来再跟大家分享，就话到嘴边忘记是一个就瞬间宕机了。

合骑行年龄的同学呢，骑行前一定要做好这些检查，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不要大撒把，要双手扶稳，还有呢，不要逆行，不超速，不载人，不并行，不飙车，坚决杜绝双手离把、追逐竞速等危险行为。你看都已经写到上面很明确了，然后我也转述给大家。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什么事儿了？刚才说到这个大撒把，上学的时候啊，我应该是印象当中小学还好，小学应该不会。初中的时候，就我现在正直播，大家能看到转铅笔吗？就这个转笔，就以至于现在有的时候，如果要写点什么东西，可能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呢，我就会。也会这样的转笔来缓解一下我的焦虑也好啊，就缓解一下这个心情，就会用这个转笔。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们班这个转笔也是从我们班的男生开始的，就我们女生呢都会就跟男生去学，因为男生他们总会做一些稀奇古怪让我们看不懂的事情。就这个转笔是从我们班前排一个男生他先开始转笔的，然后他就会很炫耀，就他那个炫耀呢，不是说大家会看啊怎么怎么样的，他可能就是尤其是上那个什么课的时候，英语课呀还有这种数学课呀比较枯燥的课的时候，然后他转笔呢，他不是他刚开始可能是啊在自己这个私底下就是离近桌子的这个地方这么转，也是可能不太会吧，然后后来他发现吧，别人不会，他自己会，他举得越来越高，然后呢就先拄着胳膊在耳朵边上这么转，我们大家伙都能看见呀，说真厉害呀。然后我是因为看到他举到耳朵边了，我在他的鞋后边的后边呢，我也开始研究一下这怎么能转起来，就你要不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很高超很难的一个东西，但你要会了的话其实就是一顶一转就可以了，我就跟他学的。然后到现在就写东西有的时候啊，你要是想不出来或者怎么样也会转转笔，虽然说他不能替我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但他能缓解我的心情。后来老师呢就发现我们班的同学，尤其是上这种英语课也好啊，数学课也好啊，就大伙都在转笔，大部分同学就真的是很难去理解的时候都用这个办法就转笔。后来老师呢可能跟班主任说了，不知道哪科老师说的，就估计也就是我们转笔频率比较高的这两门科呗，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可转的。班主任就明确说到了不允许转笔，然后有什么纪律委员有班长拿个小本儿，这个小本儿呢可能就 A4 纸一半这么大吧， A4 纸一半这么大。还有什么我们这个有每一数列有一个组长，然后各组组长还要监督，然后看你们这一数列这个组怎么样，就谁要转笔了记下来扣分。大家转过笔吗？这个转笔的行为不是很好啊，学生朋友不要学，不要学，就在这里面提醒大家，你注意力专注集中一些，这转笔有的时候玩上瘾了，不是件什么好事儿。在一个骑行的途中呢，保持注意力，不玩手机，不闲聊，不随意的去变道，还有呢途经路口啊，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提前的去减速避让。放学别走，说谁转笔呢，让我逮住给你没收。哎，你这话说的，你这话说让我就想起来了痛苦的回忆。哎，真是真的会没收，谁转笔谁没收，真是这样。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上学的时候真的有无数的搞笑的事情，就这个搞笑的事情大多数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的时候呢就是不太有这种特别搞笑的事情了，高中的时候都会耍酷啊，就男生们在高中的时候事儿比较多，耍酷耍帅这一类的。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上最烦的就是跑步，不喜欢跑步，因为每次都是上来就跑步，哪有这样子做的呀，就上来就让人嘎嘎跑步，而且他跑呢就是 我觉得吧，你上来好赖运动一下热热身也好拉伸一下，
刚开始会有，后来可能也都习惯了，来上来先跑三圈，一圈好像是800米吧，大操场小操场的一个问题，要不然一般的是不是有800米，要不然就是。1000米是不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数据呢？因为我印象当中是800，然后先跑三圈再说。大家伙儿就是一二三四四列纵队或者六列纵队这么跑。跑完之后呢，有一次体育老师大发善心，说你们跑完之后自由活动吧。我感觉他可能也不太想上了，所以说他也轻松，我们也轻松了。要不然还得教我们一些技能，什么技能呢？你跳高啊，你弄个跳远啊，或者够一下脚趾头啊，什么这种类型的吧。自由活动，大伙儿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男生是最开心的了，男生他们去打篮球，高中男生啊，那高中的男生，他们心目当中就是希望获得女生的那种赞美和崇拜的。然后我们班男生呢，多数情况下比较爱运动，还好啊，但他们都臭臭的，就尤其是夏天，就是臭臭的男生们，然后他们就去打篮球。打篮球，女生在边上，要不然就是散散步、走走圈儿，围着操场这么转一转，基本上就是这些事儿。那时候还有拿小梳子，现在不知道老师让不让带小梳子。高中女生人手一把小梳子，连着镜子的那种小梳子，就这么，要么就梳梳头，啊，没事儿梳梳头，走走圈儿、聊聊天儿，但是那一场呢，男生他们打篮球，跟我们旁边还有一个班的男生打比赛。打比赛吧，就涉及到又有啦啦队，所以呢，当时我们班长就说了，说那走，咱们大家伙啊，就必须都得去当啦啦队去，所以就导致那个班。

的女生是他们的啦啦队，然后我们这边呢，那自然也不能输呀，也不能那个不去呀，就必须得捧场啊。然后我们班男生呢，有一个就看上去啊，就是白白净净的，特别高，然后笨笨的那种小男生，不是那种你一看上去就像流川枫啊，就是那种很帅气、很阳光的那种大男孩啊，不是。然后他姓夏，还有那个我们有那个特别帅的一个男孩，那个特别特别帅的男孩呢，就简称一个雷，因为我怕万一我这个抖音他们刷到了怎么办？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还发我们小学照片呢。他俩给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俩打配合特别好。然后那个叫那个雷的那个男孩，他是主力，就是每次在投球或者干嘛也好，他总会刻意的做一些动作，就现在这个动作看起来也都是很刻意的动作。然后每一次投球结束胜利的时候，一般都不会，都是跟哥们儿们、跟队友们啊，那个击个掌啊，击个肘啊，或干嘛的。但是他每一次就是自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投了球之后，都会到我们啦啦队这边，然后跟女生这么着来一下什么互动。所以高中的男孩会更好玩一些，好玩点呢是在他们学会了炫耀自己。乘车方面呢，坚决拒绝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三轮车、非法营运等等不安全的车辆。乘坐私家车、校车的时候，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呢，一定要把安全带都系好。乘车的途中，不要将头、手、身体伸出窗外，不要向车窗外进行抛物啊，或者这个探头探脑的进行瞭望啊，不要在车内打闹喧哗，不干扰驾驶员的正常驾驶。车辆停稳之后再上下车，开车前呢一定要仔细的观察后方的车辆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快速下车，避免开门杀引起的交通事故。那么作为家长朋友呢，还是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的驾驶行为，从严管教，杜绝孩子危险出行，规范接送，守护往返，全程安全接送孩子上下学呢，不要让单独的啊，让低龄的儿童独自的长途跋涉去步行去骑行上路，这胆儿是太大了。我想说一下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幼儿园就在我家的后面，我上幼儿园还是挺乖的啊，就是家长给我准备好东西，就拎的那个小拎筐，然后背一个小包包，自己真的是自己去上幼儿园，因为太近了。刚开始的时候去呢，那可能真是不放心，会偷偷的看着，哎，怎么样啊，进没进去啊。后那肯定是我稍微大了一点了啊，然后后来呢就从楼上就能够看，就看着自己去那个幼儿园，就小的时候这一点是让爸爸妈妈非常引以骄傲的一件事，自己独自能够上幼儿园。但现在可不行啊，不要让就是低龄儿童独自的长途的，那肯定不行。你要家门口你想尝试一下也行，但是不建议啊。放学之后呢，及时的去接孩子离园，不要去耽误太久。不允许孩子在校门口的马路上去逗留嬉戏，仔细反反复复的跟孩子去说啊，耳提面命的去讲这些事情。坚决不驾驶超员、报废、违规车辆接送孩子，您自身的这个驾驶工具就要保证它的合法安全，不要贪图便利选择非法营运的车辆，把孩子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雨天、雾天、
还有雨雪冰冻等这一系列的非常规的天气，提前出门，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小心避让，全程守护孩子的出行安全。

全。新学期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无小事，平安大于天。那么新学期新起点，交通安全是一切美好成长的前提，也希望家校联手，咱们大家伙一起同心，共同守护每一位学生的出行平安，让孩子们带着安心与从容奔赴崭新的求学征程。

路施工的消息，今天呢是9月3号。8月29号到9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禁止路段上的一切的车辆、无关的车辆啊，还有行人通行。提醒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关于九月开始呢有一些新规。首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微短剧方面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九月一号起呢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他们这一系列的吧，就各种呢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那么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呢，这方面的规定呢都是已经非常明确了。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或者说诋毁传统文化呀等等这些相关的，涉及到十一项具体内容。大家在刷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用 AI 组成的一些短剧呢？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的明显位置要添加提示标识。所以呢，关于制作方就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呢，还是要详细的去了解，并且呢是执行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九月一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就是你不能去没满16岁的这个小朋友你去做一些什么发布的东西直播的这些事项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这种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就是能给这些孩子们提供这些东西的，应当去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呢要征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关于外卖方面，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每天也都会订一些外卖无论是吃的也好，或者说用品之类的，有的是喝的这些东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九月一号实施。那现在来看，九月三号其实都已经在试行当中了。指南按照不同的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说，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要用纸袋儿，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要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的密封结构包装，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等。之前呢有一系列的新规但是到现在来讲其实都已经在试行当中，而且都有一定的时间了。大家收外卖的时候应该已经明确的能够看到，像这个外卖的封条塑封口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算是一个小封条吧，其实真的会很有安全感，对吧？包装简易化这个确实也是比较有必要的，因为确实之前收到了一些外卖，有的包装太过于绚丽多彩华丽了，完全没有必要，结果收到这里面一个小餐食才那么一就那么一小点，外面包的很多东西

路面上的施工方面的消息，今天是9月3号，8月29号到9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封闭施工的期间，路段上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

0: 生旅游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锦州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6:32，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整体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此时此刻的延安路和广州街还没有堵车呢，西向东车流量稍大一些，这两天在这个位置到晚高峰的时候车特别的多。附属医院门前东向西小小的缓行，这个时候的白楼港北向南过来的车呢稍多一些，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低底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咱们说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百人百味喜好不一。韩晓的歌里也说，唱什么样的歌你会喜欢，这还真不太好回答。都说人上十个形形色色，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都追求一致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回答呢？我请你们听点啥呢？愁死我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

有的时候人可以提前预判，但有的时候也判不好。今天你要说好事呀，你是不是发现自己没拍在这些拍马蹄子上了？金色优越和浮华，你俩是不是都没有预判对呀？好事呀，好事呀。你说街上的车也没有几辆，节目里的人也没有几个，好歌啊好曲啊也没有几段，哎，人生真很灰暗呐、啊、这是闹哪样啊这是。但是好在我有一个属于我的艺术宝库，这里头东西可真的很多，包括我们秦老师的那些个24节气的快板。但是今天不是正日子啊，咱不听。

0: 我有一些大鼓啊、太平歌词啊、什么莲花烙呀，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怕你们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不得意，你这怎么弄这个？兔兔说不用愁，愁什么？你放什么我们都爱听。我突然想起来那个绕口令叫十八愁，是吧？数九寒天冷飕飕，鸡也愁，鸭也愁。浮华说来个二人转吧，老听二人转，这百听不厌，我也是啊。哎，建平说好的，听什么二人转呢？哦，好好，二人转呢？二人转，我今天没有把它打到片儿里头。像那个越剧什么的，你说听了困，多愁人。我们先来个卖布头吧，这个演员演得非常卖力气，节奏也比较快一些，省得你们犯困。
1: 要活着卖爱了吧，要活着卖活着不打点儿了吧，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装尖尖的大不相同，不一样耳朵照着这块布，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
2: 对，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这么白？
3: 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白的。
3: 这不废话吗？
1: 七死头上雪，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面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要不那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单提这种布，
3: 是
1: 买到家里去，封北边的左边人这台北边的咱不管去吧，金盆有金盖，金洗有金晒，金烙有金拽，
3: 是
1: 金灯有金踹，十年哪八年你该不坏了他，说面子有多宽，布皮有多厚，锥子锥不动着，当人拉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的，叫不动他，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装尖尖的打不相同，不一样耳的，刚才是块白，这块是块黑，他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枣，这烟没掺没灰，屎壳郎了酸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马花啊，给他个儿的，他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一位黑警贼了吧，他总算送过他。

0: 这西厂挖过煤，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了车，我背过两天煤了车，我看过两天煤了车，我拉过两天煤了车，我运过两天煤了车，我运过两天煤了车，我当过两天煤铺的二当鬼了吧？啊，半夜十二点，掌柜的没有事儿，抄几个锤子儿，冰儿棒儿来砸硬煤。
1: 好，
0: 春娇不知道，你遇上一个敲，你过门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买张电车票，电车怎么一闹这吧？叮叮当。就要倒了吧？
1: 哪儿
0: 倒了？前门外，过门大石弯，找了祥子号，什么水泥箱那水灯箱那广灯箱那椅子箱那个箱一晃了个老火头朝左边靠那款那有个钱箱一人呢。站在柜台那儿，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顶少的下碗得四毛八。
1: 哦，
0: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那怎么宽？那怎么厚？那怎么下米？怎么低？怎么四米了？怎么稀土大？
1: 对，
0: 为什么卖这么贵？调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念的罗里转羊毛我出纸在这羊身上了吧。
1: 您就别忘了天大
0: 岂可这可大的钱的钱了吧。
1: 对，
0: 倒在我这个摊儿，立功立药箱，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的小道边的马路牙子摆小摊的小门脸的小铺眼小四合小铺点小四合院的哪个碎把头儿定不好了吧。哪位先生说卖不头儿的，给我抱上吧，给我裹上吧，这块的骨头我算我咬了它，这人的咬了卖我还得让着它。怎么回事？
1: 是
0: 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他精致的粗布蓝布大白布耳的，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四哥，什么李富尼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羊肘耳的。倒在我这摊儿，瞧好了成善，千万了别拿我们当做羔羊摊儿。卖的哪一桩是外洋货了他？
1: 对，
0: 倒了羔羊摊儿，买了外洋货，
1: 怎么样？
0: 拿到家里去，你要一下水，又往身上搭，再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那排气跑车、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怎么回的事儿？
1: 是
0: 刮跑了？
1: 废话嘛，这不刮跑了吗？
0: 这么两块八，那位还不要，不要不要紧，什么有点本的，我是哪个一条砖，咱是赔本赚吆喝。让去一毛，
1: 哟，
0: 您给两块七，
1: 掌柜的，
0: 再去一毛，
1: 别让，
0: 您给两块六，去一毛，让一毛，免一毛，饶一毛，您给两块一，
1: 小
0: 本，我去五分的，让五分的，两块钱的，这钱你了，给了吧？
1: 赔了，
0: 两钱好茶叶端着喝了他，
1: 掌柜的，
0: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这两块钱的往后一指他，上个一个零的，上个一个整的，上个一个半字的，我都买了他，
1: 小本儿啊，
0: 我急着蹬啊，咯噔噔。两块大洋就打破了他，
1: 垫
0: 了一块九，
1: 掌柜的，
0: 改了一块八，垫了现在一块六的，一块五了吧？再要是不要的，一块四了吧？这一块四，那个还不要，什么有这本了？我是哪个牛肉串的，哪个红脸的汉子？我钱我定了他，去一毛我让一毛，我免一毛，我刨一毛，我拎给一块钱
1: 啊！
0: 这么一块钱，
1: 是
0: 我让八毛，我去五块呀！
1: 这不
0: 还得给他钱呢？
2: 每一次听这段吧，我就觉得演员好厉害呀、啊！基本功、表现力，还有就是创作这段的艺人们也很厉害。我们听着觉得，哎，耳朵能供上听，要让我们自己照着词儿去练练，你就会发现挺难呢。卖布头，爱丽丝说，今早起个大早，溜达一圈石桥子早市，很久没去了，市场的品类又多了，重点观察了一下子，卖干豆腐的真多，好多牌子。形成品牌效应了都啊！不瞒您讲，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没在那处行走，我都已经转战蓬莱大吉了。人忒多，最后一次颗子弹说，现在都不能提他的名了吗？没有啊，可以。大家刚才听到的是郭德纲表演的一段卖布头。还有路人说，马前泼水来一波，别介的了呀，前两天不才听完吗？马前泼水就是一个渣女的灭亡史。所以我认为马前泼水这个戏一定是个男的写的。浮华说，小娘子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有吗？哎呀，唱什么样的歌你会喜欢，哦哦哦，穿什么样的鞋不会难看，哦哦哦哦， 说什么样的话才敢亲切？哎嘿，我放什么？你们大家伙都爱听。那么刚才我们听的那是一段属于，其实属于相声范畴里的东西。我们很少听相声，如果这段相声里头有一些，哎，他们唱啊说呀，我们听从头到尾很少。因为大家听相声的机会也不少，听京剧啊听评剧的机会也很多，反倒是听一些冷门大鼓啥的少，所以我们就会有所涉猎。哎，你知道吗，有的我个人听着，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我都一听，这个大家伙能喜欢吗？我都不太得意。我之前我探讨了一段时间的叫连珠快书，哎呀，旋律上有点实在是

有点那样。西西说：“你会莲花落吗？我不会，我就会那两段儿。其实这个本身存留的不是特别多哈，早期的有的那也不是很好听，说实话，基本上都不怎么好听。”是吧？就包括我们听那个摔镜架，王啊二姐来哟！你这头一句就得轰走不少人，唱的这叫什么？哎呀呀东西！对的呀，大啦，我是思乡，听秀。老没有回家，二哥，

头挽了一个四疙瘩，噔噔，小小的钢针它不受奴，叫我们拾噔噔，搁在了这个鬓角上，它是磨了又。

恰拉花儿，你说这有什么可听的？你说当时我是怎么耐着心烦学的？恰拉花儿烫了奴家我的那个手，拍嘚儿拍，不行没打出来，嘚儿拍嘚儿拍，哎啪嘚儿啪嘚儿啪呀，啐了一口唾，没在绣鞋底儿上扎，哎咿呀一阵扎。上方玉皇张大帝，哎，你说听这个东西也行。我们知道，玉皇大帝姓张。二只扎呀，二郎也系狗，把孙大圣来拿。三呐、啊、三只扎，金吒、木吒、哪吒那三位太子，哎，四只扎呀，四大金刚就抱琵琶。五条孽龙儿来戏水，六个仙女儿就捧袈裟，七个小星儿参北斗，八仙过海八宝贝来拿了我的九只扎，嘿嘿。这段唱完节目就结束了。小娘子你带本了没有？这不用，这都在脑子里呢，能从头唱到尾。当时我特别迷恋听这段啊，小陶阳唱的好听极了，我可爱听他唱了，乍一听是

0: 很奇怪这个调子。金童玉玉说，说什么我都乐意听，是这意思啊，谢谢。万事如意说，好听好听哪儿了，很一般般。现在这个调子放在此时此刻，我们现代人听了这么多音乐，各种各样的曲风，可能会觉得它有点那样。不过我个人还真是挺爱听的。以前我们听小桃杨那个游湖借伞，其实他十几岁的时候唱过，后来十大几的时候又唱过，我还觉得是小时候那个嗓音好听。
1: 那人生在，
0: 这就是太平歌词了，乍一听不好听，仔细听也不好听的太平歌词。

咱二人来至在这西湖岸呐、啊、呀儿哟啊，遇见了风流潇洒俏才郎，那一儿呀儿哟，西湖好比蒲鸠寺，乔栏杆好比这粉皮的花墙啊，小书生好比那张君瑞那呀儿哟啊，您比作崔小姐，我比小红娘，那一儿呀儿哟。波舌闻听忙把这口张啊，一句话说得我们透。

徐汉文上船奔杭州，哦，又来了青伯二舍两个妞妞，二姑娘走路风摆柳，上船。

风流倜傥不占鳌头，眉也是青来，目也是秀，那儿大有伦，好齿明眸，小奴家若与此人成配偶，搭上那500年道行我一笔勾。咱且不言不舍把许仙丑，许汉文上下打

手真光溜啊，不用说人家用的本事那桂花油，上身穿那藕荷色的长襟半遮袖，袖口上扎着狮子滚绣球啊，蝙蝠流云交织袖，肩膀上搭着一个云穗头，这乍相逢许多花儿就难。

0: 倒下回，水漫金山，恩爱结仇。
1: 哎呀，你这太好了呀！我更喜欢他小的时候唱的那版，也是这个游湖借伞。你像浮华说的，要变声之后差点，太平歌词听着还行，那小时候唱那版更好听，那小嗓门真亮。但是他好在哪儿呢？他不是他嗓门亮与不亮吧，他唱什么东西都很有韵味。唱越剧是越剧的味道，唱京剧是京剧的样子，唱西河大鼓那也不错、啊、我们听的那个秋色残凋，金屋萧条，瘦亭侯，妈呀，这直接念着念不下来。挂印封疆词曹操。哦，挂印封金词曹操。挂印封金词曹操。哎呀妈呀，想不起词儿来了。都怪你。爱丽丝说，我佩服你喜欢啥都学会了啊，你看这正说着呢，正来个烧鸡大窝脖，忘词儿了。收听后挂印风景词曹操出许昌，连下来了。的一声众君那笑，皇嫂的局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凉爽时节霜降早啊，哎呀带劲。他说我喜欢听的歌什么的吧，只会唱一部分，词儿也不记，不是咱们不记词儿，而现在很多歌他推出来的时候直接就是副歌部分，就高潮那部分那一小段儿。咱们刷短视频，它背景音乐也就那几句，所以我们记住的就是那几句。再加上咱们长大了，记不住词儿了，就这回事儿吧。还有小的时候我们记什么词儿，一是脑子好使记得住，再有就是那个时候咱们不也准备抄歌本吗？你现在我这个本上要不记词儿，我也记不住。

包括演员们，他在舞台上有时候也是忘词儿的。小的时候他也是忘词儿的，我听那个陶阳他唱那个《点秋香》的时候，春夏秋冬四香，他就忘词儿了。其实他唱错了，好在没有出舞台事故，因为他还反应还相对快一点。《点秋香》。

0: 原配成双，我与你三笑姻缘配成双。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睡眠监测室张慧颖。
7: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呢？有什么治疗措施呢？这要根据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的严重程度来选择。一般轻的病人可以通过口腔矫正器来治疗，这是一种高级的牙套，需要量身定做。口腔矫正器可以将下颌向前拉，使得咽喉部通畅。中度和重度的病人，有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达到效果，但需要到睡眠监测室进行睡眠监测，明确诊断，结合睡眠监测的结果，医生科学评估后确定是否适合手术。目前很普遍的治疗方法是用呼吸机来治疗，只需在晚上睡觉时戴上。呼吸机通过一定的压力来打开气道，保持呼吸道的通畅，从而阻塞解除了，打鼾和呼吸暂停也就消失了。用呼吸机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是一种无创治疗的办法，对绝大多数病人都是有效的。下面我们再聊一聊预防鼾症。生活中有6点注意。第一，要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二，避免烟酒嗜好，因为吸烟能引起呼吸道症状加重。饮酒，特别是睡前饮酒，会加重打鼾、夜间呼吸紊乱及低氧血症。三，对于肥胖者，要积极减轻体重，加强运动。第四点，鼾症病人呢，多有血氧含量的下降，常常伴有高血压、心率紊乱、血液粘稠度增高、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要重视血压的监测，按时服用降压药物。第五，睡前慎用镇静安眠药物，以免加重对呼吸中枢调节的抑制。第六点，采取侧卧位睡眠姿势，避免在睡眠时舌、软腭、悬雍垂松弛后坠，加重上气道的堵塞。记住并做到以上6点预防措施，从生活中、从细节中保护身体，只要加强防范意识，注意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多疾病是不会轻易靠近的。
1: 以英雄城市之名

0: 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6，我们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在上一时段介绍到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广州街和延安路，我说还不错啊。等待晚高峰的时候，其实没到高峰时间，它已经呈现高峰状态了。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和延安路东西双向以及这个路口的往南去那个南北双向，在广州街上车流量巨大。这个时候的白楼港南向北小小的缓行状态，大悲路口南向北车稍多一些。还有就是学校附近呢，家长渐渐的都过来了，比如这个时候的武汉街南北双向车就很多，包括从滨河路上武汉街以及要下到武汉街上去，基本上都是来上到武汉街的车，你是感受得到拥堵的。同时呢，在咱们铁北附属医院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北京路和市营街这个圆转盘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要耐心等待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4: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5: 车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完成
5: 打开广播，
6: 相逢
5: 调整引擎，
6: 快乐加速，
5: 大街小巷都在听。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好心情，大家都能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畅通晚高峰。
7: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7: 今天的直播间分外不一样啊！进来之后有点忐忑，有点不安。
3: 接啥呢？
7: 哎呀，很简单嘛，我跟你说了嘛，平时咱们俩就是一个，就是属于那种腼腆的人
3: 啊，是。
7: 然后今天进直播间的感觉，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开直播，然后直播间里头呢就俩人，这俩人谁也不认识。

0: 认识谁啊？然后突然我妈进来了，
1: 熟人恐惧症。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直播间多了一个孩子啊，
1: 嗯，
0: 但是真好，我就感觉从他身上我总结出两句话来，
1: 说说，
0: 就是病树前头万木春，沉舟侧畔千帆过，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有这感觉吗？
1: 我是垂死病中惊坐起。
0: 真的啊，你看今我们今天直播间有一个这个我们的新鲜血液啊，
1: 小伙子
0: 好帅哈、啊、真的，这个我们的广播事业真是后继有人。
1: 他们早班车的时候已经炫耀来着，
0: 是吧？
1: 哎呀，人家那有那个小朋友，我说我们晚高峰差哪儿啊，我说我告诉你们，未来我你不信你我，哎呀妈呀，我分来的全是小伙子、啊、
0: 回想当年我也是意气风发过。我跟大伙说一事儿、啊、
1: 哎呀妈呀，他刚进我们部门的时候一个小伙子，我带着上的节目。
0: 就是过去有句话说特别好，
1: 嗯，
0: 就是男怕误错行，女怕嫁错郎。
1: 那你哪儿错了、
0: 就是一个人吧，他要是入一行的话，领路人很重要。
1: 所以你这么优秀，就是
0: 本来我是一个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1: 啊、
0: 然后很文静、
1: 嗯、
0: 然后想主持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正襟危坐、
1: 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嗯、
0: 就这样的节目。
1: 结果嘞，
0: 结果我们单位可能是人手不够啊，还是怎么着啊，就把我分给谭越了。从此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那人家月明怎么还那么温柔典雅美貌多姿？
0: 他自制力比较强一点。
1: 你自己半道消到了，这玩意儿怪我呀。
0: 就是我这人就是属于兔子肉，放什么你什么味儿的感觉。
1: 你墙头就是草
0: 啊。哎呀，这个人都有青春年少的时候。
1: 说的咱们好像老了一样。
0: 你总结一下你青春岁月的前26年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特别出格的事儿、
1: 啊、没有。
0: 轻狂的事儿？
1: 我根本没有。我跟你说，我永在他框里待着，
0: 就是从来没出过格。
1: 我上学时候怕老师，
0: 这活得太憋屈了。
1: 上单在家里怕家长，上单位怕领导、
0: 啊、
1: 我
0: 这哪段你自己说了算呢、啊、
1: 要不等到我活138岁以后吧。
0: 有坎儿那时候、
1: 到时候就得听孙子的了。
0: 就是证明你叛逆期比较晚。
1: 啊，你意思是你青春年少啥谁的话都不听？
0: 就是人不那个
1: 轻狂往
0: 轻狂往少年。就是我觉得咱们每一个人都青春过，然后也都做过一些出格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些出格的事儿呢，不见得就是说你喝醉了不算啊。
1: 嗯，
0: 就是在你清醒的时候你做过哪些最出格的事儿？
1: 清醒的时候做过哪些最出格的事儿啊？
0: 对，你想想，你没有
1: 所谓的出格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就是在外人看来不正常，
1: 就调皮捣蛋的事情。
0: 那外人看来，你觉得你就是你这种性格，然后做出这种事儿，很正常。
1: 就是为了吃一个蜂蜜，我把蜜蜂的后腿舔了一下，它蛰了我下嘴唇，这玩意儿算出格吗？
0: 这不算出格，
1: 这算是缺心眼儿。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做过最出格的事是什么呢？
1: 嗯、
0: 给大伙儿讲讲啊、
1: 嗯，
0: 就是人青春的时候有两件事决定了你做出格的事儿。一个是无知，二是无畏。
1: 哦哦哦，
0: 对吧？我跟大伙儿说过，
1: 我也因为无知吗？我不没想到他蛰我呀。
0: 二一个你也无畏呀、啊。当年我一哥们儿，这哥们儿会修电器，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呢到处去找废旧电器。当年那个时候，谁把电器让一孩子修？
1: 嗯，
0: 但我那哥们儿孜孜不倦，到处打电话。他二表舅家、三舅姥爷家、四姑娘儿媳妇儿的什么家里头，
1: 有没有坏了电视机？我给修修。
0: 有台坏了的洗衣机。
1: 哦。
0: 啊，然后据说是70年产的，都已经停着好多年了。他家立马就是告诉我：“走啊，陪我去啊。”我说：“多远呢？”“不远，锦州边上。”“
1: 多边上？”“
0: 和朝阳挨着。”“
1: 啊，那是朝阳边上，那是。”
0: 我俩风餐露宿的骑了7个多小时。
1: 自行车啊？
0: 那你以为走去啊？自行车
1: 啊，我跟你我你这算出格了。
0: 是啊，当年骑自行车我俩就去过那个地方，骑了真那么好长时间。到那块之后哥们看了一眼，不会
1: 骑回来。
0: 然后又骑回来了，回家天都黑了已经。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一是对距离的无知，二是对自己体力的无知。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自个儿行。
1: 其实就是很莽，这样的事情我也干过。
0: 我也觉得是缺心眼儿，有点儿。
1: 就你知道那种雨夹雪的天气吗？
0: 嗯。
1: 农村的土路，我走了40里地，走着，就为了回家。
0: 你这是害无兔不得不吗？是没有办法是吧？交通工具没了。
1: 其实可以在学校待着呀，你为什么非要回去呢？上初一的时候，我们住校。
0: 明白，很简单。

0: 回家。
1: 对，人都有那时候，就是自个儿突然之间灵光一闪。
0: 对，你看看你有没有那些清醒时期的出格事件。
1: 对，有没有大家青春的时候啊，你认为犯过的哪些小错误，其实这些小错误回忆起来都是特别好的事。就是好的事顺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不起来，
0: 嗯，
1: 往往那些出糗的事儿，或者你觉得很糟心的事儿，你才能跟别人讲，别人愿意听，
0: 对吧？
1: 对不对？
0: 若干年后儿孙绕膝的时候，你老子我想当年，是这意思吗？
1: 对，比如说一帮同学在那儿坐着，你跟他忆当年，你说当年我什么考试第一，
0: 我是乖，我乖孩子，
1: 哪门人听？换下一个吧。你跟他说当年老师怎么收拾过我，我跟谁表白，那人没同意，
0: 我没挨过收拾。
1: 哎，你细说说。
0: 啊，那我跟表白没同意，我也没表过白。你这人真无趣是吗？
1: 是吧？都这样。那个谁说来的？
0: 兔兔说的，那嘴得肿老大了，下嘴唇，哎呦妈呀，给我疼的。就是现在孩子们可能他不会这个样子了。
1: 你看那个，然后看《东成西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同感吗？
0: 有，
1: 是吧？
0: 我很少看那个片儿。
1: 人别人是哈哈大乐，他是会心一笑。
0: 我哭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17:1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刚才我们说了那些出格的事情，
1: 对，青葱岁月里头那些个无知无畏的事儿。
0: 对，其实少年时期呢，允许犯错，在大人看来，咱们就犯错误了。
1: 因为咱们年轻，
0: 犯错误
1: 可以改。
0: 对呀，对，有改正的机会，
1: 对不对？
0: 爱丽丝，你看人家这个，就是他就懂得变通。他本来想包豇豆馅的饺子，后来发现嫌麻烦，他就弄了个面皮儿，然后弄的是豇豆馅的卷子。他说决定让你看看。
1: 我看一眼，不是这东西咱
0: 请上眼，
1: 咱锦州有人吃吗？
0: 他蒸的这个应该挺好吃，
1: 是吗？
0: 嗯，
1: 当年我妈蒸白菜卷的时候是这技术吧？
0: 爱丽丝，你这应该是一个大长条蒸完之后现切开的吧？你真是偷懒啊！
1: 爱丽丝，这基本上就属于废物利用了。
0: 哎呦，我
1: 就第一次没成功，换一个吧。
0: 哎，这个应该很好吃，
1: 是不是？
0: 豇豆馅多搁点肉，好吃极了。
1: 对，当年我烙饼就是那样，总觉得这饼烙着之后怎么着面就发不起来呢。后来我妈跟我说：“不行，你多搁点水吧。”那整片汤呢？
0: 那叫水疙瘩，那是。
1: 反正就是里边搁点菜，完了然后就直接套面团吃。
0: 那叫疙瘩汤，
1: 就烫熟了就行。就跟你初衷不一样，但是结果呢，反正也不太一样。
0: 那是完全不一样。不能说一模一样吧，毫不相似。
1: 然后那个退却了浮华，说：“我跟你说一事儿啊。”
0: 啊，
1: 早高峰来俩美女主播
0: 啊，他们是女孩啊。
1: 那郭老板，我跟你讲，那口水、鼻血啥的。
0: 哦，不是，那倒不至于。我们官微那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格吗？
1: 吃过见过，但据说主持风格都变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的适应性。
0: 这对他还有影响吗？
1: 他已经到了波澜不惊的时候了吗？
0: 我认为应该是。
1: 我认为不是。
0: 你就咱们年轻人，咱们
1: 他太容易被外界所干扰了。
0: 我们所以咱们领导懂我
1: 啊。对，我跟领导提了，领导问我说你们这个节目需要男主播还是女主播？
0: 你肯定说的女主播。
1: 啊，不可能，我这属于那就是男主播，要男主播
0: 谁信呢？
1: 以后我但凡有个灾儿、有个病、请个假啥的，有人替我，你不觉得吗？我请假后就方便了。
0: 不是铁打的流水，不是铁打的什么玩意儿，流水的什么来着？
1: 流水的主持人，铁打的话筒。
0: 反正未来呢，会有一些充满活力的新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呢，呈现在我们收音机里，
1: 对，
0: 欢迎大家呢多多支持我们，多多关注我们的新主播。
1: 对，一个26岁的老主持人确实年龄大了一点。
0: 你瞅你这话说的，
1: 我们希望引进点更新鲜的血液。
0: 你知道今年孩子们入学都2020年的小孩了，2020年，我们90后都老成什么模样的了都？
1: 这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当年别人说20后都扛大旗了，现在一看20后该退役了。
0: 嗯，
1: 就是这么的快。
0: 哎，
1: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咱们这职业吧，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能干，真的。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这东西，你可以，就是你不同，就你主持人有适应性吗？

0: 你可以主持不同的节目吗？
1: 我马上就是夕阳红。
0: 带我一个。
1: 这节目我一上多从容，
0: 是吧？
1: 我带你一个。
0: 带我一个，因为我不是给你找组织了吗？我有50块钱摊儿。
1: 我就是那个时候。
0: 然后给你赞助。
1: 那个时候你说我还能给大家介绍冲锋衣吗？
0: 可以啊。就是咱们都说了嘛，冲锋衣是一个特别减龄的衣服，要我卖的话，我就把这冲锋衣卖给大爷大妈也。
1: 老太太，你还能给我们介绍冲锋衣？
0: 完了，你就不看就不行。我跟大伙儿讲，你但凡东西卖得出去，你知道吗？见着跟咱妈岁数一边大的，见面就叫姐。
1: 再说了，本老太太都穿冲锋衣了，我还不能给你们介绍了，
0: 是吧？到咱这岁数的时候，见着比咱岁数大的，马上就得叫一声大妹子。管谁叫大妹子呢？
1: 你说的对，
0: 是不是？
1: 像你们这样的男生就是老妹儿，
0: 是吧？妹儿，你看你这身段，你看你缺不缺衣服？
1: 我认为这白色的这件冲锋衣是最适合你。
0: 妹儿，我觉得这黑的也好看。
1: 原价1399，我就卖你。
0: 你这个时候吧，你就不能跟当面说了，你给妹儿抻墙角去。妹儿，来一趟来。我哥跟你说一下，
1: 你别让他们听着，
0: 石头皮货，
1: 而且是
0: 原价1300
1: 正品哦，
0: 对，
1: 品牌的，
0: 对，699，别告诉你老头啊。
1: 我告我老头，让我老头认识的老太太们都来买，
0: 一件给你提5块。
1: 说是说，闹是闹，玩笑是玩笑啊。咱们今天官方商城的依然还是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
0: 大牌子啊。就是但凡对户外品牌有了解的朋友，对迪桑特肯定是比较熟悉的。
1: 今天上架第3天了，你就可以见他多受欢迎。
0: 本来说昨天就下架了，
1: 是的，
0: 但是后来大家反应特别好。而且呢，
1: 只要有搜索量，我们这个就在架上放着它。
0: 就是迪桑特属于那种高端户外运动品牌，它是属于适应专业性的那种户外运动。
1: 而且它受很多年轻人的追捧和欢迎。
0: 大爷大妈大妹子也不行，也行，穿的也挺好看吗？
1: 对，就是倒着的三个，那个倒着的那个三小树杈那个，
0: 是不是？
1: 啊，那个。
0: 我发现现在我家母后都爱穿牌子。
1: 所以现在今天我们官方商城的关键词是。冲锋衣依然还是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让咱家母后买这个牌子。
0: 我家母后喜欢大红色。
1: 哎呀，这个好像它是黑白，
0: 对，没有大红。
1: 哎呀，
0: 所以说很遗憾。
1: 让咱妈素一下子呗。
0: 咱妈素得起来吗？真的就是能力在那摆着，现在不是红绿的不穿。这大人儿，你出去得知道吗？
1: 它这个颜色呢，一般都是很典雅的那个感觉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外边，无论是大家平时运动穿的，包括平时我们通勤，都是很适合的。我就看洪亮3个季节都是冲锋衣就下来了，我以为他有那个一件冲锋衣呢，后来发现细节不一样，它有
0: 很多颜色也不一样，
1: 很多款式。差不多，但稍微有点不同的很多件冲锋衣。
0: 比如说这件冲锋衣和那件冲锋衣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左袖标那个臂标，
1: 嗯，
0: 一个是大号的，一个是小号的，
1: 就差那么点儿，你就又买一件。
0: 哎，你不觉得风格就不一样了吗？
1: 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是2个叉的，那个是1个叉的。
0: 哎，
1: 然后就是这修身，那个就稍微宽松点，呈现不同的风格。反正它就是很多件冲锋衣。
0: 就是冲锋衣，它是一个真的能穿3季的衣服啊！而且咱们迪桑特的这个衣服呢。整体上就是简单而简约，不简单。
1: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可不是玩笑话啊，说原价1300这个指南针系列的，
0: 不是啊，真的，这个是
1: 它真的是1300给你降到699，
0: 因为是衣服，所以说它的这个折扣力度不是特别的大，咱们就给它腰斩的一个价格，699块钱。然后呢，加福利官微信的话，可以给大伙儿减5元。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他们家有一款将近5000元的这个滑雪冲锋衣，
1: 啊，对。
0: 然后滑雪冲锋衣呢，它给的价格是1599。哦，天，这个价格可真是太合理了。如果大家有专业性的需求，你就说我这冬天我就不喜欢穿羽绒服，不喜欢穿棉袄，我就喜欢冲锋衣。然后呢，在冰天雪地里当中就战天斗地，你就可以买一件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极大的体现它的这种专业保暖性。
1: 对的，然后这个依然还是什么防水呀、防风啊、
0: 防尘，
1: 这个面料都是能做到的。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3个字“冲锋衣”，那个链接里头就是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
0: 花小钱买大牌，
1: 我认为他应该换产品了。今天、
0: 明天肯定就换了。
1: 结果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冲锋衣再上一天，因为大家。依然还在搜索。
0: 哎，就是他今天好像要上那个产品，我觉得应该也挺好的啊。
1: 嗯，
0: 看看吧，大伙儿，你今天又搜，有不少朋友搜
1: 冲锋衣。
0: 对，
1: 嗯，
0: 可能还有听我们刚听我们节目的。

0: 朋友。
1: 我从一堆冲锋衣里边找到了一个路况消息，大家那边搜索着我们节目之外，就是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然后我们俩下节目了，其他的时间你也可以关键词搜索，而且出来的价格是不变的。
0: 对，而且呢，我们这商城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商店，里边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商品，
1: 吃喝玩乐的。
0: 你也不别光着说，我们今天就卖冲锋衣，我是不是今天只能买冲锋衣？不是啊。但凡里边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下单。
1: 你就当成那个什么某宝啦，
0: 对，
1: 某西西啦什么的，你就去就行了。
0: 而价格呢，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售价是一样的。
1: 但是咱们商城上架了很多大牌的产品，跟他们就是稍稍不同的是，咱们这个呢，商城的价格相对更划算一些。
0: 那能叫划算吗？
1: 因为它很多都是跨境直采，海外
0: 太便宜了。对，有的大牌化妆品那真都是一两折就卖。
1: 因为它都快到期了，但是这个化妆品这性价比绝了。咱们说哪儿了？冲锋衣怎么拐化妆品上了？
0: 浮华说："亮哥喜欢箭头啊。"
1: 啊，向下的那个人家是说这个品牌的那个 logo。
0: 迪桑特啊。
1: 嗯。
0: 这冲锋衣我不喜欢。
1: 为什么呢？这三叉戟向下的。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因为什么呢？
0: 老太太上山吗？
1: 啥意思？
0: 哎，你真没听过这个？
1: 我没听过这个老太太上山。
0: 前进。
1: 哦。好吧。
0: 私房钱有点说
1: 紧张
0: 缩水了哈。等我攒攒。
1: 但好的。很多朋友，你看他搜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衣服的质感以及它的原价，大家就
0: 懂行懂行。
1: 然后刚才我说那个路况呢，是顺财发来的，他说原党校到松坡路这一段，就是这马路市场啊，太影响，大伙儿通行了，卖菜的，
0: 就是大家自觉
1: 点，全是卖菜的
0: 啊，就是都属于人文性的这个执法。然后呢，两边也是为了便民，卖菜可以，但是咱谁也别往外挤，这
1: 不是你在马路上不行。
0: 是吧？就是这个吧，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俩一块儿卖菜，我就是即使平行了，我都觉得你把我给超过去了。
1: 对，
0: 我说啥我都往前蹭两步。
1: 对，
0: 然后你一看我往前蹭两步，你也往前蹭。
1: 我赛脸，
0: 怕你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别拉去。
1: 我差哪呀？
0: 一会儿到马路中间了。
1: 对，所以这个影响交通不行啊。相关部门呢，你看是否规划呀，或者管理管理？
0: 嗯。
1: 然后核桃核说故意。冲锋衣贵是这意思吗？
0: 性价比极高。
1: 你不能把它当成我们其实我们商城之前也上架过一款平价的那个冲锋衣。
0: 对，
1: 它可不是那种普通的哦。
0: 冲锋衣的价格区间很大，这款冲锋衣在冲锋衣里算中等的中上的这款、这个价位的一个冲锋衣。
1: 要不然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搜索。
0: 搜一下迪桑特，你就知道这个衣服什么样了啊。
1: 说的就是，但是。我承认他说的贵，
0: 对吧？我就跟大伙儿讲，就是万紫千红吧，那东西和那个那啥，
1: 别说万紫千红，魔手我觉得还是不错，
0: 是吧？就嘎喱油和 SK two 啥比较起来的话，虽然说用法一样吧，
1: 哎呀妈呀，贵！
0: 但是咱卖一只，它也比嘎喱油贵，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东西和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1: 路况和路况也是不一样的，你要走在重庆路、湖北路，哎呀，这一大段你进来你就后悔了，你就车老多了。
0: 啊、
1: 同时，你要走延安路和广州街以及紫明街，你进来你就后悔了。
0: 真的，解放路这两天和这个就是
1: 广州街
0: 呀、
1: 啊、
0: 这交叉口这块、
1: 啊、延安路上啊，
0: 昨天就堵，
1: 前天也是这样，
0: 是吧？一直路况就是这样。
1: 然后呢，这云飞桥固定的，我们有心理准备。
0: 但是也快了啊！
1: 但是这两天
0: 坚持
1: 等着那个幸福街吧，幸福街那儿看这个路什么时候能施工完毕，
0: 格局打开，盼南桥。
1: 南桥9月份了，我不是已经有希望了吗？
0: 对呀、啊，等南桥一开的话，我就觉得整个云飞街的压力就会骤减。
1: 然后跟延安路风马牛不相及，有点
0: 是吧？
1: 南桥嘛，您延安路。
0: 然后你南京路也会缓解一点，
1: 你说的对，
0: 就都会缓解周边的一些条件啊。
1: 嗯，路上车要多了，它就挤。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热搜，那个说是微信单删，
0: 啥意思？
1: 就是说别人把我删了，咱们不是不知道吗？好友
0: 不有那种就是检查对方删没删你的那情况吗？
1: 啊，那个都是忽悠的，假的。现在
0: 我都被检查好多次了，
1: 甚至有病毒那里头有。
0: 哦哦。
1: 现在微信真出这个功能了，这是。

0: 搜，我还挺感兴趣，我看了一下。
1: 就比如说我把你删了呢？
0: 对呀，我不是不知道吗？
1: 对呀。
0: 假设说我要新添加人的时候，发现添不进来了，他就会给我一个列表说，这些人已经把你删除了，你看看你想把谁删除掉了，再进来一个新人呢？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这里头得有一万个好友。
1: 就是没一万个好友就没这功能呗。
0: 啊，这我们就用不上它。
1: 算了吧，这对于我来讲有没有都一样。
0: 你看车上街上车多了挤得慌，我们就想赶紧绕出去。
1: 哥们讲话的，等你送你一台豪车啊，等我有100亿的时候的。
0: 我等到什么时候？
1: 还1万个好友。
0: 我就微信好友多了，他也建议我删除一个，但是我没到那个程度。
1: 但是这功能会越来越好，最起码能知道谁心里有你。
0: 我不到1万个，他就不能出这功能了。
1: 我估计慢慢也快了。
0: 我觉得他意见大了去了。
1: 大不了收点费呗。
0: 哎、我这还热脸给人家发消息祝福呢，结果人家把我删了。真的有一回就这样，就恨死了。
1: 啊，编辑半天呢，写3篇小作文、还没发出去。
0: 嗯，
1: 都有这情况。
0: 嗯。
1: 广告啊。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东方华里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里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416，40008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17:32了，刚才我们也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个时候路上的情况。其实呢，没有那么的严峻啊，因为你像这个时候的人民街，包括世英街、南京路都是比较好走的，北京路啊、重庆路都是可以的。刚才重庆路、松坡路那一带车多，是因为等待火车通过。但是这个时候，城市东侧的延安路和广州街确实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巨堵，车特别多。这个车队尤其在延安路上，你挪吧，大家蠕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时候的云飞桥南向北已经是一桥的车了，同时呢小学周边都是家长的车相对多一些的。还有这个时候的科技路和成都街东向西以及福州街南向北的方向行车压力有点大，其他的武汉街从滨河路上来那一段呢车相对多一些，别的路口就是大悲路口一如既往的南向北车多，基本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3: 来，咱们刷起来。这个刷的这条路线，我怎么感觉有点迷糊呢？
2: 我待会儿看看。
3: 你看看吧。
2: 心想。
3: 我总感觉。
1: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

0: 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这个大家、
2: 哎、不被你质疑啊，
1: 是吧、
2: 嗯、
1: 我就觉得他俩应该是早晚不见面的邻居啊，
2: 他永远不得外的街坊，
1: 是吧？这他俩弄到一起简直就是秦琼战关公。
2: 所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我们请他们再
1: 有点问题啊，
2: 看看是不是他给咱们发路口的时候把这字儿打错了。
1: 稍稍等一会儿啊，别着急啊、
2: 哦、稍等稍等。
1: 嗯，
2: 然后呢点点点，这不就着急了吗？说着到着着急了，
1: 来吧，我都过半天了，雨刷刷起来吧。
2: 来来来来来，我等着呢。
1: 那既然这样的话，
2: 稍等一下呗，小姐姐，
1: 我把天气介绍介绍吧。啊、
2: 哦、对，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这天儿早晚还是凉啊，
2: 但是白天真热呀。
1: 穿冲锋衣吧。
2: 冲锋衣，大伙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这个冲锋衣这三个字，我们给您上架的是迪桑特的这款嗨端大气 up 档次的冲锋衣啊，
1: 金铺又金盖，
2: 金灯又金踹，
1: 好穿又好脱，
2: 金辣又
1: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
2: 金洗又金晒啊，这个对了吧，
1: 就是你穿3年基本上问题不大。
2: 嗯，原价1300，咱们上架699啊。
1: 嗯，
2: 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哎呀妈呀，打错字儿了。
1: 是吧？我就怀疑，我说这两条道它也不相交，改了啊，这个定下来了啊。
2: 准备准备准备。
1: 北京路，
2: 嗯，
1: 和汉口街，
2: 嗯，
1: 西向东方向。
2: 西向东。
1: 那就是北京路上呗。
2: 我看着还行。
1: 还可以、
2: 嗯、
1: 是吧？
2: 不拥堵。
1: 北京路汉口街就是过。还没快到那个附属医院的门口的那地儿是吧？
2: 啊，附属医院西侧那边。
1: 西侧那块儿，来吧、啊，刷起来！
2: 大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刷了啊。
1: 这可能是有没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或者买完这个车之后呢，第一天听节目的也有。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那个叫雨刷时刻，是我们交通广播呢、
2: 嗯、
1: 早晚早高峰和晚高峰为大家提供的这么一档抽�奖节目。我们每天到17:30之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个路口，如果您正好是在那个路口上，你就把雨刷打开，呲点水啊，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抓取几位中奖的朋友，
2: 祝福大家好运常相伴
1: 啊，送上一份祝福和礼品。
2: 今天的这个雨刷时刻的路口是北京路和汉口街西向东的方向，
1: 来吧，刷刷刷
2: 刷起。

0: 现在我们的雨刷时刻还在进行当中，北京路汉口街西向东，经过这个路口这个方向的车辆打起雨刷，滋点玻璃水，把那玻璃也擦擦，正好。
1: 对，别着急啊，咱们等金主爸爸多了之后呢，给大伙儿备点玻璃水，多大点事儿。
0: 哎，这个好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家大业大的。
0: 你去联络一下子，你
1: 我们卖玻璃水的金主爸爸们，
0: 你也是背着个小书包，业务给他联络联络。
1: 我还真想联络联络了，
0: 嗯，
1: 是吧？但是我感觉我联络那个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好像现在有卖自己配的那种玻璃水的，我觉得这东西可以这样做。
0: 冬天就不好弄了那个。
1: 冬天都冬天的得是那种就是
0: 超级防冻。
1: 我买玻璃水都是问，这泡沫盒待一个月，我准备行不行？哥们说你换一家吧，我这只能到哈尔滨，沫盒那去不了。
0: 就你家吧，我因为只在广州跑，我只在锦州跑，
1: 必须得告他，你到沫盒冻上，你得负责任。大哥，立马你换家。
0: 是我负不了你这个责任，
1: 是不是？说到哈尔滨可以，到哈尔滨我不能保证，但是
0: 你有本事，你上芬岛，上芬兰，上冰岛，
1: 飞机也加玻璃水啊？
0: 别墨盒了，根盒就行，我这玻璃水。
1: 哎，飞机咋吃水啊？
0: 妈呀！
1: 飞行员也是打双闪，
0: 然后按那个钮。
1: 哎，他拐弯是不是也那样是吧？哎呀，就但凡开过车的，基本上都能掌握开飞机的技术。
0: 点儿说我不着急，
1: 嗯，
0: 慢慢来。
1: 反正我在渤海大道呢。
0: 今天渤海大道吗？是不是呀？姐，你知道了吧？不是，
1: 堵啊。
0: 然后他不是，他意思是他赶不上雨刷时刻了
1: 啊。那你离得有点远了。
0: 然后他说我有问题，
1: 嗯，
0: 你说正好有个今天刚洗的车路过那路口，说他是水是滋还是不滋呢？你说滋吧，那个玻璃挺干净的，
1: 嗯，
0: 不滋呢干刷呀。
1: 这件事儿你应该怎么理解，是不是？
0: 嗯， 嗯，
1: 这车干不干净是给别人看的，是不是？你说你
0: 但是滋了之后那边缘的玻璃水一流下来又有印儿，
1: 那都影响你开车吗？奖品是你自己的，你这玩意儿你给别人看的车和自己的奖品你选一个吧，那肯定是选自个儿的呀。
0: 我要奖品
1: 滋水，
0: 我要奖品，
1: 我也要奖品。你说你开车出去之后车埋不埋汰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看别人眼神啊。看后视镜。
0: 其实那车上车之前都知道，
1: 是不是？哎呀，眼不见为净，你知道吗？
0: 就是那车要脏了哈，我一开车门的时候我就上往车上坐，我都躲着那周边，你知道吗？我怕他蹭我衣服上。
1: 就现在晚上天黑的早，可高兴了。
0: 哎，对了，
1: 哎呀，又省洗车钱了。
0: 嗯，
1: 看不见，你知道吗？那个这事儿就是该呲呲啊，就是机会难得。
0: 哎，
1: 那车你年你得洗好几回，你这中奖你不几年都不中上一回。
0: 好几回，一年就洗好几回。咱们有个听友，我感觉一年得洗好几百回。
1: 非得赶上刮风下雨的时候洗车是吧？
0: 他不是，他真的是一两天他就洗回车，三两天就洗回
1: 车。干净人儿，
0: 就是金尊优越同志，他总在洗车。
1: 金尊优越，你现在是不是混成 VVIP 了？在洗车店里头，
0: 他自己洗，
1: 都给你打三折了吧？都快。
0: 这他老是自己洗自己擦，然后下雨了。
1: 啊，那我知道，那我就明白了。你就是雨神。
0: 福华说：“你这爬山计划做的怎么样？”
1: 已经写第225版 PPT 了啊，为了适合上秋。穿什么样的冲锋衣上山，我这都考虑了。
0: 这不是迪桑特他嫌贵吗？
1: 得
0: 哪怕咱们腰斩的价格他都嫌贵，所以因为这个阻挠了他的爬山计划。
1: 我可以把我那个衣柜里头那几件冲锋衣我拿出来比较一下。
0: 主要是让二胖看，这个也穿不上了，那个也拉不上拉锁了。
1: 跟二胖有啥关系？
0: 没有衣服穿了怎么办呢？不得公众出点钱给我置办点那个什么呀？
1: 对呀，我可以把这事跟二胖提起建议啊。
0: 你这人呢，
1: 是不是一千几元钱？
0: 一千三。
1: 我就报1299，
0: 可以，
1: 就这价格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你就按原价报啊。你啊，
1: 我诚实的人。
0: 不要694吗？
1: 那是咱们的折扣，就是咱卖多少钱是咱的能力，人家是有原价的。
0: 你卖给二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能力。
1: 对，
0: 你忽悠二胖，
1: 我
0: 看你
1: 了吗？

0: 我坑他了吗？价格是不是1299？咱打折是咱的事儿，跟他有关系
1: 我
0: 吗？
1: 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是，
0: 对不对？
1: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个字儿。
0: 就你把东西卖给我，我管是我把它怎么处理，我是管一个。就比如说你卖500块钱东西，我卖20块钱卖我爸，那是我俩交情问题。但这东西是不是值500？
1: 你那良心不会痛吗？你
0: 在钱面前还讲良心吗？
1: 我没有良心。
0: 是不是1299啊？
1: 但是大家伙别听他白话啊！咱们在商城上上架的这款迪桑特的冲锋衣，定价现在是699，因为商城那边呢也是它属于各种直采，然后呢省去了中间商的很多环节，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它才会慢慢的像什么店面前的都没有。
0: 我还有一个主意致富的道儿，我
1: 你
0: 今天就
1: 说，
0: 跟二胖说，我今天准备冬天不开车了。我要骑自行车或者走着上班，
1: 那你怎么从加油上抠出点钱来呢？
0: 那就不从加油上大小钱了。我需要一件专业的衣服，冷啊，我在户外时间长啊。
1: 哦，咱们刚才不是说
0: 有一款滑雪
1: 冲锋衣，
0: 卖可便宜了，那时候原价4999，我们单位才卖2999。那你批一下吧，我不开车了，我就为了运动，然后你弄件衣服穿。
1: 括号不是，我们单位卖1599，
0: 是吧？
1: 嗯，
0: 这不也行吗？
1: 但是大家不要告诉二胖，我们刚才他说到的那款4000多的，在咱们商城确实1599，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便宜啊！
1: 关键词也是冲锋衣。
0: 对，
1: 那个
0: 各位男同胞们啊，
1: 女同胞们也可以买，男女同款。
0: 我说男同胞们别把我划账啊，这事漏了之后下场太惨了。
1: 但是你像我这不管钱的女同胞，我不可以报。对不起，女同胞们，我给你们丢人
0: 了。我觉
1: 得
0: 你需要一件专业的滑雪冲锋衣。
1: 我缺的也是。你
0: 是不
1: 刚才
0: 是？
1: 说多少来着？599哈。
0: 对，
1: 嗯，
0: 你就给他报一下，你就是比如说
1: 我男朋友懂这个。
0: 他懂啥呀？他懂。
1: 他知道这是4000多的衣服。
0: 是不是？
1: 嗯，所以我不用使劲报花账。
0: 请我喝杯茶。
1: 但是他关注咱微信了。
0: 那有啥用？
1: 他听节目。
0: 那算了。
1: 是雨刷时刻结束了啊！
0: 嗯，一会儿咱们说说名单啊。
1: 但是面茶我是可以请你的，你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0: 等你挣着钱呢。
1: 雨刷时刻结束了啊，大家伙儿。
0: 嗯，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咱们的这个获奖名单，别着急啊。
1: 我们这一段时间，我突然总是忆起当年的那个双闪时刻，那个其实是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形式，只不过这个是打开雨刷而已。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这些路口，咱们锦州有这么多可选择的路口，
0: 嗯，
1: 结果呢，大家伙说渤海大道能不能闪一下？那个又说了，灵溪大街你难道不光顾一下吗？还有朋友说，那你让我们铁合金的，你说你我们也不是厚的呀。
0: 那个，其实我们给大伙说一下啊，这事儿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得找一个就是大家车辆速度方面就是不是特别快。
1: 渤海大道上车速相对快一点。
0: 那我的天，限速80，唰唰过呀。
1: 嗯。
0: 这逮不着，你知道吗？
1: 不是逮不着，是怕影响大家行车安全。
0: 对，你说本来没啥事儿，然后呲点玻璃水，打个雨刷，就是对行车有障碍。二一个呢，就是很多地方吧，就是怎么说呢？它相对来讲，等咱节目这个金主爸爸多的时候啊，咱撒点那个工作人员多撒几个路口。
1: 其实他们是摄像头一抓一个准儿。
0: 对吧？
1: 其实是什么呢？我们先把大家走的车辆比较多的这些路口呢，先筛选一遍啊，慢慢等待，不要着急。曾几何时，我们也是抓过什么灵溪大街，什么什么抓过的。
0: 就是给大伙儿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1: 我告诉，嗯，你说。
0: 相当于钓鱼一样。
1: 嗯。
0: 咱是不是得口哪地儿口多，咱去哪儿去下钩啊？
1: 嗯。
0: 那地方都快死鱼区了，咱下钩子玩没用。
1: 曾几哈？
0: 嗯。
1: 何时？我曾经作为一名抓双闪的工作人员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我抓过什么位置？
0: 鸡冠山呢？
1: 那里有什么车？我抓过三屯。
0: 嚯，好家伙！
1: 知道三屯那个村子去，就是那个大家伙看梨花的那个什么梨花之乡那个，
0: 嗯，
1: 大牌子那个大石头那个
0: 位置，
1: 那个路口。妈呀，我还以为大家伙就走那儿的车少呢，好家伙，搜一下我就抓满了，
0: 人来人往，
1: 车来车往，
0: 是吧？你就听这名儿，三屯，然后
1: 我都跑那儿抓去了，
0: 哎，
1: 所以都会抓得到的啊。
0: 就是现在咱们说这地儿，你感觉像村儿的名儿，那地儿现在挺繁华。
1: 我抓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伙说啊，这个地方你都能选这个路口了，
0: 那必须的。
1: 所以大家伙别说，哎呀，我这个经常走的这条路可能不会有这个雨刷呀或者什么，
0: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嗯，
1: 我们的这些朋友小朋友们他不定选哪个路口呢，
0: 得这个咱们就赶缘分啊。大多数呢是咱们市内的这个各个路口啊，毕竟大家走市内的机会或者几率多一些，
1: 你上下班时间嘛，早晨上班，晚上下班，
0: 嗯，
1: 还是照顾大多数的车主。
0: 另外，室内早晚高峰的时候，他憋车，然后大家心里头有一个希望，
1: 嗯，
0: 这样呢显得就很高兴。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天应该抓延安路和广州街。
0: 啊，这太堵了，这不能抓。这雪上加霜一样
1: 啊！对了，这
0: 对不对？
1: 确实是了。
0: 这本来在这堵着挺难受的，
1: 嗯，
0: 你中奖还好说，你说没中怎么办？
1: 我就说这些地方的车主这心态真的很好。要往常大家伙就堵爆了，小娘子看看怎么回事啊？你要了命了，等等等等啊！
0: 就像昨天那，
1: 大家肯定很有耐心
0: 啊！我都辞水了，我都没中上。
1: 主要是大家都辞水了，他中上了。
0: 第四位是吧？
1: 嗯，昨天那位朋友中上了。
0: 然后这是风起云涌说，小谭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看过人山人海，打歌词儿，你这属于。
1: 主要是我确实在那个地方抓得很顺利，因为在城，相当于在城外了。
0: 嗯。
1: 竟然大家伙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给我感动坏了。
0: 咱那广播能传到那儿？
1: 这远着呢，这就说明大家伙开车在路上是一直在收听着节目。
0: 他也不是说走到中央大街过去之后，手机就关了，到三屯就不听了。
1: 嗯，
0: 他只是没想到能够在三屯抓，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三屯现在就别看名字啊，以后给他改个名儿，对吧？你要看名儿的话，这没
1: 下回我抓河豚儿，
0: 我就去
1: 白老虎屯，
0: 石家庄这个名儿，你就想想，
1: 讨厌，那是我最大的镇子。
0: 是吧？
1: 国际庄，
0: 国际大庄，
1: 嗯，
0: 你石家庄还是个省会，
1: 嗯，
0: 你这名人起的，你说说你，哎呀，
1: 人家原来就叫石家庄，只是因为把省会放那儿了，就关人家石家庄
0: 错，把火车站定那儿了，
1: 烦死个人！
0: 哎呀，你就弱大哥，
1: 我作为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保定人，我恨死这个事儿了。
0: 哎，就一直以来，就河北中心地区保定啊，保定府，竟然被石家庄给取缔了。就是你们的驴肉火烧那么多年白卖了，
1: 保卫大都，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是
1: 什么什么定住乾坤，
0: 嗯？
1: 我们这保定的名字，这啊，哎呀！
0: 他元朝时候就给起了就名儿，后来被一个就是到清朝末年，啊，就为了一个修个火车站，然后建了这么一个地方呢。哎，你们那时候是不是总开会呀？保定人民
1: 不开会，我们都在腹诽。
0: 默默地舔舐自己的伤口，然后怀念一下金科。
1: 哎，事已成定局。
0: 没有办法哈，啊，
1: 让他们美去吧。八宝粥说，我没想到前面四辆车都听广播呀。
0: 是啊，
1: 嗯，
0: 我们这六个金主爸爸呢，他听广播不听广播跟你没关系，啊，
1: 就周一我问的重庆路汉口街路口，我前面四辆车都中了，我排第五个，所以说我问你的那天就名单出来没有
0: 啊？没有，那天是四。来吧，那个名单出来了啊！
1: 啊，对呀，那天还没有这么多。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后来这个思汤是最近几天来的。
1: 走四方说我在建昌能听见你们的声音都。
0: 可以，可以，
1: 嗯，相当可以
0: 啊！咱们的交广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范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
1: 远的，
0: 远的。来，第一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辽 JF 92800。您获得的是由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第一个是辽 JF 92800，
0: 嗯，
1: 然后后边依然，哎，后边还有没有新能源车了？这说明他能听见广播呀？
0: 可以，
1: 啊，
0: 嗯，刚才咱们那个列席会议的小伙儿都说了吗？据说现在必须得装了，
1: 都得有收音机，
0: 嗯，
1: 那是对，那是好事儿啊，
0: 就必须得强制，你知道吗？
1: 第二辆车辽 JF 12688， 嗯，你看，又来一个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以后就是这事儿，没收音机这事儿，咱有关部门我得建议一下，我写封信我得。实名说一下，
1: 就不用建议了。你看这前面两辆新能源都有，
0: 就检车的时候必须把收音机放在第一位，
1: 嗯，不然不过。
0: 你这没收音机回去吧，是吧？第三位朋友啊，聊 GT0119 啊，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洞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
1: 第四辆车是辽 B F37Q5 大连的车，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J19X85 啊，您获得的是由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呢，太和区南广路101-2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最后一辆车的车号是辽 JF75772，还是新能源。恭喜您获得了金水12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需要提前半小时预约啊，先打电话喜思汤金水12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在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0: 证明这几位这个新能源车都是比较新的哈。
1: 啊，是的，
0: 这都新买的吧？
1: 恭喜6位车主啊！
0: 哎，到时候去领奖啊！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两声。天暖人长，小风吹开一束花，我要怎会想起谁？

0: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给您请安了，我是牧童。
1: 请安啦，我是天慈。
0: 你这小声一出来，跟你说，
1: 不是我连那小动作都带出来了。
0: 就是那个，我不也请安了吗？
1: 给您请安了。
0: 哎，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就刚才这一声含糖量。最起码70瓦，
1: 70瓦，
0: 对，我跟你说那是相当高了，
1: 嗯，
0: 是不是？来吧，这个时间呢，首先为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对，我们还是在这个时候先给大家看看路况啊。首先，咱们还是从城区的最东边开始说。
0: 行啊，
1: 今天这广州基业呀，
0: 不出所望啊！
1: 哎呀，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
0: 这两天这广州街确实，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明显有感觉，
1: 嗯，
0: 啊，大家呢对广州街这条道。基本上
1: 已经了解了，
0: 了然于胸了。
1: 哎，
0: 我就不选择这条道出行了，
1: 就不走广州街。
0: 知道这条道不好走，
1: 嗯
0: 啊，然后呢，基本上都是有选择性的了。
1: 对自己的在心里边这个路线都规划好了，
0: 明显感觉到车流量没有那么多了嘛。
1: 嗯
0: 啊，
1: 看看吧，今天这个时候广州街在延安路段到上海路段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还有今天啊，这个在延安路上，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看这是延安路哪儿哈，
0: 东西双向，
1: 延路徐州街，徐州街到广州街这一段，
0: 对了，
1: 哎呀，这哪徐州街，徐州街再以西了，我看到锦铁三街了，你看
0: 是的，
1: 是吧？
0: 哎，
1: 这是西向东啊，东向西也有一段，西向东的压力最大，
0: 嗯
1: 嗯，
0: 就是东西双向，
1: 对
0: 啊。

0: 这城区东侧。
1: 是的。
0: 啊，除此之外呢，咱们再来接着来关注啊，看一看北侧城区北侧目前只有一段啊，就重庆路广州街这个有火车道，可能是有过火车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段可能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城区中部啊，车厢力主要集中在云飞街沿线，云飞街目前啊，在云飞街，解放路啊，在这个路口目前呢是这个，东西向啊，包括这个北向南啊，都不是特别顺畅。啊，有一定车辆等候的一个情况。
1: 对，另外呢，还关注到几个这个小街小路。首先，我们看到是在解放路赵东街啊，解放路矿山街。
0: 矿山街
1: 啊，一个是西向东，还有个是北向南。然后再有就是徐州街解放路的北向南，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提的这个贵州路加油站的这个位置西向东啊。
0: 嗯。
1: 这个车辆都比较多。再有还就是这个那个南阳路后生艺术工厂这儿。
0: 是的。
1: 啊，东西向都是不好走。
0: 这个后生这儿不是有这个咱们的那个烧烤文化周嘛，
1: 嗯，
0: 对吧？有这个活动，所以说呢，就是那地儿人也比较的多，
1: 然后路口还比较窄，
0: 挺热闹，
1: 嗯，
0: 是不是？啊，大家伙儿去的时候呢，合理规划一下您的出行交通工具，
1: 嗯，
0: 对吧？晚上遛弯的时候，其实近边的就可以
1: 溜溜达达的
0: 腿着去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要稍微远一点呢，有小电动，可以骑个小电动，
1: 嗯，
0: 还更方便，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这天儿也现在也凉快下来了，是不是？另外呢，各位关注一下啊，洛阳路目前洛阳路呢是往这个云飞街，过了云飞，我看看云过了这个，中央大街往人民街走啊，这个位置就是大概是在洛阳路、中央大街、山西街这个区间，
1: 嗯，
0: 啊也是有这个东西向的一个车流量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人民街这个转盘这个位置，福德转盘这个位置啊，也是有一少许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嗯，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另外在富康路啊，富康路给各位关注一下啊，富康路是这个，就是大润发那个北门
1: 啊
0: 这个位置啊，也是车会多了一点，
1: 是
0: 啊，
1: 然后加上附近还有学校，嗯，
0: 对了。啊，在这个点儿嘛，
1: 对
0: 不对？
1: 嗯，好了，这就是目前道路上的这个出行情况。
0: 云飞桥啊，
1: 云飞桥今天
0: 老且云飞桥。
1: 哎，你看今天的云飞桥是不是也有点不太寻常
0: 啊？
1: 是吧？
0: 哎，
1: 看到了吧，在这个它这个北侧眼桥的位置，嗯，很顺畅啊。嗯，
0: 但是
1: 今天不能又有事故吧？
0: 就上桥面这个区间，
1: 嗯，
0: 啊，就是中间的这一段，是有这个车比较汇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什么个情况啊？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如果说了解到了、看到了，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1: 是的，
0: 啊，基本上啊，整点咱们说了，这个路面上通行的一个状况就跟各位同步完毕了。
1: 嗯。

0: 另外呢，也跟各位说一说啊，咱们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跟各位及时通报到位。啊，从这个先说今儿晚上，今天晚间呢，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
1: 对，那么明天4号的时候呢，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还是大晴天啊，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都是30度，就白天温度还挺高的。
0: 嗯，
1: 然后黑山29度。那么在晚上的时候，明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的8点钟，全市是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嗯，这是天气的情况。
0: 说完了天气哈，咱们来关注一个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跟各位也及时的汇报一下啊，因为之前也是有朋友一直在关注嘛。咱们说一下是在哪儿呢？就是市中心医院那个位置。
1: 嗯，汉口街。
0: 对，也是因为这个接农东线，汉口街局呢，汉口街呢是局部的更换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啊。
1: 嗯。
0: 那么是决定在8月29号开始，一直到9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2026年的一个秋假的一个时间安排，跟各位也要说一下啊，是10月2号。

0: 到四号跟周末形成了一个连休，大家伙可以呢这个适当的对吧，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1: 嗯，他你们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出行了。
0: 对了，从这个10月31号周六一直到10月4号周三，
1: 嗯，
0: 放假
1: 五天。
0: 对了，而且注意不调休。
1: 哎，大家最盼望的就是别调休啊，
0: 就不调休。
1: 不调休、嗯、
0: 对。好了，18:1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今天下班合伙人热搜
1: 收割
0: 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今儿咱们跟大家伙合起伙来说点什么呢？
1: 嗯，
0: 啊，首先第一就是孩子一开学呀，众多和孩子开学有关的这些事儿，包括新闻，就开始啊，如那雨后春笋一般呢，啊，就开始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频频出现。今天咱们要跟大家伙说的这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家长们都比较担心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1: 嗯，学习成绩不好。
0: 哎，一说这个学习成绩怎么往上提高，家长们都是绞尽脑汁啊，对吧？
1: 嗯，
0: 啊，
1: 对，那肯定要参考一下，
0: 报班
1: 是吧？
0: 报班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报班的
0: 啊，
1: 嗯，然后这个请家教的，
0: 上网课的，
1: 哎，对，
0: 啊，各式各样的。
1: 啊，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对，像你说的上网课，一些平板可能就是里边就自带课程。
0: 嗯
1: 嗯。
0: 有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家长其实在甄别这些这个教辅类，教材或者是材料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1: 嗯
0: 啊，那接着咱们就要跟大伙儿说了，我最近听说了啊，就是有一个人特别火，之前北大的韦神呢，
1: 啊，韦神，韦东奕，
0: 对，啊，然后最近呢，咱们要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就在八月份的时候，开学之前，沉寂了14个月。1年零2个月的北大韦神韦东奕突然呢在他的 B 站上更新了视频。
1: 对
0: 啊，这 B 站什么朋友们说什么呀，就是哔哩哔哩这个平台。
1: 嗯， 嗯
0: 啊，同步上架了2套自己主编的中小学数学教辅。
1: 厉害了哈，自己主编的。
0: 哎，对，
1: 那这个消息一出呢，舆论瞬间就炸锅了。
0: 嗯
1: 啊，你看2周过去，这2套教这个教辅的口碑呢是呈现2极分化，有的人就说了是干货满满呢，
0: 嗯，
1: 那有的人又直言了，说这个跟其他教辅差别不大嘛。
0: 哎，就是对韦东奕的这个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一想，你看看，我也希望我孩子能成为下一个韦东奕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呢，他出的这个教辅我得给我孩子买。
1: 嗯，
0: 对吧？即便如此，我觉得流量这个东西还是有的，对吧？在这种争议声当中，这个教辅书的销量仍然是在疯涨。那也就在9月2号啊，目前相关的教辅书已经售出了10几万件了。
1: 嗯，那其实这2套就是教辅呢，是由这个龙门书局出版的，它呢分为这个小学数学解题能力训练啊，这单册的售价呢是在39.8元，还有呢就是初中数学的解题能力训练，然后这个单册的价格在49.8元。啊，
0: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价格还行，大家都能够这个承受得起，
0: 就是正常的这种教辅书的一个价格。
1: 嗯，然后在封面上呢印着什么呢？印着说韦东奕带你学数学
0: 啊，
1: 并且呢还配有他的照片，
0: 你看看。
1: 嗯，
0: 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效应
1: 啊，
0: 你知道吧？
1: 这2套教辅上架之初啊，销量刚开始仅有个位数，但是随着这个话题发酵呢，这个销量也呈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
0: 你看。那是非常快呀，
1: 嗯，
0: 是吧？
1: 比较火爆。
0: 就是，咱们了解他这个后台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数据啊，8月21号，这个销量是突破了4000，22号下午就累计突破了15000。
1: 这涨得有点快。
0: 哎，22号晚上小学办就已经超过了20000件了。
1: 嗯，
0: 哎，合计就已经超过了，26000。
1: 对。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在8月22号晚上，

0: 伟东一 B 站账号下架了带货的链接。
1: 为什么下架了呢？
0: 反正一度呢，外界传言说是他伟神呐、啊、迫于压力啊，然后下架了啊。但是呢，客服也回应了，这个下架呢，并不是说全网下架，只是呢，就是 B 站这个平台售罄之后，调整了售卖的渠道，也就是说我这个货卖空了，
1: 嗯，
0: 没有了。
1: 那么在9月2号，就昨天的时候呢，记者看到这个韦东奕的 B 站账号下面没有带货链接，但是相关商品的链接呢仍然在这个 B 站搜索到啊、
0: 嗯、
1: 这个销售店铺呢是韦东奕图书啊、
0: 哦、
1: 同名的这个店铺账号呢在抖音啊还有小红书啊等其他平台也能够搜到。
0: 你看，那截止到9月2号晚上的17点，韦东奕图书在 B 站平台的这两套教辅的材料销售量已经突破5万件了。
1: 嗯，
0: 啊，抖音平台呢销售将近3万件。
1: 对。
0: 与此同时呢，其他的各大电商平台上也有商家啊在售卖该系列的教辅书。
1: 嗯，那么在这个抖音龙门书局图书旗舰店呢，相关的商品售出超过2万件了。那么在另一个旗舰店，它的这个销售商品也超出了2万件，并且呢在这个淘宝上边也是超出了2万件。
0: 嗯、
1: 卖的都挺多的。
0: 那么最终呢，咱们的记者同行呢也是从这个韦东奕图书的客服处证实了，截至目前这两套教辅全网销量已经达到了10几万件。
1: 嗯，
0: 保守估算销售额在400万元以上。
1: 哎呦，那你看这个热销的背后呢，这口碑的两极分化就在家长群体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0: 各说各话。
1: 哎，有一部分家长就是冲着韦神的名气下单的。
0: 嗯，
1: 有的家长认为呢，说这个知名数学家亲自编写的教辅，你看思路肯定清晰啊，含金量高啊。
0: 嗯，
1: 那么有一位家长呢表示说，这个前几天啊把5年级的也给买回来了
0: 啊，
1: 自己家孩子当这个练习册用，不是当辅导书用。
0: 哎，就是一个题库相当于。
1: 嗯
0: 啊，当然了，也有不少人呢拿到书了之后表示我要退货，啊，有一个孩子家长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出了退货的理由。
1: 什么理由呢？
0: 就是孩子呢认真翻看了之后，认为题出的是不错的，思路也很清楚，但不少内容啊在别的教辅上自己也做过
1: 啊
0: 啊，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大相径庭，都差、
1: 嗯、
0: 大差不差。
1: 对，
0: 啊、
1: 就是类型都基本上就那么多。
0: 对，那这位家长也坦言说，这两套书偏向思维提升啊。加上浅奥数，现在确实啊，就是孩子们接触奥数的这个时间非常早，
1: 嗯、是
0: 啊，适合有一定奥数基础的孩子，零基础的孩子看不懂，
1: 嗯，
0: 你也跟不上，
1: 对，
0: 哎，奥数基础扎实的孩子又觉得这东西吧，太过基础
1: 哦，
0: 没什么新意。
1: 你看，所以说孩子跟孩子他的这个底子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了，
1: 那有一位拿到书的家长呢，也说了，说这个教辅难度感觉一般。他说没有我们自己上的这个浅奥课难
0: 啊，
1: 他就建议各位家长呢说要根据这个孩子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如果说你家里边已经有相关的教辅的话，你可以不买
0: 啊。
1: 嗯，
0: 你就是这玩意儿因材施教，
1: 嗯，
0: 对吧，你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他出了一本书一套书对不同接受能力的孩子都适用，
1: 嗯，
0: 那是不存在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注意啊，就是网上有很多人在质疑，
1: 嗯
0: 啊，说这是不是说打着这个韦东奕主编的一个旗号，
1: 哦，
0: 实际上是一群不知名的编者编出的教辅，
1: 嗯
0: 啊，
1: 那么针对
0: 针对于外界的质疑，对吧？
1: 嗯，
0: 这个出版方关联方也多次的回应了。
1: 对，9月2号，这个韦东奕图书客服呢再次回应记者说，这个整套书都是由韦东奕老师主编的，然后呢带领整个编委团队一起来完成。韦老师呢也是参与了题目的创作、挑选、修改、审校，以及呢理念、方向、思维等工作，不是挂名。
0: 哎，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一挂名。
1: 嗯
0: 啊，确实啊，就是我们在买很多，比如说产品的时候，
1: 嗯，
0: 存在对吧？就是有这挂个名。可能他本人就没怎么参与，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是用他的这个名头，可能这个人本身都不知道有这本书的这个出版，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之前特别火的那个张雪机车，
1: 啊
0: 啊，然后呢，有一本书就是写他的一个自传，但是你像这本书，张雪本人就不知道，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那段时间就是张雪机车特别火，然后成就非常不错嘛。对吧？所以这个书呢就卖得特别火。
1: 嗯，
0: 哎，等到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张雪本人最终也是澄清发声了，说这个事儿，这个书根本就不是我自己出的一个自传，是别人写的。
1: 嗯，跟我没有关系。
0: 啊、对，那针对于这个韦东奕的教辅书啊，这个龙门书局呢

0: 也表示了，说这个系列的图书确实啊是这个韦忠义亲自主编的啊，内容呢整体也是偏向培优的一个方向啊，整体的内容不是跟教材同步的啊，就是类似于奥数内容，比较注重孩子的思维能力。
1: 嗯
0: 啊，那而且人家也强调了，说这本书你要根据孩子具体的情况来选择。
1: 嗯
0: 啊，确实，人家工作人员也说了，说这书目前卖的确实好。
1: 对，卖的确实不错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媒体也说啊，应该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韦东义卖书啊。你看他的教辅书是比较热卖的，其实也折射出了一个这个光环经济学的典型逻辑。有评论就说了，说家长购买的未必是教辅本身，而是这个韦东义主编这五个字所承载的才气想象与万一有用的侥幸心理。
0: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就是说韦神卖书，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流量裹挟名人的一种
1: 噱头，
0: 集体的一个焦虑。
1: 嗯
0: 啊，就是你甭管是流量也好还是名人也好，对吧？
1: 嗯
0: 啊，它都是一个名头嘛，
1: 对
0: 吧？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伙可能一直比较纠结的一个什么呢，就是韦神他给人的一个形象。
1: 嗯，
0: 他平时可能比较的朴素，
1: 对，
0: 然后呢拿着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矿泉水瓶子
1: 啊，
0: 啊，就到哪儿都拎着它，是吧？就是和他的这个学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形象，
1: 嗯，
0: 不能谈钱的这个刻板印象交织在了一起，
1: 嗯
0: 啊，所以你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学术界里面，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
1: 对
0: 吧？
1: 嗯
0: 啊，那对于这样的，我觉得他出的书好，咱就买，
1: 嗯，
0: 不好。那咱可以批评，
1: 对，这是可以的，
0: 对吧？你不能说就是人家书开卖了，您买都没买，上来就骂，就没啥必要，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
1: 我们应该啊，
0: 然后呢，就是你体验过了之后，你要说你不满意，你也可以实话实说，
1: 对你也可以退，是不是写着吗？说有退书的，可以退货，
0: 是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也不要过分的在网络上形成这种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啊，毕竟呢，他也是个普通人，
1: 对
0: 吧？
1: 嗯，我们还是应该对他予以尊重的。
0: 哎，
1: 嗯，
0: 人家也是有这个自主权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但同时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就针对于这本书，如果说真有出现啊，这个家长比较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版面的编排，
1: 嗯，
0: 啊，然后设计，啊。然后我是见过的，就是我周围有出书的这些朋友啊，就是写书的时候呢非常用心，
1: 嗯，
0: 但我也见过是谁我就不说了，对吧？就是他也跟我私下也聊过，
1: 嗯，
0: 就是说出书整个的过程非常快，
1: 嗯
0: 啊，就是自己可能写了一部分，然后其他的会有一些代笔
1: 嗯
0: 去帮他完成，
1: 嗯，
0: 然后包括排版啊，就是很简单，也没怎么用心思，
1: 嗯，
0: 为什么？就是为了在自己还有热度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变现，
1: 对
0: 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当然也有的可能出一本书用了一年两年，
1: 嗯
0: 啊，甚至时间更长，啊，就是从他整个的一个创意啊、写作呀，然后再包括他整个的一个打版、装订啊，甚至选纸，我就是他那个纸张的选择，
1: 嗯，
0: 封面的设计，包括写序言嘛，
1: 嗯，
0: 和推荐语。我见过很多的作者非常的用心，就每一张纸自己都要去摸，包括那个纸的薄厚，
1: 嗯
0: 啊，纹理、颜色，
1: 对，
0: 他都要挑他认为最满意的去给到自己的粉丝，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的我们是要高度去支持，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快速变现，其实从长远角度来说，是对不管是名人也好啊，还是说韦神也好，对吧？是对他整个一个形象、一个口碑的一个透支。
1: 是，其实我们买这个书，可能大家就冲着韦东义这几个字，他来主编，就可能就冲着这个来买。
0: 嗯，
1: 如果说换作你，可能另一位主编、不知名的主编编写的这样一个教辅书，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讨论。
0: 嗯
1: 嗯，那么当这个韦神的光环照进我们的教辅市场的时候，那销量可以被名气引爆，但是口碑呢，最终其实还是要靠内容来支撑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家长而言，与其盲目的去这个追神，不如说冷静的去自问一下，这本书到底适合我的孩子吗？
0: 如果说这个书你给自己买，你可以追；如果说这个书你买来是给孩子的，
1: 嗯，
0: 那就得看。
1: 嗯。
0: 来吧啊，说完了这个事儿了，那就是给孩子选这些资料啊，确实家长。

0: 很头疼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家长一般选这些东西都问老师啊，就是这个
1: 老师你看这行吗，
0: 对吧，就是问老师或者老师说推荐啊，孩子买一些什么辅助类的这些练习题练习册啊，对吧，家就是家长就去给买去。你看我们那时候就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师推荐啊，然后呢推荐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去书店里面去找去去看去，
1: 嗯
0: 啊，去找这个练习册
1: 不一样
0: 啊。而且那个时候吧，我不知道现在孩子是不是这样啊，反正我们上学那个时候吧，你会发现啊，就是越是那种特别神秘的书你会觉得越好用，
1: 越神秘的书越好用，
0: 对，就是这个外观那种大白本啥也没有，
1: 啥也没有，
0: 没有花里胡哨的
1: 啊，
0: 就是大白本，
1: 就感觉很神秘，
0: 就感觉那东西它就是它
1: 内部资料
0: 啊，它
1: 那种感觉，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啊
0: 啊，然后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1: 就是一般好像我感觉哈，就给看，我知道你说的那种书，那种书拿起来就给人感觉是这应该是某个老师啊，就某个很有名的老师他编写的，然后呢这个不出版，只针对自己内部的这些人。或者很比较就是
0: 限量版，
1: 限量的东西，一般人你拿不到。
0: 嗯，
1: 哎，你外边的你想买你也买不到。
0: 那就非常非常神秘。反正我就特别觉着，就这类的那个练习册，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越是那种可能就是比如说打印的不是特别清晰的，有的是翻印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版本的，我就越觉得这东西，就像武林秘籍一样，你知道吧？
1: 知道了，
0: 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就我是一个，就是那个痴迷于一段时间痴迷于做练习题的一个人，
1: 是吗？
0: 对，就是我在这个做练习，就是模拟题嘛。
1: 嗯，
0: 我记得当年中考的时候，我是去那个学友书店，
1: 嗯，
0: 就很多锦州的孩子都知道这个书店，学友书店。啊，然后去买那个练习册，我当时买练习册的时候就很随意的去挑选的。
1: 哎，对，你说那个时候我这有记忆啊，就是当年在上学的时候挑选练习册，你说就各因为它有各种牌子嘛，各种地方出版的这个练习册，
0: 对，
1: 然后怎么选呢？
0: 啊，
1: 哎，你那时候都是怎么选呢？你说你很随意的选，
0: 我就是看色儿，
1: 喜不喜欢
0: 啊，然后我也会翻开去看一看，啊，就会翻开去看一看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我大部分就是看外皮儿。
1: 啊，看外皮儿，
0: 其实很简单，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先入为主嘛，就是第一印象。
1: 嗯，
0: 你的第一印象，你肯定是看那个外包装嘛，对吧？
1: 嗯，
0: 啊，那你是怎么选的？
1: 我们那个时候吧，有两，我估计这两个品牌你应该也知道。
0: 啊、
1: 那时候我就是我们都比较流行什么呢？说这个一个叫尖子生。
0: 啊
1: 尖子生就是各科它都有，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什么五年中考三年模拟
0: 啊，
1: 就这啊，对，这个是吧，这个大家都有，然后还有一回看那个就黄冈什么什么卷
0: 啊，对，
1: 就那时候会比因为知道就黄冈的题应该可能比较好
0: 品牌，
1: 哎，完了就会买这个，
0: 是买这个，
1: 别的就不太懂了
0: 啊。
1: 嗯，
0: 我记得我中考的那一年，然后中考之前我去选那个练习册，
1: 嗯，
0: 人同学都是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啊，然后当时我就去那个书店里面，我就去找，找完了之后我就选了三本练习，是那种 A3 纸的，就模拟试卷，啊，就是模拟试卷，就是类似于题库嘛，啊，然后我非常幸运，就是在中考的时候，有至少三道是原题。
1: 哎呦，那你好幸运呐！
0: 我可幸运了，当时，
1: 嗯，
0: 就可能它里面会有一些微调吧，就可能数字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啊，但是题型考点一模一样。
1: 哎呦，一模一样！
0: 我当时看完了之后，真的，我回家就把我那个考完试了之后，你知道吗？我就把我那练习册，我就这么举起来，啊，我拜了三拜。
1: 哎呦，
0: 啊，我就感谢呀，是吧？
1: 嗯，
0: 也得亏啊，我就是做了那三套题，
1: 嗯，
0: 然后当时中考考的还可以。
1: 哎，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比较这个疑惑的哈，
0: 什么呀？
1: 就是跟咱们这没什么关系，
0: 嗯，
1: 就说这个书店，你看书店都会进各种各样的练习册，
0: 啊，
1: 然后都那么多，我说他要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呢？
0: 卖不出去怎么办？
1: 我记得就是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根本就老师也不会推荐你说买什么什么好，
0: 啊，
1: 我们就自己随便到书店里面去挑，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就是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就特殊的要求，说就看凭自己的眼缘吧。
0: 嗯
1: 啊，喜欢哪个可能就买哪个。我可能我就是喜欢买东西的时候，喜欢整体都看一个遍
0: 啊
1: 啊，全看一遍，然后再挑选自己最中意的那一个
0: 啊
1: 啊。然后当时我就想，你看，比如说大家假如说哈，大家都买这个五三，那其他的怎么办呢？卖不出去怎么办呢？不怎么销售出去呢？
0: 嗯，现在就比较方便了
1: 啊，
0: 二手市场啊，对吧？二手交易平台
1: 啊，
0: 对吧？都可以去处理掉。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包括二手书店，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各种。

0: 社交媒体，你都可以往外去处理。你像教辅类的就比较头疼。
1: 嗯，
0: 你
1: 就说这个教辅类
0: 啊，你就比如说你像什么这个《哈利波特》啊这种的，对吧？他什么时候他都能卖？
1: 对，
0: 就这种库存书，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教辅类的。那我感觉啊，他如果说真是卖不了的话，
1: 嗯，
0: 你说会不会就直接就是回收了？
1: 我感觉应该是吧。
0: 啊，
1: 是不是？
0: 你说要不然你说他能干嘛呀？
1: 嗯，我感觉可能回收的面大一些。
0: 就是过了你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这个。你比如说今年和明年，有可能教学大纲出现了一些变化，
1: 对呀，
0: 对吧？你这个书的内容就会出现一些调整。
1: 嗯，那可能这个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教辅书，如果说你正常，对吧？你书店卖不掉，你要么就扔了，
1: 嗯，
0: 啊，要不然你就是给它再转卖，比如说二手转卖嘛，
1: 嗯，
0: 或者是捐，你捐到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这样去处理。
1: 对，
0: 但一般应该是就这个他们书店自己自行去研究怎么去处理。
1: 嗯，对，你看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卖给我们的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实际本身的价格也是差距应该是很大的。
0: 对了，
1: 所以说他们应该也不会亏太多。
0: 嗯嗯，好，18:31啊，半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
5: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6: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5: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6: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5: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7: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8: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7: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8: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7: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8: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7: 下班合伙人，
8: 两个人
7: 一座城，
8: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一路有你，
1: 精彩
0: 准时相约。
1: 行
0: 啊，
1: 我精彩相约
0: 啊，都可以、
1: 嗯、
0: 啊。一路有你呢，准时精彩和您相约。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来，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是跟大伙儿说了这个韦神的教辅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我觉得咱说这个吧。
1: 行，
0: 这个突然发了一笔横财，
1: 哦，
0: 有钱了，
1: 有钱了。
0: 一夜之间是陡然而富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哎，你说这不得是在梦里吗？很多朋友说是吧？
1: 嗯，
0: 但这个呢，就发生在了真实的生活当中。
1: 现实生活当中。
0: 对了啊，咱说一说

0: 看看这个事儿它究竟是个什么事儿吧。
1: 嗯，
0: 咱说啊，就充值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嗯，
0: 对吧？
1: 尤其好多这个什么打游戏的
0: 啊，打游戏的，
1: 哎，
0: 啊，还有干嘛的呢？还有就是正常，我们往这个平台里面啊，
1: 嗯、
0: 会充值一些金币，
1: 嗯，
0: 啊，就你购物也好啊，有很多朋友会充嘛，
1: 对，因为充值它会有优惠、有实惠嘛，可能多赠你一些
0: 啊，会有一些什么折扣啊之类的，对吧？
1: 嗯，
0: 啊，那在这儿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在充值过程当中啊，由于商家的一个失误。突然之间钱变多了
1: 啊，这是商家的失误。
0: 对，
1: 啊，
0: 就是商家的一个失误。
1: 嗯，
0: 啊，就是突然一下钱变多了。
1: 嗯，
0: 那会你会怎么办？
1: 你会怎么办？
0: 那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对吧？如果说这个是我们的消费的一个账户来说，你给我多充的钱，
1: 嗯，
0: 我们充进去的这个额度，那不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到的平台当中使用的钱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上掉馅饼啊，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咱们接着来了解一下，看一看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儿，究竟该怎么判？
1: 嗯，
0: 怎么办？
1: 啊，我们看看吧。
0: 啊，
1: 这个是近日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他们这个审理并且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的纠纷案。
0: 嗯，
1: 这李某呢是因为自身这个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那么李某向这个公司平台充值之后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充值金额在平台进行消费，购买相应的服务内容。
0: 明白了，
1: 哎，
0: 抖加，就很明显嘛，
1: 嗯，营销推广，
0: 他做营销推广的嘛，那无非就是做这个广告嘛，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做投放用嘛，
1: 嗯。
0: 啊，那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5年9月27号，啊，然后呢这个李某呢是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
1: 嗯，
0: 哎，就是我就充进去100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那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呢在完成该1000元的充值之后啊，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充值，就是把人家 ID 号打进去了。
1: 我数了，这 ID 号15位。
0: 啊，跟大伙说一下，合着是多少钱呢？26,419,933亿元。
1: 哎呦，没见过这么大的数值啊！
0: 2000万亿。
1: 2000多万亿，哎呀，
0: 好多少个小目标，2000多万亿呀，啊，朋友，
1: 哦，万亿，
0: 那把平台把他那账号推广推爆了，他也花不了这些钱呢。
1: 是，那在这个2025年10月17号呢，这个公司发现这个错误之后，立即就把李某的账户给冻结了，
0: 嗯，
1: 并且呢，把这个账户上面剩余的这个款项予以扣回。
0: 好家伙，2000多万亿，那我估计平台都得懵了。
1: 哎，不是，他这个平台他挺有钱的。
0: 不是，他是虚拟的，
1: 啊，虚拟的值。
0: 他其实这个东西相当于是什么？是流量。
1: 啊，
0: 对，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是虚拟的，然后可以当成流量。
1: 啊，当成流量来用。
0: 对，他购买平台的流量去用，
1: 嗯，
0: 他可能购买不了什么实物。
1: 嗯，啊，
0: 他只能购买一些服务。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购买一个这个地推的一个服务。
1: 嗯，
0: 我推全国的。
1: 啊，
0: 啊，那我跟你说，这我。李某那不天天那不就是个推吗？
1: 哎，就是推，
0: 对吧？
1: 同时呢，还立即终止了李某购买这个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且呢扣回相应费用9400余元。
0: 你就想想吧，就是给他暂停了，然后扣回相应的费用是小1万块钱。
1: 嗯，
0: 可见他得花了多少？
1: 是，
0: 他得怎么花？是吧？嗯，
1: 那他看来他还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哈。
0: 他那肯定他是知道的呀，
1: 他自己是知道的，
0: 对吧？就是我没吱声嘛，我就之前我看过类似的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去那个 ATM 机取钱
1: 啊，
0: 然后多取了，
1: 多取了，
0: 多吐出来钱了嘛，对吧？其实你看，这个是什么呢？是他也是相当于是获利了嘛，
1: 对
0: 不对？啊，然后针对这个事儿，这个上海这家科技公司呢，是通过微信。向李某发送了关于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
1: 嗯，
0: 啊，在该函件当中呢，这家科技公司是将上述的事实经过

0: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阐述，
1: 嗯，
0: 并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内就款项返还及损失赔偿事宜进行赔偿。
1: 对
0: 啊，
1: 要求呢李某是全额返还超额款项。那么李某收到上述函件却置之不理，其后呢上海某科技公司就将李某这个诉讼至法院了。
0: 嗯，就如果说啊咱们大家伙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办啊？咱们思考思考，对吧？
1: 嗯，
0: 那么上诉法院之后啊，看看咱们法院怎么说怎么判。
1: 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0: 啊，就是你是有权利的，对吧？那在本案件当中，上海某科技公司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在完成李某1000元充值款后，又再次向李某的账户充值了2641万9933亿元。啊，虽然该充值金额呢在线上是虚拟的一个交易数字，
1: 嗯，
0: 但李某可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你看，也就是1块钱充值货币等同于1元人民币的一个消费力。
1: 嗯，
0: 那该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呢，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
1: 对，
0: 故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不当利益，经核算扣除充值1000元之后，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为
1: 252281.31元。
0: 好家伙呀，
1: 充1000块钱用了25万，
0: 关键那里面还有2000多万亿呢。
1: 对，
0: 对吧？
1: 啊
0: 啊，那这个公司呢是受到了这个遭受到了就是对价的等价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嘛，
1: 嗯，
0: 就是25万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嘛，
1: 嗯，
0: 对不对？故呢对上海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对，据此呢法院就依法做出了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2281.31元。
0: 嗯，
1: 目前该案已生效。
0: 不吱声是不行的呀。
1: 是的呀，
0: 你这装听不见装看不着是不行的。
1: 嗯，那你咋知道用呢？
0: 那对呗。所以啊，在这儿咱们也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嗯，
0: 啊，就生活当中啊，就是一旦遇到这样的事儿，大家伙第一时间要什么呢？保持冷静。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没有人能发现。我跟你说，对吧？一旦发现了之后，你就想吧，这25万你不也得赔吗？
1: 对，
0: 对不对？
1: 你消费的时候有多么的，怎么说呢？
0: 潇洒，
1: 潇洒，
0: 窃喜。
1: 嗯，
0: 对吧？一定是有这样的情绪在的，我觉得
1: 是
0: 啊。那么等你返还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有。会有多么的狼狈，
1: 嗯，
0: 难过，
1: 是，
0: 懊恼，后悔，咬牙切齿，嗯，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是吧？
1: 嗯，
0: 不让人省心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不当得利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
1: 嗯
0: 啊，其构成不以得利人存在主观啊过错为前提。
1: 对，
0: 只需要满足一方获利，一方受损。
1: 嗯，
0: 获利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四个要件。
1: 哦，
0: 得利人。即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法定义务。
1: 嗯，听明白了。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这个向李某账号充这个误充值。虽然说这个充值的金额是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是李某啊，可将这个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这个同等价值的消费，也就是说李某消费金额将导致公司遭受相应的对价损失，因此呢对该不当获利行为李某是应该返还的。
0: 哎，所以啊人呢就记住一点，咱不贪小
1: 便宜，别
0: 贪心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别贪呢莫名其妙来的财。
1: 哎，
0: 我2000万亿，
1: 哎，这要是给到咱，我估计咱都不敢，真的不敢接，不敢要。
0: 不是，就是比如说1亿，我都能冒
1: 都害怕。
0: 他2000，好家伙，还敢花，关键他还花出去了25万，他呀，我跟你说，他也就。

0: 庆幸他花了25万，
1: 嗯，
0: 他再多花点，我跟你说，
1: 完了，他这倾家荡产也赔不起了。
0: 哎呀妈呀，多让人操心，你说是。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热搜收割机里面去找一些可能跟普法相关的这些事件，
1: 是
0: 啊，就是你要说什么啊，追星的啊，这个热点。那个热点我们也能说，也不是不知道，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些娱乐圈里面的这些热点，又谁是谁，又这那个了，那个了，没意思，
1: 嗯，
0: 真没意思，
1: 对，对大家起不到一个教育作用。
0: 他就是这些热点我不建议大家追，你就是茶余饭后啊，当听个谈资也就完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多了解了解这样的事儿，对不对，这就是强化自己，
1: 哎，给我们都提一个醒儿，
0: 哎，
1: 嗯，别犯同样的错误。
0: 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吧，你看有人说他不理智，
1: 啊，
0: 我觉得他不是不理智，
1: 嗯，
0: 啊，他是失智，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他很理智，
0: 他是失了智啊，
1: 嗯。

0: 哎呀，来吧，咱们接着往下说啊。
1: 再看看这位朋友是怎么回事儿。
0: 啊，看看，我们看看啊，看看这位朋友他是怎么回事儿。就说呀，说人呐，有些时候，遇着事儿，
1: 遇着事儿咋的呢？
0: 你必须得学会
1: 啊，
0: 向内求。
1: 向内求，就向自己求是吗？
0: 对。
1: 啊。
0: 哎，向内求。
1: 啊。
0: 啊，凡事呢。要求自己严格一些，
1: 啊，
0: 对吧？哎，那对自己呢关心一些，
1: 啊，
0: 还有就是什么，让自己开心一些，
1: 嗯，
0: 啊，你得学会什么呢？自己找乐，
1: 嗯，
0: 你一旦要是说不会自己找乐，哎，
1: 嗯、
0: 生闷气儿，
1: 那可不行，
0: 哎，啥事儿都往心里憋，
1: 嗯，
0: 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
1: 啊，
0: 再时间长了，对哪儿都不好，
1: 嗯，
0: 咱们接着来看一看吧。
1: 看看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儿哈？看这位朋友，刚才说的这位朋友啊，是浙江的一位63岁的男子，
0: 嗯，
1: 和家人闹矛盾了，就像你刚才说，这可能也是一位失智的朋友啊，喝下了3两的敌敌畏，喝完之后呢，自己开车2个小时去医院，抢救的时候啊，还这个扯掉了监护线，非得去上班。医生说呀，你命真硬啊，说这个10个人里边有9个都撑不到医院。
0: 他呀，他不是失智，他不一样。
1: 嗯，
0: 他是失望了，
1: 失望了，
0: 他是彻底失望了。
1: 哦，
0: 啊，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吧。
1: 嗯，
0: 啊，就是说，咱就说啊，就说这位主人公啊，啊，就这位主人公是一名63岁的男性。
1: 嗯，
0: 啊，就在他呀到这个护士站里面的时候，就他这个病历当中显示啊，就他这个啊。胆碱之酶活力，啊，310，
1: 哎，310
0: 是这个数值啊。
1: 正常的数值呢？
0: 正常人咱们是5000往上。
1: 哎呦，差这么多！
0: 啊，护士都惊为天人呐。
1: 嗯。
0: 他居然还能自己开车来，
1: 开2小时。
0: 哎，关键是啊，这位已经63了。
1: 嗯。
0: 咱就说这63岁的这位男性，
1: 嗯，
0: 跟家里面闹矛盾了。
1: 哎，
0: 你说你对吧？都这么大岁数。是不是啊、
1: 嗯、还闹脾气呢，
0: 还想不开
1: 啊、
0: 嗯、完了就把那敌敌畏就顿顿了。
1: 哎呦，你太勇敢了。
0: 这不是勇敢。
1: 我知道，是我说就这个
0: 双引号的勇敢，是不是
1: 啊？对，你是敌敌畏，你他也挺难喝，还是个
0: 不是不是
1: 还是个药。
0: 不是这个东西啊，他不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不是，我不该怎么往下接了。不是，
1: 我知道
0: 他就不能喝。
1: 对，
0: 他
1: 是敌敌畏是干什么的呀？对吧？
0: 那是农药
1: 啊，都不能往肚子里面喝呀。
0: 我跟你说，那是农药、
1: 嗯、
0: 啊，而且他喝完了之后没叫人、嗯、也没打120。
1: 嗯，
0: 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有句话说的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无知者无畏。
1: 嗯，
0: 他真的可能对这个东西毫无认知、毫无知觉。
1: 嗯，
0: 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
1: 对，有什么样的后果？
0: 啊、对，然后自己坐进驾驶室了。
1: 嗯，
0: 关键你还开俩点儿。
1: 不是，他家离医院挺远的。
0: 不是，我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就我正常情况下，我开车开俩点我都费劲，
1: 嗯，
0: 我都会累，
1: 对吧？
0: 啊，
1: 嗯，
0: 这一路干到医院，
1: 嗯，
0: 啊，关键问题是。

0: 他走，
1: 嗯
0: 啊，结果呢，这化验单一出来，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啊！
1: 哎呦，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310，
0: 他是重度的鸡磷中毒
1: 哦。
0: 哎，然后当天晚上，人就开始说胡话了。
1: 这会儿这药开始发挥药效了。
0: 然后呢，就是不认识病房了。
1: 嗯
0: 啊，然后开始自己就扯那个刚才天天说的这个监护线。
1: 嗯，
0: 不行，
1: 我得。
0: 我必须我得上班啊！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啊！好在呀，
1: 嗯，
0: 人家医院对吧？团队呀，反应快，
1: 嗯，
0: 阿托品呢？这个包括这个点解磷呢？
1: 嗯，
0: 啊，点解磷锭直接就推上去了，
1: 嗯，
0: 啊，包括洗胃，哗，硬生生的把这人呢，从那关上给拉回来了。
1: 哎呀，
0: 嗯
1: 嗯。但是呢，这个急诊科医生说了一句话，你说这听着让人挺冒汗的，冒冷汗呢、
0: 嗯。
1: 说呀，他不是运气好啊，说是命硬啊。
0: 嗯，
1: 你说这种事儿，十个人里边有九个都撑不到医院。
0: 他说这个十个都有九个，我跟你说啊，
1: 嗯、
0: 都少说了。
1: 嗯，
0: 这90%嘛。
1: 对。
0: 100个人里，可能有98个人都撑不到医院。
1: 对，嗯。
0: 啊，
1: 能撑到，我觉得真的就是奇迹了。
0: 嗯
1: 嗯，
0: 就是敌敌畏。之前咱说了啊，它是属于高度有机磷农药，
1: 嗯，
0: 你口服下去快，15分钟反应就来，
1: 哎，
0: 而且你要是大量中毒的，1到2个小时内，就可能心跳、呼吸全都停，
1: 嗯，而且还有呢，就这东西啊，它非常的这个粘人，
0: 嗯，
1: 啊，它可能粘在衣服上、皮肤上，这个呕吐物里边都有。如果说你不这个清理不及时的话，那么身体会持续的往里边去吸，
0: 啊，
1: 你看这东西，
0: 就是它可以通过咱们的皮肤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渗进到咱们的这个，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整个一个体液传导系统里，
1: 嗯、是，
0: 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是极度危险的。
1: 嗯，你看这个我们农民是拿它这个杀虫的，
0: 远离。
1: 对。
0: 啊，就是远离。
1: 嗯嗯。
0: 啊，然后家里面也不要有它出现。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也见过，也看过，对吧？也听闻过。
1: 嗯。
0: 家里面小孩是不是调皮捣蛋的？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1: 对，不懂啊。
0: 啊，一看这大人给他搁的是吧？哎，我这挺神秘。
1: 哎，小绿瓶。
0: 哎，我。给开开了，对吧、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说一句啊，不是所有人命都如此之硬，
1: 嗯，
0: 啊，也不是啊，我们每个人啊就都在这个想不开的时候啊，然后呢都能有像刚刚天天说的奇迹发生，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还是我们那句话啊，就是遇事凡事别往心里搁，
1: 哎。
0: 啊，不行呢，在我们节目里面说一说啊。如果你还是感觉烦恼多，
1: 嗯，
0: 啊，那不如你就多参与我们活动吧，出去旅旅游啊，
1: 对，放松放松，
0: 啊、找一些喜欢的爱好
1: 啊、
0: 嗯、啊，然后自己最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每个人不一样，有人什么呢？有人洗澡。
1: 啊，洗澡洗大澡是放松，
0: 澡堂子里头，哎，啥我也不想、
1: 嗯、
0: 对吧、
1: 啊、
0: 电话往那儿一扔，啥事儿也烦心事儿你也别找我，
1: 嗯，
0: 有可能有朋友说这玩意儿没啥用，我跟你说不是、
1: 嗯、
0: 就是这种缓解啊，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
1: 嗯，
0: 你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会觉得没用，
1: 嗯，
0: 你再做第二件，再做第三件，总之就不要做最冲动的那一件，
1: 哎，对，这个说的没错，
0: 嗯
1: 嗯。

0: 好了，18:55了啊！我们今儿的节目呢，一抬头又到时间了。
1: 对，
0: 又跟大伙儿拜拜了。
1: 对，外边今天黑的挺早，是吧？黑的越来越早了。然后早晚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穿外套。
0: 然后晚上呢，很多朋友现在人家家里面不点空调了，对吧？有开窗习惯的，一定要注意啊，在夜里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很低的。
1: 对。
0: 啊，然后别给自己冻着了。
1: 是的。
0: 尤其在这个季节，然后一到这个季节呢，可能鼻炎患者也比较痛苦。
1: 是啊，就比如说老关呢，一天打上百个那个喷嚏
0: 啊，就是每天都是砰啪。
1: 对，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

0: 没停，拿个小毛巾捂着自己的鼻子。
1: 对，我进去我还以为他在办公室里打快板呢，你知道吗？乒乓的，还是要多多注意吧。
0: 对，
1: 啊，有换季的这个时候，
0: 是，对，大家都多注意身体。
1: 今儿节目就这些了。
0: 好了，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好嘞，咱们明天，哎，再见，
0: 拜拜。

0: 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

0: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1: 好，收音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
2: 大家好，我是刘湘。
1: 嗯，今晚的节目又开始了，要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2: 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用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1: 嗯，做今晚的音乐编辑啊，把您的单曲循环、您的爱听的歌都可以推荐。今天呢，我们开场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很多音响店的试音碟的歌曲。
2: 那么这首歌就是来自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
1: 嗯。这首歌应该也是上过央视春晚的歌啊，收录于蔡琴1981年
2: 第三张，也就是他在1981年发行的第三张同名专辑《你的眼神》当中。这首歌呢，融合了自身的啊，应该是词曲作者自身的暗恋心事与名画带来的一种灵感啊，完成的创作。
1: 那么这首歌呢，后来也是衍生出林志明演唱的这个粤语改编等多个版本。
2: 这首歌的歌词意象啊是比较细腻优美的，像开篇唱到的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把这种突如其来的心动比作了一种细雨浸润心底的感觉。
1: 嗯，虽然是不言不语，却叫人难以忘记啊，描摹无言对视带来的深刻触动。
2: 而蔡琴独特的音色，这种中音的声线也是像一杯陈年的美酒一样啊，唱腔是比较从容平缓的。
1: 嗯，你的眼神这首歌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标志性的一首代表作，也是蔡琴职业生涯的经典标签曲目。那接下来我们就完整的欣赏蔡琴《你的眼神》。

0: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啊！现在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了。
1: 杨发来信息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叶倩文演唱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啊，想要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
0: 一听《真心真意过一生》，我就想起它前边那个欢快动感的节奏。那这首歌呢，是陈大力啊、陈秀男操刀作词作曲的。
1: 收录在了叶倩文1992年7月13号啊，由华纳唱片发行的普通话的同名专辑《真心真意过一生》当中。
0: 在那个时代啊，叶倩文有两首非常知名的歌曲，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另外一首就是《潇洒走一回》。
1: 这首歌呢，同时也是作为了电视剧啊，刚才是看到了。作为电视剧《刘伯温传奇》当中15到31集的片头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叶倩文的这首代表作《真心真意过一生》。

0: 有特色啊，开篇就是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这种深夜驾车逃离现实的孤独画面，是把这种失恋后的彷徨进行了一个具象化。
1: 嗯，这首歌也讲述了一段走向终结的感情啊，爱人离去。

0: 见啊，更多好听的歌曲，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首啊，KTV 也经常会唱到，这就是来自吕方的一首《朋友别哭》。
1: 这首歌呢，收录于在他95年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当中，同时也是作为电视剧《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啊。歌曲是长4分10秒。
0: 嗯，这首歌就已经成为 KTV 很多男生的必点歌曲。
1: 因为这种伤感的情歌啊，企划当时发现吕方这种声线非常的适合演绎这种友情的题材，于是呢就专门为吕方量身打造了这首跳出一种情爱主题的作品。
0: 而且这首歌呢，不去写轰轰烈烈的江湖义气，而是聚焦普通人在低谷的时候，朋友之间的这种安静的陪伴和宽慰啊。这歌里没有激烈的这种戏剧冲突，立足的都是现实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珍贵的共情。
1: 歌词呢，就像说的，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啊？开篇呢就共情身处困境、内心比较迷茫的人，而到了副歌呢，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这种直抵人心的歌词，也是道出了在困境之中的这种陪伴。
0: 特别推荐一下，如果你心情正巧是在低潮期、低落的时候，那这首歌就是一首温暖的陪伴，就像老朋友一样，给你一个坚实的拥抱。吕方，朋友，别哭。

0: 好了，微信平台上现在看到《漂流物语》，我们的老朋友今天也推荐一首王杰的歌。
1: 今天是来自王杰的《多少柔情多少泪
0: 》。这首歌是王杰在97年翻唱的一首经典歌曲，
1: 改编自《猫王》的原曲啊，《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其实这个歌啊，我不知道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啊，直译是“夏天的吻，冬天的泪”。
0: 这中文版最初是谢雷在62年演唱的啊，那么王杰呢，这首在起点专辑中的翻唱啊，等于是有自己风格的这个重新的演绎。
1: 歌曲在保留了原曲旋律框架的基础上啊，通过萨克斯这种乐器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排，也是比较强化了咱们亚洲听众一种熟悉的抒情风格。
0: 这首歌作为王杰音乐生涯中中期的代表作啊，成为90年华语乐坛经典的翻唱案例之一。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五月天呢，也是一个自己创作的一个团队啊，乐队。这首歌呢，也是阿信的作词与作曲。
0: 五月天这支乐队可以说，就是很多乐队他都合久必分啊，最后都走了单飞了。但是阿信这些年来一直还跟五月天就是在一起啊。
1: 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阿信的分享啊，是对一种都市群体的观察。很多人呢，在社交的时候习惯戴上一种面具，用笑容呢来掩饰心底的伤痕与孤独，就是外表看起来是比较合群儿又热闹的，但是内心呢比较麻木和封闭。哎，这首歌的主题跟陈奕迅的那个《孤独患者》有点像。
0: 就是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是吧？哎，你可能表面上快乐，但是呢，决定，唱出来的就是你内心深处隐隐的还是有悲伤的情绪。
1: 就像歌词说到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0: 对，没错，这笑就是保护自己外观的哈，
1: 笑给别人看的笑。
0: 对对对，啊，阿信的演唱从低声诉说啊，过渡到副歌，浓烈的释放，张力十足。
1: 这句歌词啊，也是成为了这首歌的点睛之笔啊，就是写出了人和人啊，虽然身体相近，但是灵魂却遥遥相隔的一种疏离感。
0: 那这首歌也斩获了多年的金曲奖项啊，常年也是活跃在 KTV 榜单当中，成为华语抒情摇滚当中的一首标杆作品。

0: 啊，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其实还挺长的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是比较长的一首。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栋梁。
0: 嗯，这首歌转眼间啊，已经过去23年的时间了。这首歌是2003年的张栋梁的首选张栋梁专辑中的一首。
1: 这是他出道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啊，也是捕捉了这种都市人独处时的一种情绪的缺口。
0: 嗯。
1: 那个时候呢，网络时代是刚刚兴起啊，很多人还是习惯一个人独处啊，内心呢也会藏着很多思念啊。创作者呢也是就是根据这种普遍的孤独感，写下了这种共情向的一首情歌。
0: 嗯，这首歌的歌名呢，不仅仅是服务于这首歌，而且已经成为了一句流行语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内心的啊，真正要问自己的一句话。孤单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的那个人，他还在身旁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啊，张栋梁的出圈代表作《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送给大家。

0: 好了，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空城》，这首歌是杨坤演唱的一首歌啊，而且是杨坤自己参与了作曲。
1: 这首歌呢，作为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啊，也是09年的同名专辑《杨坤》啊。杨坤呢，其实近几年，应该说很多人呢在拿，他说一些梗啊，但是其实我相信更多的人啊，都是因为杨坤老师身上的这种幽默的细胞，所以才会开这样的玩笑啊。当然，还是要有一个限度的。
0: 是无所谓，
1: 啊，
0: 无所谓。
1: 说
0: 杨坤就是当时不是说什么32场
1: 32场演唱
0: 演唱
1: 会，对，
0: 会，
1: 这个
0: 对
1: 是大
0: 啊，
1: 家都有印象的。
0: 但是这2年好像也是没有什么新歌啊，销声匿迹了有点。但是早年的那些歌曲啊，杨坤来锦州过啊，到锦州来过，当时唱那首《飞船》，因为我就在现场看的啊，然后还在一起，因为这样采访，然后。就觉得《飞船》那首歌也挺好听，当然无所谓，那是一定是主打了哈。但今天这首《空城》也非常不错。
1: 这首歌应该说歌词也是很让人印象深刻啊，满城霓虹开出荒漠，以及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种都市的热闹喧嚣和这种内心的空洞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0: 就是说空城哈，听说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啊，外来人口比较多嘛，然后一到那个春节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
1: 逢年过节，
0: 没人了，
1: 对，只剩下本地人了。
0: 对，这城市就一下就空了。我想这个也给杨坤写作这首歌给予了一些灵感吧。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啊，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那这首歌也作为今晚的一首结束曲啊，送给大家。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那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人不该死，终得救。大牢头袁金开把马清风给救了。他跟马清风聊啊，那肯定另有一个像马清风的人，大闹皇宫院，抢走玉玺，给马清风栽赃，马清风这才身陷牢狱。马侠客，你得想一想，你得罪过什么人？有谁能跟你长得差不多？你想想。马清风两眼有些发呆，思来想去，这脑子都想疼了，也没想起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马清风瞧着大牢头一拱手，袁大哥，没有你救命，我马清风已经死多时了，现在我还要请你救我。马侠客，我帮你就要帮到底，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吧？请你马上去找龙宝山龙大人，说明这一切，我想龙大人能帮我的忙。现在马清风琢磨，龙宝山和皇上都上当了，误以为是我马清风闹的皇宫院，那么袁金开牢头见着龙大人讲明实情，龙大人就可以帮我，使我免遭大难。

袁金开一听，行，可有一劫。现在我还不能去见龙大人，因为你这面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你还得装死。马清风一听莫名其妙，我差点死了被您救了，怎么还得装死？哎，还得装死。我们冯大人让我用绝户床结果你的性命。

得按时辰往上报病，就是初更的时候你马清风有病了，二更病重了，三更病危了，四更天死了，天亮的时候大人得报还得过来验尸，你还得假装死，等验完尸以后我才能去见龙大人禀报。呵，马清风一听这真够麻烦的，不过这还都多亏这位侠义的大老头，不然的话我马清风根本闯不过这一关，那就听人家分派吧。大老头这边啊就开始假装的往上报兵，那边还有做记录的，还有御医给马清风来诊视，就是走过程这一套吧。最后他拿一个小刷子蘸了一点什么油色啊还是什么料啊，往马清风的脸上刷，等刷完了拿个破镜子给他看，马侠你瞧你像不像死人。马清风一看把自己吓一跳，哎呦这可真是，这脸呢灰不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真好像死人似的。马侠哥，等到天明的时候我得报告大人说你死了，大人得来验尸，你可不能喘气儿，你要一喘气儿呼撩呼撩呼撩的，那人家看出来不单说你还得让人给整死，我这条命也就算完了。马清风连连点头，袁大哥你放心吧，我呀不单不喘气儿，我在学艺的时候还练了一手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我就一闭气好像就不喘气了，其实我闭的气时间长，你摸脉搏都不容易摸到，浑身能发凉。是吗？那你先来了我看看。马清风一笑盘腿坐那儿，气声丹田充于两臂，把师傅教给他就这套功夫往出一使，刹那间马清风这四肢就凉下来了，你要摸鼻子也没气儿。马清风咕咚往地下这一倒，袁静开看着呀乐了，嘿嘿嘿，哎呀马侠客，你这闭气功再加上我给你刷那色儿，这天王老子到这儿他都不会认出你怎么回事，就这么地。天亮的时候安察寺正堂冯汝才来验尸，还真模假样的派这巫座来查验，其实那巫座都是他的人呢。看看马清风向上禀报，马清风是得疾病而死。哦，这冯汝才啊还假装叹息面露忧虑，哎呀马清风这乃是国家的要犯，玉玺还没有审出来怎么就病死了呢？我得去见皇上禀奏。他退出来了，退出来他可没直接去见皇上，他琢磨着得先见严嵩，得托付严嵩怎么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说话，然后自己才把马清风死的消息啊去告诉皇上。可他哪里想到大牢头袁金开此时已经出了监狱，找到了龙宝山临时居住的上宾馆。但是袁金开他这一个牢头那草民一个呀，他想进这上宾馆他进不去，门前呢都有站岗的，那里边住着的都是国家官员或者是外国来的使节，都这些人住。可是这袁金开脑子呀来得快，那当差的刚一拦他，他把胸脯一挺，哎诸位，你们这边住着一个大人叫龙宝山是吧？现在当差的哪有不知道龙宝山的，点点头啊，是龙大人刚才派人请我来跟他议事，往里报一声就说他请的人来了。哎呦，当差的一听得，看来这位也是有身份的人呢，他赶紧往里报吧。龙大人手下的两个差官杨碧李峰得报迎出来了，见了袁金开，袁金开原话原说

0: 杨碧、李峰一听是我们大人请你来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杨碧告诉李峰在这陪着，他到里边去面见龙大人禀报。大人，您请的人来了。龙大人皱皱眉，我没请谁呀、啊。如此这般，外边有个人，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看样啊是有着急的事。
1: 哦，
0: 龙大人一想，我是请谁来忘了？我这两天事儿也多，但是没记着请谁呀、啊。那见一见吧。杨碧把袁金开引进来了，袁金开一进来，咕咚就跪那儿了。大人，小人罪该万死，请您恕罪。一看袁金开40多岁，脸上扎了个扎沙的胡茬子，穿的这衣服还敞着个环，腰里边扎了个板带，那两个眼睛不小，浓浓着，一看是个粗人。龙大人坐在这里，杨碧、李峰站在两侧。他一摆手：“你起来讲话，谢龙大人。你是哪里人？为何说是本大人把你请来的呢？”“
1: 大人，我是安察寺监狱里边死囚牢张字号的大牢头，我叫袁金开。我现在前来是受马清风的拜托，来拜见龙大人。”“
0: 哦。”龙大人一听说是马清风派来的，当时这神态就缓和了一些。虽说龙宝山是埋怨马清风不应该大闹皇宫院抢走玉玺，到现在还拒不招认，但是之间的这种情感是非常深厚的。那清风可是龙宝山的救命恩人呢，现在闻言，龙宝山这眼睛就睁大了。马清风让你来做什么？
1: 大人，我们安察寺大人冯大人让我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治死，那四个小牢子帮忙把马清风就弄昏过去了，可是我偷着把马清风又救过来了，就连大人验尸，我和马清风都把我们大人给蒙过来了，可是蒙一时不能蒙一世，现在我来拜见龙大人，请你来救马清风性命。
0: 龙宝山一听，当时就呆了一呆，岂有此理，这个冯汝才奉旨审案，要审明清风藏玉玺之处，找回国宝，使得大明国朝安宁，怎么指使手下人要害死清风呢？杨碧在给这位牢头打坐。袁牢头，本大人还想请你仔细讲来。
1: 哎，好，哎，我这跑得有点急了，这一着急，这口渴，哎，给我弄点水吧。
0: 哎，大人一看这位还来毛病了，告诉李峰给泡壶茶。袁金开这才从头至尾有稳之末，把自己由于钦佩马清风才救了马清风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袁金开是抱拳拱手：“龙大人呐。”按说别人能怀疑马清风，可是你是万万不该怀疑。马清风在淮安救过你的性命，马清风一身正气，当今皇帝那是个明君，马清风能到皇宫去打他去抢玉玺吗？马侠可光明磊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依我猜想，是另有一个跟马侠客相似的人进了皇宫抢了玉玺，你们就认定是马清风。我为马清风感觉到委屈，还望大人速想良策，把马清风保出监牢，不然的话他早晚得死在那些奸贼之手啊。袁金开说到这儿很激动，眼泪都上来，围着眼圈直绕。龙大人一看，心中也热乎辣的。袁金开，你宽心放下，我这就去见你们大人冯汝才。
1: 那好，可是龙大人，您得盘算好了，见我们大人怎么说。再一个， 我给您报信这个事儿啊，我们大人要知。

0: 知道了，肯定不会饶了我。龙大人一笑，我自有打算。龙宝山告诉袁金开，就在这上宾馆等候消息。他领着杨碧、李峰，直接够奔暗查寺衙门。现在龙大人呢，连个轿都没有。过去他在宛平当县令，那是县衙的大轿；后来到淮安，那是淮安的大轿。现在，他没在哪个衙门任职，也没自己花钱买个轿，就这么步行来到了安察寺院。到了衙门前一看，这安察寺好气派呀！就见大门前是双斗的旗杆，上马石、下马石、门墩石上是一对鎏金的扭头狮子，张牙舞爪，汉白玉台阶儿。红油漆的大门，尺半高的门槛子，风磨铜包边儿，通口兽的门环子，门上金钉密布，门左右挂着一副对联儿，上联是“两袖清风，不论人情只论理”，下联是“一点忠心，但言国法勿言亲”，横着还有一块立额金匾，上篆四个大字。安察正堂。龙宝山在门前这么观看着，早有站岗的差人上前施礼。他们一看龙宝山戴着乌纱帽呢，就知道这是个官儿，很客气。请问这位大人，你有什么事吗？在下姓龙，叫龙宝山，我有急事要拜见冯大人，请代位传禀。
1: 哦，
0: 当差的一听，原来这就是那龙宝山呐，就是个卖字画的，认识皇上了，这一步就登天。据说这位年轻，可是有气魄，敢跟那严嵩对着干。哦，开言了，差官往里报，可是冯汝才不见。这位冯大人，那是严嵩一伙的，严嵩的门生嘛。那龙宝山和严嵩是对立面，他不理龙宝山。再者说，就当初龙宝山做四品黄堂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个四品官。可是冯汝才现在是安插寺正堂，他是正二品，那比龙宝山大得多呢。一句事忙不见，就把龙宝山给拒绝了。但是龙宝山没走，跟这差官说：“我龙宝山有紧急要事相见，关乎到朝廷的大事。如果说大人不相见，耽误了，恐怕大人他吃罪不起呀。”龙宝山这话说的就有点逼人了。差官原话就禀报了上去。冯汝才一听，哼。这龙宝山还要欺到我的门上。书房来见。他这书房挺宽大，靠着东侧都是书籍，这个西侧有个茶几，两边有两把椅子。等龙宝山进来了，他是洋洋不睬的一摆手：“哦，龙大人，不知有何雅兴来到我这衙门相见，请坐。”龙宝山先跟他施过礼，然后坐下。两个人近在咫尺，可是这个心里边都在盘算着对方。安察寺的差官们和龙大人领来的杨碧、李峰，他们都在书房外等候，书房里就他们二人相谈。请问冯大人，您审马清风一案审到什么程度了？
1: 哦，
0: 冯汝才把脸往下一沉，他歪着脸看着龙大人：“我是奉旨审案，龙大人也想干涉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因为此案是由我引起，我很关注。”“
1: 嗯，即使这么说，我可以告诉你，此案正在审理当中。
0: 冯大人，如果这个人要是死了，你还能再审下去吗？”“
1: 嗯，

0: 冯汝才当时坐这儿的心就嘎巴一蹦，心想龙宝山怎么问这话，莫非马清风死的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当然就即便传出去了，龙宝山的消息挺快，他知道了，他也不会知道是我做了手脚，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接过的。想到这儿，他的心就稳当了。龙大人，马清风他昨夜得了疾病已死，我还没有向皇上禀奏，心中正在忧烦，故此你刚才要见我，我这才说不见。嗨，现在想来我真不好向万岁爷禀奏啊。这冯汝才装的呀，十分为难的样子，站起身来背着手，就地还转了两圈。龙宝山昂着头瞧着他，冯大人，如果要是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杀死的，也算得疾病而死吗？
1: 什么？
0: 冯汝才就好像触了电似的，嘡，原地就一蹦，回转身子，胡须乱颤。龙宝善，你也是国家的命官，说话要注意分寸，什么绝户床不绝户床，真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难道说还得我龙宝山把证人领来不成吗？
1: 这
0: 冯骥才当时就傻眼了，他心中有鬼，他知道啊，那马清风的确是用绝户床给杀了的，那再有证人，这不要了命了吗？冯大人，我龙宝山不想和你绕圈子，你的大牢头袁金开现在就在我那里。
1: 哎呀，
0: 冯汝才听到这里暗叫坏了。你甭管这冯汝才有多么硬的靠山，现在他多么大的官员，他要是肆意把马清风杀死的这个事儿让皇上知道了，皇上肯定要他命，而且抄他全家，得挖坟掘墓，因为这个事情关系到玉玺能不能追他回来的事儿啊。好吧，冯大人，既然我跟你说不清，我现在立刻进宫见驾，向皇上禀明此事。扑通，龙宝山站起来转身往外走，扑通一下子，这位冯大人在后边跪下了。龙大人，龙大人，龙宝山站住脚步，没有回身。冯大人，你这是为何呀？
2: 龙大人，这都是太师爷的指派，你是知道的，得罪太师是个什么下场，我也是无可奈何呀。千不看万不看，龙大人，你看在下官我居家六七十口，我老母在堂，八十多岁，如果龙大人能够暂时把这事情给我压一压，可以保得我全家性命残喘，也好使我冯汝才能够回旋此事，不然的话我死无葬身之地。龙大人，我求你了。
0: 堂堂的二品正堂趴下就给龙宝山磕头。龙宝山回头看看他，慢慢的转过来了，一伸手，冯大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只要你诚心认错，我龙宝山可以暂时不把此事禀奏圣上。
1: 谢谢，谢谢龙大人。
0: 两个人又坐那儿了，这冯汝才是真哭了，一个劲儿擦眼泪。冯大人，您乃是国家倚重的大臣，奉皇王圣旨审马清风一案，玉玺审不出，大明国朝江山不稳，社稷不安，你怎么能够这样行事呢？
1: 是是是是，龙大人，您训教的对，
0: 望您从现在开始要以国法为重，以朝廷为重，

0: 仔细审理马清风一案，将玉玺追查出来。
1: 龙大人，这马清风都用绝户床啊给杀死了，就是袁金开拿那纸给闷死的，他死了没法审了。
0: 龙大人一笑，看着他这个狼狈相，憋不住了，扑哧一下子。冯大人，马清风没死，死了，是袁金开先害他，后又把他给救了。
2: 哎呦，
0: 冯汝才一想，坏事坏在这家伙身上，你等以后我不收拾他的。他这么想着，龙大人又说话了：冯大人，我有一事相求啊，请讲请讲，唯命是从。这个袁金开啊，他是我的老乡，我想把他留在我身边，不知您是否能舍得啊。冯汝才就明白了，这是把袁金开保护起来了。此时龙大人在想，是不是真有一个假马清风，这才使得真马清风身陷监牢，这才演出一段是真假清风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龙宝山到安察寺来见正堂冯汝才冯大人。自从龙大人来过这儿，这位冯大人可不敢再加害马清风了。那马清风现在还在监狱里边装死呢，他亲自赶到监狱，把马清风啊又给叫活了。至于他怎么审问马清风，要查找出玉玺，咱们先按下不表，回头再说说当今的皇帝嘉靖。自从丢失了玉玺以后，就这几天时间里，皇上是食不甘味，寝不安息，他隐隐的感觉到这个大明朝的气数衰弱了。他就想啊，莫非太祖夺取天下，建立大明，传至如今，他嘉靖皇帝这个国家要衰退，要灭亡，要被别人取而代之，不然的话这玉玺怎么能丢了呢？有这么一句古话呀，叫得玉玺者乃真龙天子，那丢了玉玺，这个天子还能做得下去吗？想着这些呀，这嘉靖皇帝都没心思炼丹了，那是后宫美女如云，也没心情光顾了。这天大老早，他穿了一身便装，打这后宫就出来了。他要查访一下民风如何，天下还太平不？按说呀，真要想查看这些，那派个得力大臣下去也就行了。可是皇上呢，过去也经常自己出来，他有这个习惯。现在呢，就一个人，也没带什么侍卫，而且别的大臣们也不知道，打内宫他就出来了。他上了北京的街道啊，走了有那么一两个时辰，哎，一看百姓乐业，市井繁荣，心情啊就好了不少。走来走去，这已经到晌午了，饿了，想找一家饭馆吃饭。抬头看，见前边十字路口靠北面有一座酒楼，上面横着这块牌子上写着美凤楼，上下手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铜金刚三杯醉倒，下联配铁罗汉两盏摇头。皇上瞧着就是一笑，心说自己经常吃宫内的菜，那不妨吃吃民间的炒菜，看看这个味道有什么不同。

0: 你看心情好了，脚步也就轻快了，可能吃什么呢，也就有口味。噔噔噔噔，抬脚步上台阶儿，往里这一来，里边啊有拦床的伙计迎上来了。这伙计一看皇上，这老爷子长得挺富态，那这是有钱的主啊，赶紧客气的往里让。好，老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啊，楼上有雅座。嗯，那上楼吧。噔噔噔噔噔噔噔，皇上往楼上来，这楼上也有伙计，照顾着皇上，在靠窗的这个小桌边就坐下了。老爷子，您来点什么菜？嗯，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你给我掂对四个小菜儿，不怕花钱，哎，越快越好。哎，好您呐。这个伙计给皇上啊要了四个菜，时间不大，刀勺齐响，这菜就上来了。皇上一吃，嗯，味道是果然不错。就在这时候，这楼下又上来饭乞儿了。可是，这位还没等露面呢，这声音就先传到楼上来了。一边往二楼上来，这嘴里边啊是一边说："时运不至，好怪哉！浮云遮盖栋梁材，心中有志莫言志，府内有财莫显财。"孔子绝粮在陈蔡，太公空手钓鱼台，二人皆有超天志，是怎奈时衰运不来。哎，皇上听着乐了。哎，皇上就琢磨呀，这个词啊挺雅致的，是说这个人呢时运不济，没有出头之日。可是说的这个人呢，声音有点赖赖唧唧的，还带点公鸭嗓，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皇上这么想着，就往楼梯口这一看，下边那位噔嘣噌，还剩两蹬台阶时候，一抖身跳上来了。皇上一看，乐了，当时啊，酒也不喝，菜也不吃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瞧着这个人，皇上就想啊，自己做皇上这几十年了，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模样的人。那说这位长什么模样呢？见这长相，也就在20出头，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骨瘦如柴，5尺多高。鹰鼻耀眼，锥把子耳朵，几根黄胡子，穿一身青缎短塔一靠，脚下蹬一双，那前那后那左那右那的万字不到头，壁虎到上树班尖兜根的小靴子，背后还插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是其貌不扬。也别说皇上看他要发笑，谁瞧着都觉得这位啊可笑。就在皇上看他一笑的同时，这个小瘦子也看了皇上一眼，把他那一双小眼睛往上一翻了，然后将眼光落在了伙计身上。给我找个空桌，我好喝两杯呀。哎呦，好好好好，哎，您里边请，里边请。这个小瘦子被伙计让着呀，离皇上那个桌啊不太远，中间也就隔一个桌。皇上呢也只是看了他这么两眼，然后就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酒。这个小瘦子呢在那边遮遮登登的要了有7、8个菜，一边吃一边搁那挑眼。哎呀，这菜炒的不好，都说你们美凤楼这大师傅有两下子，可这菜怎么这样呢？哎呦，那我给您换一换。哎呀，换一换，那换一换还能换出什么手艺来？哎，这菜也不行，这菜咸了，这菜咸了。皇上在这边听着 心里边啊，就有点不痛快。因为看着这位那个长相，不像什么那个规矩人的样，再见他挑三拣四的，皇上就认为他不正经。但是皇上是吃自己的饭，也管不着那桌。皇上看着个小瘦子，小瘦子同时也看着皇上一眼，然后各自把眼光就都移开了。陆陆续续的下边又上了一些饭钱。忽然间皇上听着楼底下有人念佛号，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皇上他平生信道，他对这个道学特别感兴趣，他老想炼丹长生不老，不老长生啊，所以说只要有道士出现他就格外注意。无量佛，无量天尊，二位，我看咱们三人到楼上用餐吧。啊，仙长，您说的是，那么您请先上楼。嗯，哒哒噔噔噔噔噔蹦蹭，哒哒噔噔噔噔噔。楼下上来三人，皇上还有那个小瘦子，楼上许多人都闪目往楼口之看。就见第一个上来的这个道士有43、4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白净的面皮，三绺短髯，两眼是颇有光亮，穿着一身青色的道袍，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个古诗人讲，不仗剑者不游，这个宝剑就如同一种饰物，说真要到外边去游玩或者游走江湖，那得带着这个东西，就所谓的不仗剑者不游。因此这个道士带把宝剑也不是很显眼，很自然的事。再看他后边那两个人，37、8岁的样子，骨骼强壮，巴巴实实，腰里边鼓鼓囊囊，明眼人一瞧就知道腰里边掖着兵器。这三位一进来，唐师傅没敢怠慢，赶紧让座，把菜点上来了。这个道士呢吃素，那两个人呢他们吃荤的，就随便了。小瘦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会儿看看皇上，一会儿就瞧瞧道士这张桌。这时候皇上端着酒杯却没心思喝酒，他已经被这个道士那个相貌气度给吸引住了。哎，这个道士举止之间不同寻常，看来也出家多年，颇有功力，不知道在炼丹之术上是否有什么高见。这皇上老想长生，现在又琢磨上丹药的事了。可是皇上哪里知道，这个道士乃是杀人的魔王，这次来北京城就要摘取他皇上陆阳魁首。皇上自己在这儿啊，还异想天开，想这老道能不能帮助自己能够长生呢。那么说这个道士是谁？这道士乃是塞外古林苍松岭富明王朱金判手下的大谋士，姓周，叫周化一。他那身上都带有嘉靖皇帝的画像。这次他打塞外来到京城，带着手下一把子人，就是要找机会杀皇上。刚才他一进来瞧着皇上，心里就发愣，吃酒当中悄悄的把怀里的那张画像拿出来了，用袍袖挡着与皇上对照。这张画像不太大，也就16开，这原稿纸啊那么大， 但是画的是相当的清楚。这是专门找高级画师，又有人了解黄是什么样，然后画出来的。每一个刺客手中都有这么一张画像。老道再仔细看皇上，心中大喜，因为他发现皇上穿的这个靴子不是寻常百姓穿的，而是皇上特有的日月龙凤履。原来皇上在皇宫里边出来的时候，他心里边焦躁，让那小太监帮他找来衣服，起着咔嚓穿，最后没换靴子，他把皇上原来穿那靴子呀，登不上了，那上边带立龙啊。皇上到现在也没觉察呢，可是他往这一坐，这个衣服啊，轻轻的向上一提，靴子要露出来了，上边那个立龙特别的显眼。这个道士周化义是颇有谋略，脑子过人，所以说他这么一瞧就判定这一定是皇上。他把这画像悄悄地收起来，小声和他的手下人嘀咕：“合字儿，把合把合，亮青字儿，摘瓢。”他这么一说，那两个同伙慢慢地点了点头，拿鼻子哼了这么一声。皇上离他们这个桌也就有六七步远，还时不时的看着这个道士，喝着杯中酒，眼前在瞧着道士。哎，皇上的心情比方才啊又好了许多，他就想要找个机会跟这个道士搭搭话。你看这个地方啊，不是皇宫，也不是什么八宝金殿，自己在民间的一个饭馆跟道士说话也不方便。如果说真在金殿的话，立刻传旨把这道士就招在自己身旁，要跟他呀盘盘道。可是现在得用什么话语能跟这个道士接上茬儿呢？他正这么想着呢，道士的那个同伙其中有一位慢慢的站起来了，好像是不经意似的奔皇上这边走。突然间在靴筒里边擦就拽出了一把短刀，皇上就觉着寒光这么一闪，再一看这个人奔自己来，眼露凶光，面露杀气。哎呀，不好！皇上也知道是奔他来的，要杀他，可是想躲想跑晚了。皇上他不懂武术啊，再一个五十多岁的年纪了，那个腿脚再快能快到什么程度？说时迟那时快，这刺客逼到切近，刀往前一递，猛然间就听着哒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啊！刺客这刀刺向皇上的胸膛，但是离皇上的胸脯子还有那么两三寸，不知道打哪儿啊，过了一把小刀，当这一下子就把他这刀啊给磕起来了，没刺着皇上。皇上和这刺客同时都歪头一看，好，原来救皇上的就是先头进饭馆吃饭的那小瘦子。那么刺客刚才也见着小瘦子在旁边一个桌上吃饭，没在意，这小瘦子掐不掐不没一碟，捏不捏不没一盘，虽然穿的是一身短打一靠，但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功夫，因此没把他放心上。可哪里成想在这关键的时刻，这小瘦子竟出手救驾，那当的一下子把刀拨出去了，跟着小瘦子横扫又是一刀啊！哎呀，我这看来这小瘦子还真不简单，出手极快，第一招把刺客刀挡出去，跟着横扫一刀，对方稍微躲得慢了那么一点儿， 把前边一滋就划开了。这个刺客外号叫金枪虾米，姓叶，叫叶德成，那是那个周道士手下的棋牌，他惯使金枪，刚才要行刺皇上才用一把短刀，可是两招被小瘦子鼻子向后一退，恼羞成怒，在腰里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把枪拽出来了。可是他枪刚往出这么一拽，小瘦子喊了一声招镖，没看出来他怎么掏镖，可揉的这么一下子，有小玩意儿就奔这叶德成顶门这儿打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歪脸，可是这小玩意儿啊出手的速度太快，那简直跟子弹似的啊，噗噗，哎呀啊，当当当，噗噗噗噗。这个小东西是正中叶德成的左眼，他用手一捂，又捂进去一点儿，而且把手啊还扎坏了。哎呀，那说这小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呢？原来这是小瘦子独创的一种枣胡镖。江湖人打镖有多少种镖，有的是金镖，就是一斤重的，打这种镖的人那可得有功夫，讲究打七不打八，打八就白瞎。还有的打寻常镖，那分量啊都比较适中。还有的人呢比较讲究的是根据自己的手劲儿来制镖，还有的打毒镖，但是打枣胡镖江湖上就他这么一份。因为这位身材瘦小，手劲儿不太大，打大镖打不远，这才自制枣胡镖，练了有10年，可谓之百发百中，而且不显眼，等你注上意了，打上了，啪，这一下子叶德成左眼一下疼死，蹲下来弯着腰捂着脸，顺着手哗一下子鲜血就淌下来了。另一个刺客窜过来了，那个刺客是他的亲弟弟，叫银枪虾米叶德芳，上来就亮枪，也不杀皇上了，奔着小瘦子来了。你看伤我兄长，我要你的小命啊，噗，来了一招迎门三不过，金鸡乱点头，哎呀，有两下啊，不怪，敢杀皇上。好，皇上在旁边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人是要杀他，是认准了目标就为刺杀皇帝。但是听小瘦子这么一喊，他才恍然大悟，对方是明目张胆的就要刺王杀将。现在皇上都忘了跑了，再说他现在即便跑能不能跑出去也未必，索性他就站在窗边，二目发直的盯着这小瘦子，为这小瘦子捏着一把汗。那说瘦子能胜，他这条命就能保，瘦子要败了，这皇上就得龙归沧海，御驾宾天，就死了。就见这小瘦子用自己的牛肋的单刀叭叭左右一格，把迎门三不过这枪招啪就破了，然后来了一招叫刀里夹镖，故伎重演，上面刀晃，顺着胳膊底下这左手那镖出去了，难走，噗，哎呀，小瘦子的手段果然是非比寻常，这一镖是打中了这个叶德芳的右眼。得，这哥俩好，一个伤左眼，一个伤右眼，双双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小瘦子是镖伤二扣，回转身一拉皇上的胳膊，你还在这干什么你呀，赶紧逃啊。皇上似乎才反应过来，跟着小瘦子奔这楼梯口去，慢走，只见那个道士周华一一掠两丈，腾腾， 就站在了楼梯口处，把道给封住了，是面色铁青，胡须乱颤。无量佛，贫道要杀那嘉靖，竟有不怕死的前来护驾，我让你看看道爷宝剑的厉害，我要大开杀戒。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是啥子？你是啊。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有一个黑影在你们家厨房里晃呀晃，同时在黑暗中还传来了滴滴答答的水流声，你怎么看？
5: 你这是给我讲鬼故事呢是吧？你还让我怎么看？你怎么看？我肯定得把灯打开，要不得看清楚是谁呀。
4: 我闺蜜昨天晚上吧，也是壮着胆儿就开灯看了。
5: 哦，真有这个事儿
4: 啊？
5: 就发生在你闺蜜他们家。
4: 对呀，结果这个灯光一照，两败俱伤。
5: 两败俱伤，怎么回事？
4: 我闺蜜呀，她慌慌张张的，这脚一滑，胳膊摔骨裂了。这老人呢，让突然的灯一晃啊，吓得心脏病又犯了，结果俩人都住院了。
5: 哦，合着这个飞影是你闺蜜他们家老太太。
4: 对，这个晚上不是说省电吗，这个老太太就摸着黑到厨房了。
5: 呦呵，这事闹的，这是。
4: 是啊，这俩人不都吓着了吗？我这去一趟医院我得看两个病号，我这刚回来。
5: 那他们家老太太这是干嘛呀？这黑咕隆咚的，老太太自己在厨房里边忙活什么还不开灯？
4: 洗碗去了。
5: 到厨房不开灯，然后去洗碗。那洗碗为啥不开灯啊？
4: 那不省电吗？
5: 我的天哪，你能省电？那你刷碗你能看得见吗？这是
4: 能不能看得见啊？就是属于说凿壁借光，这故事听过吧？人家在古代西汉的时候，家里边没钱买蜡烛，就凿壁借邻居家的烛光去读书。
5: 你这个故事我听过，但这老太太她还想把这墙怎么凿个窟窿出来，然后借邻居家的灯光来洗碗，这也不现实啊。
4: 那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也抠不了啊。你再说邻居也不能让啊。
5: 对呀、啊，
4: 人家呀，山人自有妙计。每次呢都得等着月亮出来了，路灯点上了，再借着窗外的光来洗碗。
5: 对，你这招是让他想到啊，那想着借着外边的月光啊，路灯的光啊。
4: 对对。
5: 啊，行啊，借着光反而是能洗碗了，这里边也又教了咱们一招了。确实这是一个自己家省电的小妙招。但是你说那个灯光它能多亮啊，它黑咕隆咚的碗也洗不干净呢、啊。
4: 洗碗啊，也不光靠洗，靠的是

0: 经给捞出来了。
1: 在网上买这么一个大桶的洗洁精，也所谓的浓缩的洗洁精，它能有什么效果啊？
0: 哎，你别说，效果挺明显的。我闺蜜说了，老人洗完的碗，露指纹正好。
1: 你这是反话啊！这油都没洗掉，都沾手了，可不就能露指纹了吗？
0: 是啊，每次吃饭之前啊，她都偷偷的把碗再洗一遍。有几次吃完饭，她抢着洗碗，不让老人洗，但是老人不干，非得自己洗。
1: 那老人还不让啊，让老人少干点活吧，他自己还不干了。
0: 是啊，我闺蜜说，在网上买一大桶洗洁精，别说你挤一滴了，你几十滴它怎么都不出沫呢？
1: 这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出沫啊。
0: 嗯，刷不干净，每次我闺蜜挤的都特别多，洗几回就差不多用了半桶了。然后每次打开水龙头冲洗的时候，它就哗哗的流水冲，那老人就心疼啊，说姑娘，你下回别洗碗了，让你洗个碗又费水又费洗洁精的。
1: 你这老太太不是心疼姑娘，这是嫌浪费洗洁精、浪费水了。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大家伙听着是不是觉得都挺可笑的？
0: 是，
1: 我觉得也挺可笑的。但是啊，咱们得理解，就你看那老人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0: 嗯，一生都比较节俭。
1: 啊，你过日子啊，他比谁都仔细啊。那你这个咱说是不是毛病嘛？其实这不是毛病。你看，咱们中华民族，咱们国家都提倡节俭，叫勤俭节约，减少浪费消耗。但咱话得往回说，节省你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你得有个度。你就这么着黑灯瞎火的，你用洗洁精还用那么一滴，而且你这洗洁精还假冒伪劣的产品，你看似省电省水了，是省钱了，但这个餐具你是根本洗不干净的。
0: 对，
1: 你洗洁精你也冲不干净，它有大量的残留。你残留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油渍啊，你要是不洗干净的话，它粘附到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病毒了。你同样，你这个洗洁精你要冲不干净的话，它也特别的粘稠，它也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病毒和细菌。那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咱们要是吃肚子里边的话，你想一想，你这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0: 对呀。
1: 再加上如果家里边有个孩子，那不找病呢吗？所以说咱们得算这个账。你表面上看似省钱了啊，省个快八毛的。但是最后你可能成百上千的，你都给医院送去了。
0: 太对了，这个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可不就是吗？
0: 你这芝麻最后你能不能捡着还两说。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说哈，就每天刷碗，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日常琐碎的小事儿，但是小事儿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大健康的问题出来。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哈。咱们说家里边洗碗啊，你想既洗得干净，又能够节约，哎，又省钱呢，又省水，又省电。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但如果说我们能有一款好的洗洁精的话，你不用多，还真就那么一滴，那它就能够顶上你买的那种普通的洗洁精三瓶的效果。但是我得说哈，你得知道是什么样的洗洁精能够有这样的作用，你买回来你才能用。就好的洗洁精就那么一滴就行了，就能够洗餐具，甚至这样的洗洁精洗水果行，洗蔬菜都行，就你洗完了之后直接入口就可以了。
0: 对，它安全。
1: 甚至你擦个灶台消毒啊，我告诉你，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省水、省钱，还省了洗洁精喽。但是你得用好的。啊，我前几年我记得咱们国家哈，当时开什么那个亚运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小雨。
0: 杭州那次吗？
1: 哎，对对对，就杭州那次，啊，当时我记得啊，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就来咱们国家参加这个亚运会，来的时候吧，好几万的运动员，那阵仗那特别的大。
0: 嗯，对。
1: 我告诉你哈，当时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到咱们杭州的时候，很多人不光是为了比赛。就很多运动员提前来，你知道干嘛来了吗？首先得适应场地呀，他得训练呢。那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东道主，是不是得安慰人家吃吃喝喝啊，安慰住啊？你得照顾的得周到点儿啊，是吧？
0: 对，大国风范得有啊。
1: 你这时候得体现出来大国风范了。
0: 而且特意给他们安排到了亚运村里边，住得也特别好，吃得也特别好。我同学还去采访了呢。
1: 哦，你同学有兴趣采访了？
0: 是啊，回来给我们讲，说太遗憾了，我们怎么没去上？
1: 来，少了一回见大世面的机会了，这是。
0: 对，他们吃的可好了，中餐、西餐、阿拉伯餐，就世界各地的。

0: 口味它都有，20多块钱就能吃到268道菜的自助餐，哎呦，想想都激动，满汉全席才108道菜，这比满汉全席还多出来100多道。
1: 它是融汇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菜系了。
0: 是啊，简直就是美食天堂。那好多运动员碍于比赛期间需要控制体重，都忍着不敢多吃。
1: 哟，那你看着就能馋是吧？
0: 但是啊，随行的保健医、教练员都敞开了吃，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胖了好几斤。
1: 就是我觉得你看啊，咱们听到这268道菜的时候，就咱们听着我就感觉挺馋得慌。
0: 是，当时没见着大世面，好多记者朋友都觉得太遗憾了。
1: 那你听的时候也感觉挺遗憾的。
0: 对呀，那你说这么大规模的亚运会，这么大的场面，咱们国家是花了不少钱的，
1: 那肯定是不少花钱。
0: 就别说每天供几万人吃吃喝喝了，就光这些成千上万的盘子，那洗洁精那就得费老钱了。
1: 遇到好师傅，你这还算得对。
0: 那都不能按瓶来算了，那都得是几百斤的洗洁精，那洗碗用的水那都得好几吨。
1: 真就是这样的啊！而且还有个地方你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你没去采访嘛。就你知不知道，当时亚运会的时候，幕后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细节，有一些小故事，你知不知道？
0: 还有小故事啊？
1: 哎，你看，就我这些年，我不是经常跟你说，你们主流媒体的一些记者，我经常跟他们来交流嘛。很多主流媒体的记者呀，都成为我的朋友了。在这里边有一个朋友，当时在亚运会的时候，作为官方的记者，报道的一个首席，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一些重大赛事的这个采访。当时他早早的就入驻这亚运村了，有没比赛的时候，他们那个采访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亚运村的筹备工作。
0: 啊，周边配套。
1: 对。他就跟我说，说当时啊，那些亚运会啊，咱们中国办赛的这个理念呢，就是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0: 哦，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1: 这是宗旨啊，就也是当时办这届亚运会的一个理念，不搞什么铺张浪费的那一套，就凡事要放到节省上。但咱话说回来了，节省它得有个度啊，它不能像你闺蜜她们家老太太那样。也人家背后啊，它是有很多的高科技是支持这种节省的，就这些高科技都特别的神奇，特别的牛。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今天刚才你不讲到刷碗洗盘的这个事儿了吗？你知道吗？当时亚运村用的洗洁精，它就能够做到刚才我说的，就一滴洗洁精就顶我们在超市里边买的3瓶的效果，而且清洁效果好，省水省钱，最主要的是能够入口的。
0: 老师，您再说一遍，您没说错吧？一滴顶3瓶。
1: 一滴，对，就那么一滴，我没说错，一滴就顶3瓶的效果。
0: 这有点玄乎吧？
1: 还有点玄乎，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你想啊，他要想要达到绿色、智能、节俭的这个理念的话，你背后全是靠一些高科技来支撑的。所以说，咱们别低估科技的力量。他们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的是软化水。
0: 这水还有软硬吗？
1: 当然有啊。
0: 哟。
1: 你看，你不知道，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水是分软水和硬水的？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水里边这个钙离子和镁离子，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那它就叫硬水。就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比如说东北、西北的水，它就比较硬，都属于这种硬水，因为它里边这个钙离子和镁离子含量比较高。所以说，你看东北到现在可能少了啊。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把水这个一烧开了之后，你看那个水壶啊，水壶里边有一层结晶，
0: 对，
1: 哎，就是咱平时说的这个水垢，这就是典型的硬水。那么硬水的地区用普通的洗洁精刷盘子、洗碗的话，经常会感到在餐具表面有一层白色的沉淀物，有点像什么呢？像盐一样，但是它还不是盐，哎，洗也洗不掉，冲也冲不干净。
0: 对对对。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钙镁离子的残留物。所以说，我们用洗洁精的话呢，你就感觉特别费水，因为你得冲上好几回，你得多洗好几遍才能给它冲干净了。那么软化水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处理之后的水， 治水当中的这个钙离子、镁离子排除掉很多了，它的含量非常低了。你这种水呢，叫做软化水。那么这种水能够让洗洁精产生更多的泡沫，它的清洁能力更强。就像好的洗洁精里边啊，有这种有益成分的，就可以渗透到餐具当中。而这个洗洁精的成分，如果说能够渗透到我们餐具当中的话，它就等于说是起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的作用。
0: 明白？
1: 哎，你像我们用盘子啊、用碗呢、啊，那是瓷器。那瓷器是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小气孔呢，你很多陈年的污垢啊，都会从非常小的这个气孔当中渗入到深层当中去
0: 啊，就变成陈年老垢。
1: 哎，陈年老垢。所以说这种高级的洗洁精呢，它里边的成分再配合上这种软化水，它就能够渗透到深层次里边，对我们这个餐具有一个高程度的一个深入的清洁的作用啊。那洗得干净了，是不是就被病毒细菌感染的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0: 对呀、啊，
1: 哎，更主要的是，你这样带有软化水的高级的洗洁精，就这种高科技，它特别的省水。
0: 嗯，但是听您说这一滴顶三瓶，它似乎好像也有点夸张啊。
1: 你还有点夸张，你别着急，就感觉不敢相信是吧？
0: 嗯，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一款高科技的洗洁精里边，不光是刚才说的光有软化水的结构，你知道的，运动员吃的喝的饮食呢都是特别注意的，它里边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得是绿色健康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看咱们很多的这种运动员项目，它都有尿检呢，你尿检要是不合格的话，你就不能参加比赛了。所以说运动员的饮食过后的清洁餐具的时候用的洗洁精就必须要特殊特别的注意。注意的是通过洗洁精清洗之后餐具当中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得是绿色健康的，要不然这个运动员药检很容易就通不过呀。
0: 还真是，之前不就听说了吗，国家队啊一般都有自己的农场养殖场。
1: 没错啊，
0: 自己种菜养猪不吃外边的。
1: 所以说对运动员来讲，入口的东西标准是特别严格的，包括你用的碗呢、啊、盘子呀、筷子呀、刀叉呀，尤其是这个清洁餐具的洗洁精要求是特殊的高啊。毕竟我告诉你，人家运动员练一辈子了，你没让人家比赛，你把人家饭碗给砸了，那能行得了吗？而且啊，通过这种洗洁精处理之后的餐具都是入口的，所以说对洗洁精的要求必须是绿色的、纯天然的。
0: 对，
1: 通过它处理之后的餐具不能有一丁点的残留，你去油杀菌的效果要比我们日用的普通的洗洁精要高出很多个层次来。所以说当时亚运会专用的洗洁精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
0: 那主要是靠什么呢？
1: 靠里边的碳酸氢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苏打，加上 AEO-9 这两个成分配比好了，是一个黄金组合，来专门的起到清洁去污的作用。
0: 这个小苏打呀，我们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0: 啊，老一辈人呢拿它擦锅洗碗，都知道它这个小苏打的清洁能力是很强的。
1: 对，那是老辈人用的。
0: 嗯，天然绿色。但是这个 AEO-9 是什么呢？
1: AEO-9 是什么呢？它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属于天然的脂肪醇。就你看是不是一听这就是高科技，但是你听的是高科技，但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你也可以把 AEO-9 理解为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它特别了不起，特别的厉害。就你像亚运会那几天啊，当时的厨师啊每天都得煎炒烹炸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哎，再加上有的人吃西餐得用那个黄油，吃牛排，你想想这盘子碗它那个油渍得有多厚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人太多了啊，一般情况下如果当时用的这种在超市里边买的普通的这个洗洁精的话，尤其是东北这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刷锅刷碗的经验，首先把这个锅碗瓢盆像热水给它泡一会儿，泡了30秒一分钟的时候把表面的油渍简单的融化一下，然后再把咱们买那种普通的洗洁精撒到上面，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要不然这个油它就凝固上了，洗不掉。
1: 那你想一想，当时这么大个盛会，用餐人数又这么多，
0: 是
1: 锅碗瓢盆熊力得多高啊？
0: 对，
1: 你说咱们在自己家里边把锅碗瓢盆啊泡热水里边泡个30秒，没多长时间。但是当时这种情况，你要是把锅碗瓢盆放热水里边，你泡那么一下，别看30秒，我告诉你人多呀，得耽误多少事儿啊？
0: 对呀，
1: 你这30秒，好家伙，下一批运动员用不了了。所以说，必须要提高洗洁精的去污能力还有速度。所以说，当时啊，他就独创了一种高科技的洗洁精。这里边的主要成分一个是小苏打，另一个就是 AEO-9， 两者搭配之后就是油污的克星啊，多少年的这个污垢遇上他们俩组合，分分钟就让他们搬家，而且还不用什么热水啊，你不需要浸泡，你不需要这个步骤。你看别的洗洁精撒在咱们这个厨具表面一般30秒才能够起效，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直接涂抹上，用不了5秒钟它就开始起效了，可以达到深层次的消毒杀菌，也用不着什么热水浸泡，就凉水一冲就可以了啊。重油污在你眼皮的底下分分钟肉眼可见的就给它分解掉了，洗的是又干净还省水
0: 啊，这个手上也不会油乎乎的。
1: 那肯定不会，因为 AEO-9 加上小苏打，它就会把油脂给你溶解了，分解掉了。那你说都完全分解掉了，你手上哪还来的油啊？
0: 嗯，
1: 对吧？哎，另外最主要的是 AEO-9 再加上小苏打，它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什么化学元素啊。
0: 对，
1: 尤其是磷元素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洗洁精洗衣粉里边，就咱们日常用的日化产品当中都需要加磷。这个磷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讲居家过日的人，就是女同志这个手啊，
0: 手干，
1: 哎，手干又比脸的皮肤还粗糙。为啥？经常用一些洗洁精洗衣粉，它这里边含有磷呢，特别伤皮肤啊。而且我刚才讲了 AEO-9 加上小苏打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里边没有一丁点儿的磷的成分。所以说你看当时这种产品在亚运会上啊，你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但是它是官方指定产品，因为它体现了当时咱们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俭的理念是完全对得上的。既然说我们把这款洗洁精叫做高科技的产品，那你知道当时这个洗洁精它不光能用于餐具去清洗，还能够直接洗什么你知道吗？瓜果蔬菜，没有任何残留。
0: 那这挺好啊。
1: 所以说你看当时好几万人就这么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要不然还得单独买洗瓜果蔬菜的，还得买洗盘的洗碗的。你看这一下这不就省了吗？一瓶两用。
1: 对，一个是咱们省钱了，最主要的是省时间了。所以说你这样的高科技，这一瓶两用啊，当时还有很多运动员工作人员带着家属来的，还有的那个小宝宝奶瓶玩具是不是也得清洗啊？啊，你清洗完了是不是还得消毒啊？
0: 嗯，
1: 哎，好了，所以说当时就直接用这款洗洁精，既清洗了又消毒了，还不用担心有任何残留了。
0: 嗯，对，关键是啊，小孩避免不了口食玩具啊、奶瓶啊，这个入口的东西啊，它不是得用专门的洗涤剂吗？
1: 没错，它必须得是专门洗涤剂啊。
0: 那直接给它用上，它能行吗？
1: 咱们在市面上在超市里边买的普通的洗洁精的话，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普通的洗洁精呢，它的执行标准呢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标准，不是婴儿食品的标准啊，它是食品安全洗涤剂这个标准，就是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开。那我们说要是普通的市面上的洗洁精的话，你用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当时杭州亚运会人家专用的洗洁精，它执行的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A 类产品的标准，记住这句话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啊，你看就这两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能够入口的能吃的东西，你想一想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的东西，这个标准它得很严格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人家用的标准是很高的，等同于同类产品你根本摸不着的天花板级别的认证了。 所以说当时人家亚运会用的这款洗洁精，那叫母婴级别的，能够清洗孩子的奶瓶、奶嘴、玩具，这些都不在话下。
0: 是，它不仅仅是洗盘子、洗碗的，还能够洗这个瓜果蔬菜。
1: 没错，
0: 还能够洗孩子的奶瓶、玩具。
1: 对了，
0: 这不就是一瓶三用了吗？
1: 可不是吗？
0: 还省水、省洗洁精，还洗得又快又干净，还不伤手，没有农药残留。这不愧是亚运会专属啊，这是属于全球的用品啊。
1: 对啊，你指定产品，高科技的产品，全球都用的产品。
0: 关键是咱们用不上啊，那只能听着。但是这听着呀，也是长见识了。
1: 我跟你说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用不上的。如果说你觉得我易老师讲完了就是为了馋大家伙，结果我们用不上，那你就太不把咱们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回事了。别忘了，咱们是有强大背书的，咱们背后面是有人的。
0: 这要是我们能用上亚运会同款的高科技的洗洁精，那可太幸运了。
1: 大伟，你看看，
0: 咱们能发放吗？要是能的话，我估计啊，我们这不得每家每户来上个10瓶20瓶的。
1: 我还没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你就开始替大家伙又下单了是吧？你先让我把话说完啊。既然说亚运会呢，它是专门的商标啊，我们是没有同款的，因为人家是专利，这个商标它是专利，不是说普通的企业就能用的啊。人家专门开大会研究出来这个商标，这种同款商标的我们是不可能得到授权的。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素颜中国行也有咱们自己的品牌商标啊。知不知道素起呀？
0: 知道，用着呢。现在我们用的香皂、牙膏这些日用品都是素起的。
1: 哎，素源中国行的企业，之前跟大家伙说了，这个素起以前呢给咱们大家伙呢推荐过素起的蜂王降皂，哎，现在都抢爆了。有多少老听众朋友啊，还在这天天要着呢，但是这是彻底断货了。
0: 但是人家的产品也是真的好啊。
1: 素起他们家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餐具洗洁精，叫做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的标准跟我刚才说的亚运会的专用洗洁精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品质，同等质量，同样是洗洁精界的高科技产品，天花板级别的产品。它的清洁效果是目前来讲最牛的。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拿到了素起品牌的首发权，整个所有的平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独此一家，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听明白没？
0: 这个素起呀可是大品牌，你看人家一直在做这个功能性的健康产品，
1: 那错不了，
0: 大家可太熟悉了。像之前发放的蜂王浆皂创下了我们节目电话参与量的最高纪录。
1: 我告诉你，对于这个纪录啊，可能未来的5到8年都破不了。
0: 对，关键是人家门店一块香皂就卖30块钱一块，咱们节目直接打破底价9块钱一块。
1: 9块钱大家还记不记得呀？
0: 多少朋友啊都是几十块的买，那个时候9块就能买到，现在想想真是赚着了。
1: 哎，你现在要想买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没有了。因为咱们这个素起品牌的授权呢，我可以直接跟大伙说啊，是零距离零差价，以最低的价格发放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关键不光是便宜的问题，蜂王浆皂里边我当时讲过了，它有含量非常高的蜂胶和王浆酸，那对于杀菌抗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伙当时用蜂王浆皂的时候不只是图它便宜，
0: 确实
1: 你用完了是有实打实的效果的。
0: 对，
1: 它的效果无敌，你就像很多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特别闹心，周围神经炎的病变
0: 啊，就特别痒，
1: 晚上睡着觉啊，然后就痒啊，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啊，就像蚂蚁在爬一样，痒得睡不着了啊，不挠不行，一挠破口子了，伤口还不容易愈合。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们就把蜂王浆皂你给我用上，你别看它不是药，它是一款香皂， 但是你把它用好了，用好的话，它就能够帮咱们深层次的杀菌消炎，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层，对皮肤干燥的老年人那是很对症的。
0: 对，
1: 甚至我们有个小伤口啊，小破口的，你用了几回之后好的比以前还快。
0: 是的，关键是老年朋友们他代谢慢，总会吃一些慢病的药，身上难免被人说有老人味儿。那用上蜂王姜皂，异味去除的特别快，而且呢，这个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什么异味都没有了。
1: 没错，还有些什么呢？比如说湿疹的、皮炎的、过敏的人，那当时啊，有很多人反映，就是坚持用这款蜂王姜皂抗菌消炎，以前一到季节了就犯病了，哎呦皮肤病呢，就身上痒得不得了，要不然起这种小疙瘩，但一用完了蜂王姜皂之后了，哎，好了不少啊。啊，上次发完蜂王姜皂，说实话到现在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都在呼吁啥时候能再发一波啊，想要的人太多了。
0: 是的，因为蜂王姜皂的效果呀，大家伙都验证过了。
1: 没错，
0: 抗菌消炎的效果真的好。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去超市随便买一块好点的香皂，那不都得十多块钱啊？
1: 那是最少的。
0: 但关键是它没有功能性的效果。
1: 没错，它是日化产品，日化产品是不具备功效的。那么好了，这款香皂大家依然记忆犹新，这款香皂谁推出来的？
0: 素起。
1: 对，素起出品的，人家研发的，这回人家又新研发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跟咱们当时用的蜂王姜皂是一模一样的，同类产品当中它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但凡我们尝试用一下，就会出现像蜂王姜皂当时的那个情况，用上我们就舍不得扔，舍不得换了，用上了我们就形成习惯了，你再用别人家的洗洁精洗涤剂，你根本你就看不上眼了。
0: 嗯，关键是啊，在这儿我也想替大家伙问一问，咱们这个跟杭州亚运会用的是一样的吗？
1: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跟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的配料表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用这样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洗碗洗盘子，它省水的同时，你确实是真让人放心。咱们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比普通的洗洁精清洁力更好。
0: 它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的吗？
1: 当然了，你别看说很多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个洗洁精啊，也说是天然成分的不残留啊不伤手啊，其实他们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我告诉你，素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人家是高科技的产品，天然成分不伤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里边没有一丁点磷的成分，也没有苯的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人工的色素，它是一种天然的成分，而且它里边的配方同样是小苏打加 AEO-9 的成分。我刚才讲了 AEO-9 还记得是什么吗？
0: 啊，记得呀，它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属于天然脂肪醇路线的。
1: 对，天然脂肪醇路线的。哎，小苏打是天然的，那么 AEO-9 我告诉你，它也是天然的脂肪醇的。那尤其是国外，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人家这个 AEO-9 就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它一般都是添加到你们女同志用的一些高端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的。那么这个 AEO-9 用在女同志高档化妆品当中的是擦脸擦手擦皮肤的，其实你看中的是什么，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深层次清洁还不伤我们皮肤的这个效果。小苏打呢就更容易理解了，一遇到水它就会释放那种微米级的气泡，把整个的这个油污分子瞬间的给你破坏掉，给你分散掉，所以说小苏打加上了 AEO-9 相当于是把油污给你爆破掉一样，然后 AEO-9 相当于一个上万把纳米级的小扫帚，进行我们深层次的清除清扫，我们餐具的毛孔当中残留的陈年油垢给你去除掉，多少年留下来这种油渍污渍，人家素起品牌新研发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的去污效率超出国标的 20%， 就国际标准 20%， 等于说轻轻松松的把水果蔬菜当中的一些农药残留瞬间的给你清洗的干净。除此之外，这里边它比当时亚运会指定的产品还多了一个特殊成分。
0: 什么呀？
1: 素起品牌人家是最拿得出手的，我告诉你是啥，
0: 蜂胶。
1: 哎，你知道吧，
0: 蜂胶给放到洗洁精里了。
1: 你知道他最拿手的是蜂胶，但你都没想到他放到洗洁精里了是吧？
0: 嗯，下血本了，
1: 下血本了。除了单纯的我们说跟亚运会指定的产品 AEO-9 加小苏打去污成分之外，素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当中还专门加入了他们独有的高品质的蜂胶，蜂胶溶解油脂那妥妥的是个降维打击啊。啊，它里边还有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这种物质，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溶解火锅牛油。咱们都吃过火锅对吧，你吃这个酸菜火锅是不是里边有牛油啊？
0: 是啊，大块的牛油不好刷呀。
1: 我告诉你，素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溶解火锅里边的牛油只需要3秒，只需要3秒。当时我说的啊，亚运会专门指定的使用的清洁净产品他们需要几秒，5秒，刚刚说的对不对，人家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比他们还快。所以说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被称之为是洗洁精界的爱马仕，独家的蜂胶抑菌膜的这种技术，餐具洗后72小时之内能够持续的抑制大肠杆菌的滋生，餐具菌数下降能够达到 99.97%， 堪比专业消毒柜了。这是
0: 哦，那它也能一瓶三用吗？
1: 它不只是一瓶三用，它能够一瓶四用，富含蜂胶杀菌的效果格外的突出，不仅能够洗我们的餐具，包括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案板啊，还有这个厨房里边这个抹布啊，那上面这个细菌呐、啊，都能给你彻底的给你清除掉，而且还能够洗瓜果梨桃蔬菜婴儿的奶瓶玩具都完全可以。那我们把这样的洗洁精还可以用在哪儿？厨房的灶台上，抽油烟机上，这种重油的地方，你用它能够瞬间的去除掉这上面的油污，就一瓶四用，听明白没？
0: 是的，你说厨房里边用它不就都能解决了吗？
1: 那一瓶全部给你搞定了。
0: 对呀、
1: 啊，而且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仅通过洗涤剂的标准了，同时它还通过了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包装瓶上人家直接给你标注了食用级别的，直接可以接触我们的食品。你想一想，就这样的产品它敢在包装上写这样的字样，它能是瞎写的吗？
0: 对，
1: 那是国家检测完的，要不然那是违法的，这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审批之后才敢给你标注上，才敢给你印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做不了假的。就这款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殊的作用。
0: 这都已经够全面的了，还有别的作用？
1: 是个震惊的，我告诉你，听说过这个主妇的手这句话吗？
0: 我听过红烧猪手，没听过什么主妇的手。
1: 家庭主妇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多的家庭主妇这个手啊，是不是比自己的脸都老了好几岁
0: 啊，就感觉更粗糙。
1: 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常年跟洗洁精洗衣粉打交道所导致的结果了。
0: 嗯，
1: 哎，它就是被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的一些化学物质刺激的灼伤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家庭主妇的手都比较粗糙啊，要不说看一个女同志在家里边干不干活，你就看她这个手啊，你看她这个手好的，基本上她都不怎么干活。
0: 但一般干活我都戴手套。
1: 你看我刚才就要说了，你可能在家就不干活啊，戴手套是吧？啊，戴手套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洗碗洗得干净还是不干净，你戴手套你能感受得到吗？所以说你看这个女同志经常干活，这个手她容易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的情况。
0: 是的。
1: 哎，然后皮肤也干燥。还有皲裂、起皮、有裂口，然后时不时的还瘙痒，就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叫做接触性皮炎，而这种皮炎往往容易发生在家庭主妇的手上，啊，我们给它起了一外号叫做主妇手。
0: 还真是，有的时候看我妈呀，她洗完碗之后啊，那个手她就特别干，
1: 对，洗完就特别干，对吧？
0: 嗯，他总擦这个护手霜。
1: 你看这个时候就得用上了。
0: 有的时候手还有裂口，
1: 有裂口，
0: 还有这个一片红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得多戴手套干活，不能直接接触那些洗涤用品。
1: 对。
0: 但是你也说了，其实这个手套啊，它也不是万能的。
1: 你记住了，但凡戴手套刷盘子、洗碗的，一定是干活少的，因为戴手套是特别不方便的。
0: 对，他说戴手套特别不舒服。
1: 你记住，常年干活的人，会干活的人从来不戴手套。所以说像你母亲这种啊，就常年干活的，这手的皮肤不好的，说明他平时用的洗洁精里边的化学成分太多了，刺激他的皮肤了，就已经有炎症的反应了。所以说你母亲的这种情况很简单，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就把家里边的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就换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把它给换上，几天我让你变个样。因为我刚才说了，天然成分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你这样它就不会伤到你的皮肤，不会对你的皮肤有刺激啊！你更用不着戴手套了。就你看的真正干活的哪有戴手套的，都直接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真行吗？
1: 当然行啊，而且最主要的你别忘了，它比当时亚运会指定的洗洁精当中多了一个更为神奇的物质，蜂胶啊。蜂王浆皂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在讲蜂王浆皂的时候也说了，为啥蜂王浆皂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有高浓度的蜂胶啊。
0: 对，
1: 蜂胶它是自然界当中最为广谱的天然的抗菌物质，相当于自然界的广谱抗生素。我告诉你，在早些年间啊，你看有一些在山里边居住的这个村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抗菌消炎呢？啊，很多年岁大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但凡有感染的问题、发炎的问题，就在山里边找蜂巢，把里边这个蜂胶挖出来，哎，然后呢涂抹点这伤口上，就当那消炎药用。所以说，女同志手部问题、皮肤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临床上有个学名叫接触性皮炎。
0: 是的，发炎了。
1: 所以说，蜂胶提取物可以舒缓肌肤干痒不适。具备广谱抗菌作用，其中含有的挥发性的芳香酮啊，能够抑制皮肤表面细菌微生物的滋生，而且蜂胶当中的多糖和氨基酸的成分有助于呵护肌肤，修护干燥受损的肤质。就像你母亲这种干活干的时间长了太多了，多少年了，这手部干裂的、瘙痒的、掉皮的、起红疹的、长红斑的，我告诉你，就把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就含有这种成分的洗洁精给你母亲用上，那些症状通通的远离掉，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确实，现在不少大牌的化妆品里啊，也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它卖的还挺贵。
1: 为什么添加？知道它有效果，所以才添加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蜂胶本身呢拥有出色的抑菌舒缓的作用，能温和呵护滋养咱们手部的肌肤，护肤表现十分出众。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添加的蜂胶提取液浓度和市面上普通款的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原料自有供给，品质更有保障，专为日常做家务的人群打造的，长期使用双手不容易干燥粗糙滋生倒刺儿。那对比普通的洗洁精，洗完手清爽润滑，水润细腻，日常甚至不用额外的涂什么护手霜。那你这款餐具净综合实力出众，在同类的洗洁精产品里边属于拔尖的优质好物。此前呢，同品牌的蜂王浆皂已经推出呢，就在中老年消费群体当中是火爆出圈的，那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品牌呢也是十分认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影响力和产品的定位，深知平台把优质的产品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因此呢，将这款全新研发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独家的网络首发权限就给到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了。
0: 哎呦，您看这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没错啊，
0: 网络首发权给我们了。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我们也是了解明白了，确实是高端，一瓶多用，清洗的效果呀那是一滴顶三瓶，可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都心动了，都想试一试。 但关键是它多少钱呢？不能说特别贵呀，让我们望尘莫及，那也是干着急呀。
1: 你别忘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价格高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定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啊，但是，我先卖个关子，有一定人数的话，我再给大家报这个价。而且在这儿，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价格我一旦说出来了，绝对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跌眼镜。到底多少钱？别着急。我先看看咱们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哎，你需要的人多了，我给大家申请一回，价格我一说那都需要了，但是我现在先不说价格，好吧？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果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
3: 强，百姓
2: 安
3: 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喂，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成都的老师。
1: 哦，成都的朋友，
4: 那个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首先我是要感谢你，真的，如果是没有你呢，带来这个蜂王浆皂呢，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湿疹问题不会好，哎呀，还要遭罪遭罪，你晓得吧？我痛苦的很呐。
1: 哦，之前湿疹的问题，你是用咱们蜂王浆皂调理过来的，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好，我呢是等了整整7年的时间，你说这7年，一年是365天，就有300天都在折磨我，尤其是哈最近2年哈，哎呦，这个身上这个湿疹啊，就像那个爆发似的，根本我就控制不住，哎，自己嘛就眼睁睁的看到这个身体哈，这些皮肤溃烂，严重的时候呢，全身都是，关键是它还往外头冒那种水水，知道吧？发作的时候呢，哎呦，就是专心的痒啊，哎，这个痒痒的特别痛苦，哎，白天嘛还好一点点哈，但是一到晚上嘛，最严重的时候，我就给使劲这个痒痒啊，哎呀，把我弄醒了，你晓得吧？就睡不着，晚上严重的那种滋味啊，我咋说呢？我简直没的办法形容，我自己都要快憋疯了，都越狱了，晓得吧？哎呀。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遭受这种折磨和痛苦，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呀。 反正咋说呢，没得过湿疹的人简直是难以理解这种痛苦。
1: 得上什么病都难受，尤其是选不到正确的方法去治疗去改善的话就更遭罪了。
4: 哎，对对对，你看嘛老师，我买的药也不行，反正各种各样的药物哈，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膏药啊，哎呀都用遍了还是不行，然后我又去看中医开的方子，哎呀你不晓得哦，那些年我自己这个身体啊完全成了那种咋说呢，就是做十年的标本。反正咱说钱都是花了，反正有好几万块钱嘛，反正我也没有得到解决我这个困难，我的生活呢就被这个事情给搞烂了，哎呦搞得我真的是绝望了，整天这个精神都失常抑郁了，我的生活呢说实话就严重的就是受到影响。所以后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听到尹老师说可以用这个蜂王浆皂洗澡涂抹的这个方法了，晓不晓得？
1: 都就这么的用上了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了，是吧？
4: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涂嘛，反正没的事我就涂，我这个眼睛呀，我就感觉到清了一些了。
1: 好好好。
4: 对对对，有效果，效果出来以后呢，我就坚持嘛，我就坚持用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真的我这个痒痒就再也没有痒那种感觉了，晓得吧？
1: 咱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是老百姓忍受不了的，但是你看你这个湿疹只要这个痒一解除了，马上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4: 嗯嗯，对对对，反正我现在这种情况有变化呢，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又继续用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嘛哈，你看我就是从这个饮食方面呐，该注意的啦，我都是特别注意的。
1: 饮食上也注意了，然后呢，自己也用上了这种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去改善我们的症状了。这慢慢的，咱们这个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啊。
4: 哎，对，我也是，就是说没有想到哈，给我七年的这个湿疹就这样给涂抹掉了，清除掉了。哎呀，我真的是高兴，也给洗掉了嘛。而且呢，关键是他没有反复，晓得吧？我自己真的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呀，我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你看嘛，前前后后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有那么大的变化了噻，感谢感谢。
1: 你看那这多好啊，是吧？
4: 哎，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哈，你用的是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就是一块香皂。
4: 嗯，
1: 但你别看它是块香皂，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它还真就能起作用，啊！我常说了啊，很多人讲了，说老师，我用这个香皂，我这个湿疹好了呀，我这个皮肤上这些斑呐也好了，我这个皮癣也好了。我还得告诉大家，我说你用的呀是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也没法代替药品，但同样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直观的舒爽的感受是药品带不来的。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日常的日化用品，但是你要注重品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你要坚持用的话，你改善的是你日常的生活。就像我们常说的，我说了，香皂它不治病，它不能代替药品，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用香皂，我们用香皂去洗脸的时候，去擦拭身体，去洗澡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将我们皮肤上面这些细菌病毒啊，这些螨虫给我们杀死，杀灭了螨虫了，杀灭了这些细菌病毒了，我们致病源就没有了。你致病源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它就好受多了，就是没有损伤，我们自我再有修复的能力，它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所以说大家伙只要坚持的用好我品优选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产品，你必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作用啊！这么多年的湿疹问题，这不就很显然就解决了吗？
4: 对对对，解决了解决了。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什么叫治病呢？治病有病了，治病上医院用药去，那叫治病。但是真正的治疗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常说，
4: 是
1: 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用牙膏也好，用香皂也好，它不治病，它也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和感受，改善我们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药品给我们带来的更直观的啊！你就像很多人说了，说抽烟有害健康，我让你把烟给戒了， 然后呢，你也不咳嗽了，你也不卡痰了，那能说戒烟了比吃药好使吗？咱不能这么对比。但是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4: 嗯，
1: 把你不好的生活习惯给改善正确，给你纠正了，你就收获健康了。所以说咱们还是记住那句话，你当时用速起牌的这款蜂王降噪，你别看它不是药，但是它里边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成分。那这个蜂胶可了不得，它是纯天然的，能够帮助我们杀菌消炎的，能够消除掉日常的一些细菌真菌病毒的，它是非常好的天然成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得用什么牙膏啊、香皂啊这些日化用品，对不对？
4: 对对对。
1: 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又便宜的还有功能性的好产品呢？要不然也得用，咱们要用就用最好的，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要用有功效的。
1: 对，你看以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牙膏也好，它是具有功效性的，蜂王降噪也是具有功效性的，
4: 嗯，
1: 然后我今天我给大伙推荐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别看它就是个洗洁精，但是同样具有功能性，它里边的成分是小苏打 AEO-9， 这都是纯天然的成分，能够去油去污，里边没有任何化学成分，温和不伤手啊。
4: 哎，但是那个之前我孩子给我买的那个国外的哈，说好用，但是我用到就是有点烧手。
1: 现在不少年轻人接触过一些海外的产品，容易啊一味的追捧外来的好物，就崇洋媚外。可事实上，很多海外的日化产品品质并不比咱们国品优选的要好，并不比咱们国内的有多优秀。不少品牌正是抓住了大家盲目崇洋外来产品的心理，溢价售卖。大家不妨试一试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亲身对比，你就能够感受到国货实实在在的好品质，而且闻起来还是那种淡淡的轻盈的香味，不刺激，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更主要的是，它里边同样还有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就你看看，用它来刷盘子、刷碗，能够把咱们这餐具上面果蔬当中的那些细菌、病毒、农药残留给你彻底清除掉。这不等于说在生活上咱们又加了一道安全保护了吗？对不对？
4: 哎哎。
1: 而且因为这款新产品咱们是全网首发，必须得等我们发放完才能在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市面上的价格绝对不会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首发的价格便宜。为什么？因为咱们跟厂家是高度的合作关系，他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出厂的价格，这个价格别的平台是根本拿不到的。
4: 哎，你说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蜂王降噪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网上反正都是那种小的嘛，都是30块钱一块，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还不到10块钱，9块钱一块嘛。反正你看嘛，这种下来就给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钱嘛。这个东西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家嘛肯定也是会算这笔账的嘛哈。所以说那个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就是要这一款洗洁精，要不然的话那个名额完事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就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嘛。
1: 现在就去报名吧，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4: 哎，
1: 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它是新品的，肯定会像当时蜂王降噪那样火爆，但是你还真就得提前跟咱们工作人员打好招呼，把这个名额报上。
4: 嗯嗯，
1: 等活动开始了，工作人员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咱们发放，好不好？
4: 哎，好好，要得要得，尹老师，我就先去联系平台嘛。
1: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0: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
1: 嗯，
0: 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有一个黑影在你们家厨房里晃呀晃，同时在黑暗中还传来了滴滴答答的水流声，你怎么看？
1: 你这是给我讲鬼故事呢是吧？你还让我怎么看？你怎么看？我肯定得把灯打开，要不得看清楚是谁呀。
0: 我闺蜜昨天晚上吧，也是壮着胆儿就开灯看了。
1: 哦，真有这个事儿
0: 啊？
1: 就发生在你闺蜜他们家。
0: 对呀，结果这个灯光一照，两败俱伤。
1: 两败俱伤，怎么回事？
0: 我闺蜜呀，她慌慌张张的，这脚一滑，胳膊摔骨裂了。这老人呢，让突然的灯一晃啊，吓得心脏病又犯了，结果俩人都住院了。
1: 哦，合着这个飞影是你闺蜜他们家老太太。
0: 对，这个晚上不是说省电吗？这个老太太就摸着黑到厨房了。
1: 哟呵，这事闹的这是。
0: 是啊，这俩人不都吓着了吗？我这去一趟医院，我得看两个病号，我这刚回来。
1: 那他们家老太太这是干嘛呀？这黑咕隆咚的，老太太自己在厨房里边忙活什么？还不开灯？
0: 洗碗去了。
1: 到厨房不开灯，然后去洗碗。那洗碗为啥不开灯呢？
0: 那不省电吗？
1: 我的天哪，你能省电？那你刷碗你能看得见吗？这是
0: 能不能看得见啊？就是属于说凿壁借光。这故事听过吧？人家在古代西汉的时候，家里边没钱买蜡烛，就凿壁借邻居家的烛光去读书。
1: 你这个故事我听过，但这老太太她还想把这墙怎么凿个窟窿出来，然后借邻居家的灯光来洗碗，这也不现实啊。
0: 那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也抠不了啊。你再说邻居也不能让啊。
1: 对呀、啊，
0: 人家呀，山人自有妙计。每次呢都得等着月亮出来了，路灯点上了，再借着窗外的光来洗碗。
1: 对，你这招是让他想到啊，那想着借着外边的月光啊，路灯的光啊。
0: 对对。
1: 啊，行啊，借着光反而是能洗碗了。这里边也又教了咱们一招了， 确实这是一个自己家省电的小妙招。但是你说那个灯光，它能多亮啊？它黑咕隆咚的，碗也洗不干净呢。
0: 洗碗啊，也不光靠洗，靠的是洗洁精。你这洗洁精好，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把碗洗干净啊。关键是啊，我这姨特别逗，他在网上买了一个特大桶的超浓缩的洗洁精。
1: 在网上买的？
0: 嗯，每次去啊，他挤一滴在水盆里，用这个水洗碗，关键是他也不冲，就涮两下就把碗给捞出来了。
1: 在网上买这么一个大桶的洗洁精，也所谓的浓缩的洗洁精，它能有什么效果啊？
0: 哎，你别说，效果挺明显的。我闺蜜说了，老人洗完的碗露指纹正好。
1: 你这是反话啊，这油都没洗掉，都沾手了，可不就能露指纹了吗？
0: 是啊，每次吃饭之前啊，他都偷偷的把碗再洗一遍。有几次吃完饭，他抢着洗碗，不让老人洗，但是老人。

0: 那老人还不让啊，让老人少干点活吧，他自己还不干了。
1: 是啊，我闺蜜说，在网上买一大桶洗洁精，别说你几亿滴了，你几十滴它怎么都不出沫呢？
0: 这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出沫啊。
1: 嗯，刷不干净。每次我闺蜜挤的都特别多，洗几回就差不多用了半桶了。然后每次打开水龙头冲洗的时候，它就哗哗的流水冲。那老人就心疼啊，说：“姑娘，你下回别洗碗了，让你洗个碗又费水又费洗洁精的。
0: 你这老太太不是心疼姑娘，这是嫌浪费洗洁精、浪费水
1: ”
0: 了。
1: 嗯，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大家伙听着是不是觉得都挺可笑的？
1: 是。
0: 我觉得也挺可笑的。但是啊，咱们得理解，就你看那老人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1: 嗯，一生都比较节俭。
0: 啊，你过日子啊，他比谁都仔细啊。那你这个咱说是不是毛病嘛？其实这不是毛病。你看，咱们中华民族，咱们国家都提倡节俭，叫勤俭节约，减少浪费消耗。但咱话也得往回说，节省你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你得有个度。你就这么着黑灯瞎火的，你用洗洁精还用那么一逼，而且你这洗洁精还假冒伪劣的产品，你看似省电省水了，是省钱了，但这个餐具你是根本洗不干净的。
1: 对，
0: 你洗洁精你也冲不干净，它有大量的残留。你残留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油渍啊！你要是不洗干净的话，它粘附到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病毒了。你同样，你这个洗洁精你要冲不干净的话，它也特别的粘稠，它也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病毒和细菌。那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咱们要是吃肚子里边的话，你想一想，你这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1: 对呀。
0: 再加上如果家里边有个孩子，那不找病呢吗？所以说，咱们得算这个账。你表面上看似省钱了啊，省个块八毛的，但是最后你可能成百上千的，你都给医院送去了。
1: 太对了，这个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0: 可不就是吗？
1: 你这芝麻最后你能不能捡着还两说。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说哈，就每天刷碗，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日常琐碎的小事儿。但是小事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大健康的问题出来。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哈，咱们说家里边洗碗啊，你想既洗得干净，又能够节约啊，又省钱呢，又省水又省电，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但如果说我们能有一款好的洗洁精的话，你不用多，还真就那么一滴。那它就能够顶上你买的那种普通的洗洁精3瓶的效果，但是我得说哈，你得知道是什么样的洗洁精能够有这样的作用，你买回来你才能用。就好的洗洁精就那么一滴就行了，就能够洗餐具，甚至这样的洗洁精洗水果行，洗蔬菜都行，就你洗完了之后直接入口就可以了。
1: 对，它安全。
0: 甚至你擦个灶台消毒啊，我告诉你，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省水、省钱。还省了洗洁精喽，但是你得用好的，啊！我前几年我记得咱们国家哈，当时开什么那个亚运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小雨。
1: 杭州那次吗？
0: 哎，对对对，就杭州那次，啊！当时我记得啊，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就来咱们国家参加这个亚运会，来的时候吧，好几万的运动员，那阵仗那特别的大。
1: 嗯，对。
0: 我告诉你哈，当时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到咱们杭州的时候。很多人不光是为了比赛，就很多运动员提前来，你知道干嘛来了吗？首先得适应场地呀，他得训练呢。那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东道主，是不是得安慰人家吃吃喝喝啊，安慰住啊？你得照顾的得周到点儿，是吧？
1: 对，大国风范得有啊。
0: 你这时候得体现出来大国风范了。
1: 而且特意给他们安排到了亚运村里边，住得也特别好，吃得也特别好。我同学还去采访了呢。
0: 哦，你同学有兴趣采访了？
1: 是啊，回来给我们讲，说太遗憾了，我们怎么没去上？
0: 来，少了一回见大世面的机会了，这是。
1: 对，他们吃的可好了，中餐、西餐、阿拉伯餐，就世界各地的口味它都有，20多块钱就能吃到268道菜的自助餐。哎呦，想想都激动，满汉全席才108道菜，这比满汉全席还多出来100多道。
0: 他是。融汇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菜系了。
1: 是啊，简直就是美食天堂。那好多运动员碍于比赛期间需要控制体重，都忍着不敢多吃。
0: 哟，那你看着就能馋是吧？
1: 但是啊，随行的。

0: 保健医教练员都敞开了吃，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胖了好几斤。
1: 就是我觉得你看啊，咱们听到这268道菜的时候，就咱们听着我就感觉挺馋得慌。
0: 是，当时没见着大世面，好多记者朋友都觉得太遗憾了。
1: 那你听的时候也感觉挺遗憾的。
0: 对呀、啊，那你说这么大规模的亚运会，这么大的场面，咱们国家是花了不少钱的。
1: 那肯定是不少花钱。
0: 就别说每天供几万人吃吃喝喝了，就光这些成千上万的盘子，那洗洁精那就得费老钱了。
1: 于大老师，你这个这还算得对？
0: 那都不能按瓶来算了、
1: 嗯，
0: 那都得是几百斤的洗洁精，那洗碗用的水那都得好几吨。
1: 真就是这样的啊，而且还有个地方你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你没去采访嘛，就你知不知道当时亚运会的时候幕后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细节，有一些小故事，你知不知道？
0: 还有小故事？
1: 哎，你看，就我这些年我不是经常跟你说，你们主流媒体的一些记者啊，我经常跟他们来交流嘛，很多主流媒体的记者呀、啊、都成为我的朋友了。在这里边有一个朋友，当时在亚运会的时候作为官方的记者报道的一个首席，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一些重大赛事的这个采访。当时他早早的又入住这亚运村了，有没比赛的时候，他们那个采访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亚运村的筹备工作
0: 啊，周边配套。
1: 对，他就跟我说，说当时啊那些亚运会啊，咱们中国办赛的这个理念呢，就是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0: 哦，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1: 这是宗旨啊，就也是当时办这届亚运会的一个理念，不搞什么铺张浪费的那一套，就凡事要放到节省上。但咱话说回来了，节省它得有个度啊，它不能像你闺蜜他们家老太太那样，也人家背后啊，它是有很多的高科技是支持这种节省的。就这些高科技都特别的神奇，特别的牛。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今天刚才你不讲到刷碗洗盘的这个事儿了吗？
0: 嗯，
1: 你知道吗？当时亚运村用的洗洁精，它就能够做到刚才我说的，就一滴洗洁精就顶我们在超市里边买的3瓶的效果，而且清洁效果好，省水省钱，最主要的是能够入口的。
0: 老师，您再说一遍，您没说错吧？一滴顶3瓶。
1: 一滴，对，就那么一滴，我没说错，一滴就顶3瓶的效果。
0: 这有点玄乎吧？
1: 还有点玄乎。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你想啊，他要想要达到绿色、智能、节俭的这个理念的话，你背后全是靠一些高科技来支撑的。所以说咱们别低估科技的力量，他们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的是软化水。
0: 这水还有软硬吗？
1: 当然有啊。
0: 哟，
1: 你看你不知道、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水是分软水和硬水的？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水里边这个钙离子和镁离子，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那它就叫硬水。就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比如说东北西北的水，它就比较硬，都属于这种硬水，因为它里边这个钙离子和镁离子含量比较高。所以说你看东北到现在可能少了啊，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把水这个一烧开了之后，你看那个水壶啊，水壶里吧有一层结晶。
0: 对，
1: 哎，就是咱平时说的这个水垢，这就是典型的硬水。那么硬水的地区用普通的洗洁精刷盘子洗碗的话，经常会感到在餐具表面有一层白色的沉淀物，有点像什么呢？像盐一样，但是它还不是盐。
0: 嗯嗯嗯，
1: 哎，洗也洗不掉，冲外出不干净。
0: 对对对，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钙镁离子的残留物。所以说我们用洗洁精的话呢，你就感觉特别费水，因为你得冲上好几回，你得多洗好几遍才能给它冲干净了。那么软化水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处理之后的水，就是水当中的这个钙离子、镁离子排除掉很多了，它的含量非常低了，你这种水呢叫做软化水。那么这种水能够让洗洁精产生更多的泡沫，它的清洁能力更强。就像好的洗洁精里边啊，有这种有益成分的就可以渗透到餐具当中，而这个洗洁精的成分如果说能够渗透到我们餐具当中的话，它就等于说是起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的作用。
0: 明白。
1: 哎，你像我们用盘子啊，用碗呢、啊，那是瓷器，那瓷器是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小气孔呢。你很多陈年的污垢啊，都会从非常小的这个气孔当中渗入到深层当中去
0: 啊，就变成陈年老垢。
1: 哎，陈年老垢。所以说这种高级的洗洁精呢，它里边的成分再配合上这种软化水，它就能够渗透到深层次里边，对我们这个餐具有一个高程度的一个深入的清洁的作用啊。那洗的干净了，是不是就被病毒细菌感染的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0: 对呀、啊，
1: 哎，更主要的是，你这样带有软化水的高级的洗洁精，就这种高科技，它特别的省水。
0: 嗯，但是听您说这一滴顶三瓶，它似乎好像也有点夸张啊。
1: 你还有点夸张，你别着急，就感觉不敢相信是吧？
0: 嗯，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一款高科技的洗洁精里边，不光是刚才说的光有软化水的结构，你知道给运动员吃的喝的饮食呢都是特别注意的，它里边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得是绿色健康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运动员项目，它都有尿检呢，你尿检要是不合格的话，你就不能参加比赛了。所以说运动员的饮食过后的清洁餐具的时候用的洗洁精就必须要特殊特别的注意，注意的是通过洗洁精清洗之后餐具当中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得是绿色健康的，要不然这个运动员药检很容易就通不过呀。
0: 还真是，之前不就听说了吗，国家队啊一般都有自己的农场养殖场。
1: 没错啊，
0: 自己种菜养猪，不吃外边的。
1: 所以说对运动员来讲，入口的东西标准是特别严格的，包括你用的碗啊盘子呀、啊、筷子呀、啊、刀叉呀、啊、尤其是这个清洁餐具的洗洁精要求是特殊的高啊。毕竟我告诉你，人家运动员练一辈子了，你没让人家比赛，你把人家饭碗给砸了，那能行得了吗？而且啊，通过这种洗洁精处理之后的餐具都是入口的，所以说对洗洁精的要求必须是绿色的纯天然的。
0: 对，
1: 通过它处理之后的餐具不能有一丁点的残留，你去油杀菌的效果要比我们日用的普通的洗洁精要高出很多个层次来。所以说当时亚运会专用的洗洁精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
0: 那主要是靠什么呢？
1: 透里边的碳酸氢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苏打，加上 AEO-9 这两个成分配比好了，是一个黄金组合，来专门的起到清洁去污的作用。
0: 这个小苏打呀，我们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0: 啊。老一辈人呢，拿它擦锅、洗碗，都知道它这个小苏打的清洁能力是很强的。
1: 对，那是老辈人用的。
0: 嗯，天然绿色。但是这个 AEO-9 是什么呢
1: ？AEO-9 是什么呢？它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属于天然的脂肪醇。就你看是不是一听就是高科技，但是你听的是高科技，但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你也可以把 AEO-9 理解为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它特别了不起，特别的厉害。就你像亚运会那几天啊，当时的厨师啊每天都得煎炒烹炸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哎，再加上有的人吃西餐得用那个黄油，吃牛排，你想想这盘子碗它那个油渍得有多厚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人太多了啊，一般情况下如果当时用的这种在超市里边买的普通的这个洗洁精的话，尤其是东北这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刷锅刷碗的经验，首先把这个锅碗瓢盆像热水给它泡一会儿，泡了30秒一分钟的时候把表面的油渍简单的融化一下，然后再把咱们买那种普通的洗洁精撒到上面，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要不然这个油它就凝固上了，洗不掉。
1: 那你想一想，当时这么大个盛会，用餐人数又这么多，
0: 是
1: 锅碗瓢盆雄力得多刀啊。
0: 对，
1: 你说咱们在自己家里边把锅碗瓢盆啊泡热水里边泡了30秒，没多长时间，但是当时这种情况，你要是把锅碗瓢盆放热水里边，你泡那么一下，别看30秒，我告诉你人多呀，得耽误多少事儿啊。
0: 对呀，
1: 你这30秒，好家伙，下一批运动员用不了了。所以说必须要提高洗洁精的去污能力还有速度。所以说当时啊他就独创了一种高科技的洗洁精， 这里边的主要成分一个是小苏打，另一个就是 AEO-9， 两者搭配之后就是油污的克星啊，多少年的这个污垢遇上他们俩组合，分分钟就让他们搬家，而且还不用什么热水啊，你不需要浸泡，你不需要这个步骤。你看别的洗洁精撒在咱们这个厨具表面一般30秒才能够起效，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直接涂抹上用不了5秒钟它就开始起效了，可以达到深层次的消毒杀菌，也用不着什么热水浸泡，就凉水一冲就可以了啊。重油污在你眼皮的底下分分钟肉眼可见的就给它分解掉了，洗的是又干净还省水
0: 啊，这个手上也不会油乎乎的。
1: 那肯定不会，因为 AEO-9 加上小苏打它就会把油脂给你溶解了分解掉了，那你说都完全分解掉了你手上哪还来的油啊，
0: 嗯，
1: 对吧。哎，另外最主要的是 AEO-9 再加上小苏打它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什么化学元素啊，
0: 对，
1: 尤其是磷元素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洗洁精洗衣粉里边就咱们日常用的日化产品当中都需要加磷，这个磷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讲居家过日的人就是女同志这个手啊
0: 手干，
1: 哎，手干要比脸的皮肤还粗糙，为啥？经常用一些洗洁精洗衣粉它这里边还有磷呢，特别伤皮肤啊。而且我刚才讲了 AEO-9 加上小苏打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里边没有一丁点儿的磷的成分。所以说你看当时这种产品在亚运会上啊，你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但是它是官方指定产品，因为它体现了当时咱们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俭的理念是完全对得上。既然说我们把这款洗洁精叫做高科技的产品，那你知道当时这个洗洁精它不光能用于餐具去清洗，还能够直接洗什么你知道吗？瓜果蔬菜，没有任何残留。
0: 那这挺好啊。
1: 所以说你看当时好几万人就这么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要不然还得单独买洗瓜果蔬菜的，还得买洗盘的洗碗的，你看这一下这不就省了吗？一瓶两用。
1: 对，一个是咱们省钱了，最主要的是省时间了。所以说你这样的高科技这一瓶一两用啊，当时还有很多运动员工作人员带着家属来的，还有的那个小宝宝奶瓶玩具是不是也得清洗啊，啊，你清洗完了是不是还得消毒啊，
0: 嗯，
1: 哎，好了，所以说当时就直接用这款洗洁精既清洗了又消毒了，还不用担心有任何残留啊。
0: 嗯，对，关键是啊，小孩避免不了口食玩具啊奶瓶啊这个入口的东西啊，它不是得用专门的洗涤剂吗？
1: 没错，它必须得是专门洗涤剂啊。
0: 那直接给它用上它能行吗？
1: 咱们在市面上在超市里边买的普通的洗洁精的话，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普通的洗洁精呢，它的执行标准呢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标准，不是婴儿食品的标准啊，它是食品安全洗涤剂这个标准，就是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开。那我们说要是普通的市面上的洗洁精的话，你用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当时杭州亚运会人家专用的洗洁精它执行的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A 类产品的标准，记住这句话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啊，你看就这两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能够入口的能吃的东西，你想一想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的东西，这个标准它得很严格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人家用的标准是很高的，等同于同类产品你根本摸不着的天花板级别的认证了。所以说当时人家亚运会用的这款洗洁精那叫母婴级别的，能够清洗孩子的奶瓶奶嘴玩具，这些都不在话下。
0: 是，它不仅仅是洗盘子洗碗的，还能够洗这个瓜果蔬菜。
1: 没错，
0: 还能够洗孩子的奶瓶玩具。
1: 对了，
0: 这不就是一瓶三用了吗？
1: 可不是吗？
0: 还省水省洗洁精，还洗得又快又干净，还不伤手，没有农药残留，这不愧是亚运会专属啊，这是属于全球的用品啊。
1: 对啊，你指定产品，高科技的产品，全球都用的产品，
0: 关键是咱们用不上啊，那只能听着，但是这听着呀也是长见识了。
1: 我跟你说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平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用不上的。如果说你觉得我一老师讲完了就是为了馋大家伙，结果我们用不上，那你就太不把咱们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回事了。别忘了，咱们是有强大背书的，咱们背后面是有人的。
0: 这要是我们能用上亚运会同款的高科技的洗洁精，那可太幸运了。
1: 大月，你看看
0: 咱们能发放吗？要是能的话，我估计啊，我们这不得每家每户来上个10瓶20瓶的。
1: 我还没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你就开始替大家伙又下单了是吧？你先让我把话说完啊。既然说亚运会呢，它是专门的商标啊，我们是没有同款的，因为人家是专利，这个商标它是专利，不是说普通的企业就能用的啊。人家专门开大会研究出来这个商标，这种同款商标的我们是不可能得到授权的。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溯源中国行也有咱们自己的品牌商标啊。知不知道素起呀？
0: 知道，用着呢。现在我们用的香皂、牙膏这些日用品都是素起的。
1: 哎，溯源中国行的企业，之前跟大家伙说了，这个素起以前呢给咱们大家伙呢推荐过素起的蜂王降噪，哎，现在都抢爆了，有多少老听众朋友啊还在这天天要着呢，但是这是彻底断货了。
0: 但是人家的产品也是真的好啊。
1: 素起他们家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餐具洗洁精，叫做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的标准跟我刚才说的亚运会的专用洗洁精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品质，同等质量，同样是洗洁精界的高科技产品，天花板级别的产品。它的清洁效果是目前来讲最牛的。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拿到了素起品牌的首发权，整个所有的平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独此一家，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听明白没？
0: 这个素起呀可是大品牌，你看人家一直在做这个功能性的健康产品，
1: 那错不了，
0: 大家可太熟悉了。像之前发放的蜂王浆皂创下了我们节目电话参与量的最高纪录。
1: 我告诉你，对于这个记录啊，可能未来的5到8年都破不了。
0: 对，关键是人家门店一块香皂就卖30块钱一块，咱们节目直接打破底价9块钱一块。
1: 9块钱大家还记不记得呀？
0: 多少朋友啊都是几十块几十块的买，那个时候9块就能买到，现在想想真是赚着了。
1: 哎，你现在要想买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没有了。因为咱们这个素起品牌的授权呢，我可以直接跟大伙说啊，是零距离零差价，以最低的价格发放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关键不光是便宜的问题，蜂王浆皂里边我当时讲过了，它有含量非常高的蜂胶和王浆酸，那对于杀菌抗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伙当时用蜂王浆皂的时候不只是图它便宜，
0: 确实
1: 你用完了是有实打实的效果的。
0: 对，
1: 它的效果无比，你就像很多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特别闹心周围神经炎的病变
0: 啊，就特别痒，
1: 晚上睡着觉啊，然后就痒啊，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啊，就像蚂蚁在爬一样，痒得睡不着了啊，不挠不行，一挠破口子了，伤口还不容易愈合。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们就把蜂王浆皂你给我用上，你别看它不是药，它是一款香皂，但是你把它用好了，用好的话它就能够帮咱们深层次的杀菌消炎，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层，对皮肤干燥的老年人那是很对症的。
0: 对，
1: 甚至我们有个小伤口啊，小破口的，你用了几回之后好的比以前还快。
0: 是的，关键是老年朋友们他代谢慢。 总会吃一些慢病的药，身上难免被人说有老人味儿。那用上蜂王姜皂，异味去除得特别快，而且呢，这个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什么异味都没有了。
1: 没错，还有些什么呢？比如说湿疹的、皮炎的、过敏的人，那当时啊，有很多人反映，就是坚持用这款蜂王姜皂抗菌消炎。以前一到季节了就犯病了，哎呦，皮肤病啊，就身上痒得不得了，要不然就起这种小疙瘩。但一用完了蜂王姜皂之后，哎，好了不少啊！啊，上次发完蜂王姜皂，说实话，到现在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都在呼吁，啥时候能再发一波啊？想要的人太多了。
0: 是的，因为蜂王姜皂的效果呀，大家伙都验证过了，
1: 没错啊，
0: 抗菌消炎的效果真的好。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去超市随便买一块好点的香皂，那不都得10多块钱啊？
1: 那是最少的。
0: 但关键是，它没有功能性的效果。
1: 没错，它是日化产品，日化产品是不具备功效的。那么好了，这款香皂大家依然记犹新。这款香皂谁推出来的？
0: 速起。
1: 对，速起出品的，人家研发的，这回人家又新研发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跟咱们当时用的蜂王姜皂是一模一样的，同类产品当中它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但凡我们尝试用一下，就会出现像蜂王姜皂当时的那个情况，用上我们就舍不得扔，舍不得换了。用上了，我们就形成习惯了。你再用别人家的洗洁精、洗涤剂，你根本你就看不上眼了。
0: 关键是啊，在这儿我也想替大家伙问一问，咱们这个跟杭州亚运会用的是一样的吗？
1: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跟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的配料表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用这样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洗碗、洗盘子，它省水的同时，你确实是真让人放心。咱们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比普通的洗洁精清洁力更好。
0: 它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的吗？
1: 当然了，你别看说很多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个洗洁精啊，也说是天然成分的，不残留啊，不伤手啊，其实他们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我告诉你，速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人家是高科技的产品，天然成分不伤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里边没有一丁点磷的成分，也没有苯的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人工的色素，它是一种天然的成分，而且它里边的配方同样是小苏打加 AEO 杠九的成分。我刚才讲了 AEO 杠九，还记得是什么吗？
0: 啊，记得呀，它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属于天然脂肪醇路线的。
1: 对，天然脂肪醇路线的，那小苏打是天然的，那么 AEO 杠九，我告诉你，它也是天然的脂肪醇的。那尤其是国外，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人家这个 AEO 杠九就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它一般都是添加到你们女同志用的一些高端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的。那么这个 AEO 杠九用在女同志高档化妆品当中的是擦脸、擦手、擦皮肤的。其实你看中的是什么？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深层次清洁，还不伤我们皮肤的这个效果。小苏打呢就更容易理解了，一遇到水，它就会释放那种微米级的气泡，把整个的这个油污分子瞬间的给你破坏掉，给你分散掉。所以说，小苏打加上了 AEO 杠九，相当于是把油污给你爆破掉一样。然后 AE 杠九相当于一个上万把纳米级的小扫帚，进行我们深层次的清除清扫，我们餐具的毛孔当中残留的陈年油垢，给你去除掉多少年留下来这种油渍污渍。人家速奇品牌新研发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的去污效率超出国标的20%，就国际标准20%，等于说轻轻松松的把水果蔬菜当中的一些农药残留瞬间的给你清洗的干净。除此之外，这里边它比当时亚运会指定的产品还多了一个特殊成分。
0: 什么呀？
1: 速奇品牌人家是最拿得出手的，我告诉你是啥。
0: 蜂胶？
1: 哎，你知道啊？
0: 蜂胶给放到洗洁精里啦？
1: 你知道他最拿手的是蜂胶，但你都没想到他放到洗洁精里了，是吧？
0: 下血本了。
1: 下血本了。除了单纯的我们说跟亚运会指定的产品 AEO 杠九加小苏打去污成分之外， 塑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当中还专门加入了他们独有的高品质的蜂胶，蜂胶溶解油脂那妥妥的是个降维打击啊！啊，它里边还有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这种物质，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溶解火锅牛油。咱们都吃过火锅对吧，你吃这个酸菜火锅是不是里边有牛油啊？
0: 是啊，大块的牛油不好刷呀。
1: 我告诉你，素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溶解火锅里边的牛油只需要3秒，只需要3秒。当时我说的啊，亚运会专门指定的使用的清洁镜产品他们需要几秒？5秒，刚刚说的对不对？人家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比他们还快。所以说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被称之为是洗洁精界的爱马仕，独家的蜂胶抑菌膜的这种技术，餐具洗后72小时之内能够持续的抑制大肠杆菌的滋生，餐具菌数下降能够达到 99.97%， 堪比专业消毒柜的。这是
0: 哦，那它也能一瓶三用吗？
1: 它不只是一瓶三用，它能够一瓶四用，富含蜂胶杀菌的效果格外的突出，不仅能够洗我们的餐具，包括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案板啊，还有这个厨房里边这个抹布啊，那上面这个细菌啊都能给你彻底的给你清除掉，而且还能够洗瓜果梨桃蔬菜婴儿的奶瓶玩具都完全可以。那我们把这样的洗洁精还可以用在哪儿？厨房的灶台上、抽油烟机上，这种重油的地方，你用它能够瞬间的去除掉这上面的油污，就一瓶四用，听明白没？
0: 是的，你说厨房里边用它不就都能解决了吗？
1: 那一瓶全部给你搞定了。
0: 对呀、
1: 啊，而且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仅通过洗涤剂的标准了，同时它还通过了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包装瓶上人家直接给你标注了食用级别的，直接可以接触我们的食品。你想一想，就这样的产品它敢在包装上写这样的字样，它能是瞎写的吗？
0: 对，
1: 那是国家检测完的，要不然那是违法的，这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审批之后才敢给你标注上，才敢给你印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做不了假的。就这款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殊的作用。
0: 这都已经够全面的了，还有别的作用？
1: 是不是震惊的？我告诉你，听说过这个主妇的手这句话吗？
0: 我听过红烧猪手，没听过什么主妇的手。
1: 家庭主妇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多的家庭主妇这个手啊是不是比自己的脸都老了好几岁
0: 啊，就感觉更粗糙。
1: 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常年跟洗洁精洗衣粉打交道所导致的结果了。
0: 嗯，
1: 哎，它就是被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的一些化学物质刺激的灼伤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家庭主妇的手都比较粗糙啊，要不说看一个女同志在家里边干不干活，你就看她这个手啊，你看她这个手好的，基本上她都不怎么干活。
0: 但一般干活我都戴手套。
1: 你看我刚才就要说了，你可能在家就不干活啊，戴手套是吧？啊，戴手套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洗碗洗得干净还是不干净，你戴手套你能感受得到吗？所以说，你看这个女同志经常干活，这个手她容易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的情况。
0: 是的，
1: 哎，然后皮肤也干燥。还有皲裂、起皮、有裂口，然后时不时的还瘙痒，就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叫做接触性皮炎，而这种皮炎往往容易发生在家庭主妇的手上，啊，我们给它起了一外号叫做主妇手。
0: 还真是，有的时候看我妈呀，她洗完碗之后啊，那个手她就特别干。
1: 对，洗完就特别干，对吧？
0: 嗯，他总擦这个护手霜。
1: 你看，这个时候就得用上了。
0: 有的时候手还有裂口，
1: 有裂口，
0: 还有这个一片红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得多戴手套干活，不能直接接触那些洗涤用品。
1: 对。
0: 但是你也说了，其实这个手套啊，它也不是万能的。
1: 你记住了，但凡戴手套刷盘子、洗碗的，一定是干活少的，因为戴手套是特别不方便的。
0: 对，他说戴手套特别不舒服。
1: 你记住，常年干活的人，会干活的人从来不戴手套， 所以说像您母亲这种啊，就常年干活的，这手的皮肤不好的，说明他平时用的洗洁精里边的化学成分太多了，刺激他的皮肤了，就已经有炎症的反应了。所以说您母亲的这种情况很简单，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就把家里边的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就换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把它给换上，几天我让你变个样。因为我刚才说了，天然成分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你这样它就不会伤到你的皮肤，不会对你的皮肤有刺激啊！你更用不着戴手套的。就你看的真正干活的哪有戴手套的，都直接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真行吗？
1: 当然行啊，而且最主要的你别忘了，它比当时亚运会指定的洗洁精当中多了一个更为神奇的物质，蜂胶啊。蜂王浆皂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在讲蜂王浆皂的时候也说了，为啥蜂王浆皂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有高浓度的蜂胶啊。
0: 对，
1: 蜂胶它是自然界当中最为广谱的天然的抗菌物质，相当于自然界的广谱抗生素。我告诉你，在早些年间啊，你看有一些在山里边居住的一个村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抗菌消炎呢？啊，很多年岁大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但凡有感染的问题、发炎的问题，就在山里边找蜂巢，把里边这个蜂胶挖出来，哎，然后呢涂抹点这伤口上，就当那消炎药用。所以说，女同志手部问题、皮肤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临床上有个学名叫接触性皮炎。
0: 是的，发炎了。
1: 所以说，蜂胶提取物可以舒缓肌肤干痒不适。具备广谱抗菌作用，其中还有的挥发性的芳香酮啊，能够抑制皮肤表面细菌微生物的滋生，而且蜂胶当中的多糖和氨基酸的成分有助于呵护肌肤，修护干燥受损的肤质。就像你母亲这种干活干的时间长了太多了，多少年了，这手部干裂的、瘙痒的、掉皮的、起红疹的、长红斑的，我告诉你，就把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就还有这种成分的洗洁精给你母亲用上，那些症状通通的远离掉，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确实，现在不少大牌的化妆品里啊，也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它卖的还挺贵。
1: 为什么添加？知道它有效果，所以才添加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蜂胶本身呢拥有出色的抑菌舒缓的作用，能温和呵护滋养咱们手部的肌肤，护肤表现十分出众。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添加的蜂胶提取液浓度和市面上普通款的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原料自有供给，品质更有保障，专为日常做家务的人群打造的，长期使用双手不容易干燥粗糙滋生倒刺儿。那对比普通的洗洁精，洗完手清爽润滑，水润细腻，日常甚至不用额外的涂什么护手霜。那你这款餐具净综合实力出众，在同类的洗洁精产品里边属于拔尖的优质好物。此前呢，同品牌的蜂王浆皂已经推出呢，就在中老年消费群体当中是火爆出圈的，那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品牌呢也是十分认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影响力和产品的定位，深知平台把优质的产品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因此呢，将这款全新研发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独家的网络首发权限就给到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了。
0: 哎呦，您看这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1: 没错啊，
0: 网络首发权给我们了。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我们也是了解明白了，确实是高端，一瓶多用，清洗的效果呀那是一滴顶三瓶，可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都心动了，都想试一试。但关键是它多少钱呢？不能说特别贵呀，让我们望尘莫及，那也是干着急呀。
1: 你别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价格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啊！但是我先卖个关子，有一定人数的话我再给大家报这个价，而且在这儿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价格我一旦说出来了，绝对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跌眼镜。到底多少钱别着急， 我先看看咱们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哎，你需要的人多了，我给大家申请一回，价格我一说那都需要了，但是我现在先不说价格，好吧？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0: 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
2: 义。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你好。
4: 喂，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四川成都的老师。
4: 哦，成都的朋友，嗯。
5: 那个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首先我是要感谢你。真的，如果是没有你呢，带来这个风浪降噪呢，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湿疹问题不会好。哎呀，还要遭罪遭罪，你晓得吧？我痛苦的很呐。
4: 哦，之前湿疹的问题，你是用咱们风浪降噪调理过来的？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5: 好，我呢是等了整整7年的时间。你说这7年，一年是365天，就有300天都在折磨我。尤其是哈，最近2年哈，哎呦，这个身上这个湿疹啊，就像那个爆发似的，根本我就控制不住。哎，自己嘛就眼睁睁的看到这个身体哈，这些皮肤溃烂，严重的时候呢，全身都是。关键是它还往外头冒那种水水，知道吧？发作的时候呢，哎呦，就是专心的痒啊。哎，这个痒痒的特别痛苦。哎，白天嘛还好一点点哈，但是一到晚上嘛，最严重的时候，我就给使劲这个痒痒啊，哎呀，把我弄醒了，你晓得吧？就睡不着。晚上严重的那种滋味啊，我咋说呢？我简直没的办法形容，我自己都要快憋疯了，都越狱了，晓得吧？哎呀，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遭受这种折磨和痛苦，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呀。反正咋说呢，没得过湿疹的人简直是难以理解这种痛苦。
4: 得上什么病都难受，尤其是想不到正确的方法去治疗去改善的话，就更遭罪了。
5: 哎，对对对，你看嘛，老师，我买的药也不行，反正各种各样的药物哈，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膏药啊，哎呀，都用遍了还是不行，然后我又去看中医开的方子。哎呀，你不晓得哟，那些年我自己这个身体啊，完全成了那种，咋说呢，就是做10年的标本。反正咱说钱都是花了，反正有好几万块钱嘛，反正我也没有得到解决我这个困难，我的生活呢就被这个事情给搞烂了，哎呦，搞得我真的是绝望了，整天这个精神都失常，抑郁了，我的生活呢，说实话就严重的就是受到影响。所以后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

0: 听到尹老师说可以用这个蜂王浆照洗澡涂抹的这个方法了，晓不晓得？
1: 都就这么的用上了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涂嘛，反正没的事我就涂。哎，我这个眼睛呀，我就感觉到清了一些了。
1: 嗯，好好好。
0: 哎，对对对，有效果。效果出来以后呢，哎，我就坚持嘛，我就坚持用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真的，我这个痒痒就再也没有痒那种感觉了，晓吧？
1: 咱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是老百姓忍受不了的。但是你看你这个湿疹，只要这个痒一解除了，马上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对对对，反正我现在这种情况有变化呢，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又继续用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嘛，哈，你看我就是从这个饮食方面呐，该注意的啦，我都是特别注意的。
1: 饮食上也注意了，然后呢，自己
0: 哎，
1: 也用上了这种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去改善我们的症状了。这慢慢的，咱们这个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啊。
0: 哎，哎，对，我也是，就是说没有想到哈，给我7年的这个湿疹就这样给涂抹掉了，清除掉了。哎呀，我真的是高兴，也给洗掉了嘛。而且呢，关键是它没有反复，晓吧？我自己真的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呀，我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你看嘛，前前后后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有那么大的变化了噻，感谢感谢。
1: 你看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哈，你用的是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就是一块香皂。但你别看它是块香皂，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它还真就能起作用。啊，我常说了啊，很多人讲了，说老师，我用这个香皂，我这个湿疹好了呀，我这个皮肤上这些斑呐也好了，我这个皮癣也好了。我还得告诉大家。我说你用的呀是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也没法代替药品，但同样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直观的舒爽的感受是药品带不来的，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日常的日化用品，但是你要注重品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你要坚持用的话，你改善的是你日常的生活，就像我们常说的。我说了，香皂它不治病，它不能代替药品，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用香皂。我们用香皂去洗脸的时候，去擦拭身体，去洗澡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将我们皮肤上面这些细菌病毒啊，这些螨虫给我们杀死，杀灭了螨虫了，杀灭了这些细菌病毒了，我们致病源就没有了。你致病源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它就好受多了。就是没有损伤，我们自我再有修复的能力，它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所以说，大家伙只要坚持的用好我品优选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产品，你必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作用。啊，这么多年的湿疹问题，这不就很显然就解决了吗？
0: 对对对，进去了，进去了。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什么叫治病呢？治病有病了，治病上医院用药去，那叫治病。但是真正的治疗，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常说，
0: 哎，是。
1: 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用牙膏也好，用香皂也好，它不治病，它也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和感受，改善我们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药品给我们带来的更直观的。啊，你就像很多人说了，说抽烟有害健康，我让你把烟给戒了。然后呢，你也不咳嗽了，你也不卡痰了，那能说戒烟了比吃药好使吗？咱不能这么对比。但是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把你不好的生活习惯给改善正确，给你纠正了，你就收获健康了。所以说，咱们还是记住那句话：你当时用速起牌的这款蜂王浆皂，你别看它不是药，但是它里边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成分。那这个蜂胶可了不得，它是纯天然的，能够帮助我们杀菌消炎的，能够消除掉日常的一些细菌、真菌、病毒的，它是非常好的天然成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得用什么牙膏啊、香皂啊这些日化用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又便宜的、还有功能性的好产品呢？要不然也得用，咱们要用就用最好的，对不对？
0: 哎，对对对，要用有功效的。
1: 对，你看以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牙膏也好，它是具有功效性的，蜂王浆皂也是具有功效性的。 然后我今天我给大伙推荐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别看它就是个洗洁精，但是同样具有功能性。它里边的成分是小苏打 AEO-9， 这都是纯天然的成分，能够去油去污，里边没有任何化学成分，温和不伤手啊。
0: 哎，但是那个之前我孩子给我买的那个国外的哈，说好用，但是我用到就是有点烧手。
1: 现在不少年轻人接触过一些海外的产品，容易啊一味的追捧外来的好物，就崇洋媚外。可事实上，很多海外的日化产品品质并不比咱们国品优选的要好，并不比咱们国内的有多优秀。不少品牌正是抓住了大家盲目崇洋外来产品的心理，溢价售卖。大家不妨试一试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亲身对比，你就能够感受到国货实实在在的好品质，而且闻起来还是那种淡淡的轻盈的香味，不刺激，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更主要的是，它里边同样还有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就你看看，用它来刷盘子、刷碗，能够把咱们这餐具上面果蔬当中的那些细菌、病毒、农药残留给你彻底清除掉。这不等于说在生活上咱们又加了一道安全保护了吗？对不对？
0: 哎哎。
1: 而且因为这款新产品咱们是全网首发，必须得等我们发放完才能在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市面上的价格绝对不会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首发的价格便宜。为什么？因为咱们跟厂家是高度的合作关系，他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出厂的价格，这个价格别的平台是根本拿不到的。
0: 哎，你说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蜂王降噪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网上反正都是那种小的嘛，都是30块钱一块，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还不到10块钱，9块钱一块嘛。反正你看嘛，这种下来就给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钱嘛。这个东西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家嘛肯定也是会算这笔账的嘛哈。所以说那个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就是要这一款洗洁精，要不然的话那个名额完事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就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嘛。
1: 现在就去报名吧，我现在就告诉你啊，哎、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它是新品的，肯定会像当时蜂王降噪那样火爆，但是你还真就得提前跟咱们工作人员打好招呼，把这个名额报上。
0: 嗯嗯，
1: 等活动开始了，工作人员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咱们发放，好不好？
0: 哎，好好，要得要得，尹老师，我就先去联系平台嘛。
1: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上回书说到，嘉靖皇帝在美凤楼遇险，有三个刺客要刺王杀驾，多亏有个小瘦子连伤2个刺客，保护了皇上。可是这小瘦子带着皇上要顺着这个楼口往下走的时候， 那个中年道士

0: 华衣，把楼梯口堵住了，是眼露凶光。无量佛，贫道要刺王杀驾，竟有人敢护驾，贫道我是开杀戒，先废你的小命。咯嘣，苍狼，他把剑拽出来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小瘦子一看他亮剑就知道，
1: 哎呀，看来他的这武功得在我之上，我要凭着我这把小刀，我跟他比划，我打不过他，我用镖打他也未必能打上他，既是如此，我就得另用法宝。
0: 那说小瘦子有什么法宝呢？他这个怀里边有个手绢，他把手绢掏出来了，好像是要擦汗，可突然间就像这个道士那个脸面上一抖，啊嚏！这道士也明白这是迷魂怕，可是也晚了。江湖上有很多人用迷魂药，或者是用什么熏香，一般来讲正人君子是不用这些东西的。谁要是使用这些东西，被人称为吓死烂。可是这小瘦子呢，有自己的看法。他常跟别人说，
1: 这些东西没有好坏，主要看怎么使它，给什么人使。
0: 现在救驾之时，小瘦子把迷魂帕拿出来给这个道士就掸上了。但是这个道士也是精得多见得广，闻着有点香味就知道对方是迷魂药，赶紧闭气。可是还有一点药沫就抖到他鼻子里边去了，那脑子嗡的一下子，眼前就一发黑。本来他就是面对着小瘦子和皇上，他背后冲着那个楼梯口，瘦子用药一抖他，他就向后闪，在一闪这个功课他迷糊了，嘡啷一下宝剑落地，一脚蹬空，在楼上踩空滚下去了，急了咕噜咣当嘣噔噔噔噔。小瘦子一瞧乐了，哈哈，一招奏效。他回转身拉着皇上顺着楼梯往前就跑。这个时候这个美凤楼可就乱了，正是吃饭饭口之时，楼上楼下这客人很多呀，哇的一下子，有的往前来，有的往后去，什么唐师傅掌柜的呀，这都忙活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楼上伤了人了，把人眼睛给打瞎了，现在又从楼上滚下了一个人，掌柜的害怕了，可别闹出人命来，那闹出人命这馆子就黄了。这个时候小瘦子已经拉着皇上打二楼来到了一楼，准备奔那门那儿跑。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道士醒过来了，他毕竟中毒不深，那加上叽里咕噜往下这一来啊，脑袋也磕破了，肩膀也磕青了，衣服也撕坏了，这一痛刺激的他醒了，啪一个鲤鱼打挺往起蹦身躯，那不能让皇上走了吧？那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那即便有人保护他，那也一定要将皇上的脑袋拿下。他这一个鲤鱼打挺刚往起这么一蹦，小瘦子是恰巧就来到他的身边，顺势用牛类的小单刀就给他一刀，拿命来。可是道士那功夫果然不同寻常，向下就一窝身子，这一招就铁板桥，那身子那软功可得到家，不然的话那腰围不下去呀。他往下这么一杀身，可是毕竟啊是刚刚中毒又滚楼了，这脑袋还有点嗡嗡叫唤，躲得慢，小刀奔他脖子，他向下弯身缩头，可是就听着这么一声，一刀贴着他的鼻子根儿，把鼻子给削下去了，擦的一下

鼻子这一掉，老道就感觉到一凉一痛，妈呀一声，哎呀！这一妈呀不打紧，没鼻子了，他这鼻子不兜风，直漏气。小瘦子带着皇上是闯出美凤楼，夺路而走。这时候这馆子上下那乱极了，有人就喊：“道士，道士，那鼻子。”

0: 搁他那脚旁边伸手拿起来往脸上一贴，又有人喊上了，贴到了贴到了，眼儿冲上，这不行，万一下雨这眼儿存水。
1: 哎呦我的妈呀，杀皇上不成，竟让小瘦子给毁容，我跟他不共戴天。
0: 可是道士再想找小瘦子和皇上，那已经看不到了。单说这小瘦子拉着皇上往出跑，跑出去也就有百十来步，皇上跑不动了，气喘吁吁。
2: 壮士，咱们歇一会儿再走吧。
3: 哎，那不行，在这儿歇，一会儿追上来了，脑袋不就没了吗？你说还要不要脑袋了？
2: 好，那就跑。
0: 瘦子一瞧，皇上果然跑不动，他就往下一蹲身子。
3: 来来来，您趴我身上，我背您吧。
2: 哎呦，你这么小的个儿，
3: 哎，你趴身上吧，别看我个儿小，我劲儿大。
0: 皇上就趴在了他的身上，可是皇上腿长啊，那两个靴子头就在那个地下呀，那么趟浪着。小瘦子把小刀向后那么一插，两只小手一兜皇上的屁股，脚快如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把皇上是背到了午门外。
2: 壮士，到午门了，安全了，你将姑放下吧。
0: 皇上也在想，可难为他了，这么点的个背着我跑了也得有十来里地，这累得不像样了。那自己下来吧。可是这个时候啊，小瘦子有自己的想法。
3: 你说我好不容易在美凤楼把皇上都给救出来了，一路上跑了这么老远啊，我背着他到了午门，到这儿了我把他放下，我这功劳啊就算立一半，后来一半就没了。我不能放，我得背着皇上在皇宫大内跑那么两圈，让什么大臣呐、侍卫呀、太监呐都看一看是谁交的驾，以后这些人见着我都得对我客气点儿。
0: 这个时候小瘦子还有这心思呢，他背着皇上没放下就冲进了午门。午门官刚想拦，他喊呢，
3: 不许拦我，谁拦我就是要刺杀皇上。
0: 皇上也一摆手，这午门官就闪旁边去了。瘦子又问皇上，
3: 万岁，寝殿在哪儿？您告诉我。
0: 往后边去，在后边。
3: 好了，我背您到寝殿才安全。
0: 一直背皇上到寝殿，将皇上放在龙床上，小瘦子就事儿也躺在床上了。躺床上他还琢磨，
3: 哎呀，都说皇上这龙床啊，只有皇上和娘娘才有资格在上面躺着，别人在上面躺那叫犯上作乱。那么龙床到底什么滋味，我现在尝尝。
0: 他躺在床上啊，是故意的要找找感觉。可是皇上瞧着这小瘦子内心发热，攻打莫如救驾，没有这位壮士，孤家性命休矣。你看这都把他累到什么程度了，这倒在龙床上都起不来了。小瘦子就在这儿躺了半天，这才爬起来看看皇上，赶紧跪下了，
3: 万岁，草民请罪，刚才我躺床上我累得动不了了。
2: 哎，爱卿，你这不是罪而是功，现在孤家立刻下旨，派人到那美凤楼捉拿刺客。
3: 啊，对对对，得把那刺客抓住，问明白他们是哪里来的，谁人指使，好将他们后面那些人都一网打尽。
2: 嗯，
0: 皇上传旨派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消息，那个道士和他两个同伙已经逃之夭夭跑了。皇上心中气恨，在这北京城内天子脚下，刺客竟敢行刺骨，真是无法无天，以后一定查出

0: 火灭他妈九族。皇上他心中恨着刺客，但是只要一瞧这小瘦子，他内心呢就高兴。爱卿，你救了孤的圣驾，孤还不知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1: 万岁，要问起草民，我家住河北大名府宋家屯，我姓宋，叫宋玉，宋光明。
0: 哦，原来是爱卿宋玉。我看你武功不错，都胜过我宫廷的侍卫，你的武艺是跟谁学的？
1: 我是家传。说起我父亲来，他老叫宋昆山，是江湖上黑虎门派的掌门人。
0: 哦哦哦哦，皇上是连连点头。过去皇上只要一听说什么江湖人练武术的，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往往是凭仗武功任性而为。可是现在他的观点转变了，这就叫未闻豪门出侠士，是自古草莽论英雄。哎呀，宋爱卿，你救了孤，孤家要赏赐你，你看你是愿意做官，还是要赏赐金银？只要你开口，孤家都答应。
1: 宋玉乐了，嘿，万岁爷，您看我这模样，我能当官吗？我呀，听说朝中做官的人也得五官端正，我呢，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了。
0: 让我做官是万万不可。那你是要金银？
1: 万岁，托您老人家的洪福，我家里边有几亩薄田，还有数间房舍，我是吃住不愁，要金银我没用，我就是江湖一个义士，谁要有危难了，那个人再是好人，我就帮他一下，这不是吗？今天我就帮了您了。其实开始我不知道您是皇上，他们一行刺我才清楚的，这就叫一脚踩个驴凳套上的啊，不算什么功劳。
0: 哎呀，皇上一听这宋玉这番话，虽然有些不雅致，但是说出来侠义之心，皇上现在是更加看重宋玉，这就叫赐官官不做，赠银银不收，义士也。宋爱卿，那你救了孤，孤也不能就这么罢了啊，那孤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难道说你就一点要求都没有吗？宋玉听皇上这么一讲，的小眼珠咕一转，心想到火候了，下边的话我该说了。
1: 万岁爷，如果您一定要想奖赏宋玉的话，我想请您帮我个忙，因为这事儿啊，除了您老人家之外谁也帮不了我，但是对于您来讲还不算什么难事，我就怕您不愿意帮，您看能不能帮我呢？
0: 皇上一听这宋玉说话有点绕圈子卖关子，他微微一笑，宋爱卿，刚才孤都说了，只要你开口，孤会答应。宋玉一撩衣襟，扑通就跪那儿了。谢主隆恩！皇上摆摆手，心想：你到底什么事啊？还没说清呢。他不知道什么事，也不能说马上答应，得先说明白了。爱卿平身讲话：
1: 万岁，这个事事关重大，我只能跪着讲。
0: 万岁啊，请您饶放马清风。啥？皇上怎么也没想到，说来说去宋玉说到了马清风，他更没想到这宋玉能跟马清风有什么关系。 马清风乃是大闹皇宫，刺王杀将，抢走玉玺的飞贼。而宋玉呢，是救了圣驾的功臣，他们俩恰恰是背道而驰，那不是同路人，这宋玉怎么会为马清风求情？皇上心里很是不悦。这要是别人说起来这个话，为马清风要讲情，那皇上立刻就得发怒。但是他不想和宋玉发脾气。宋海清，你和马清风是什么关系？回圣上，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呀。说起我的父亲和马清风的父亲马老大人，私交过厚，相识几十年，我父亲敬重马大人的为人，一心为国为民，是一位大忠臣。马大人也敬佩我父亲是江湖一位大侠，两个人心心相印。那时候前不久马大人遭贬，后来死了，我父亲呢就跟我说，说马大人呢留有一个儿子叫马清风，是个练武术的，以后让我见着清风要多亲多近。其实我现在还没见着过马清风呢，但是我却知马清风是被屈含冤，被万岁下旨压在安察寺的监牢之内，为此我才为他求情。宋玉啊，马清风他闹了皇宫，抢了玉玺，孤家曾说只要他交玉玺我饶他不死，但他拒不交出，孤家怎么能够饶他呢？皇上说这话脸色就很严峻了，意思也就是不让宋玉再给马清风求情。可是宋玉并不惧怕皇上，他在这跪着向上拱手，万岁，如果要有个假马清风大闹的皇宫院，抢走了玉玺，你还压着马清风审马清风吗？即便你把马清风结果的性命，这马清风他没闹过皇宫，他也交不出玉玺，反而让那假马清风是逍遥法外，幸灾乐祸。万岁，放不放马清风你老人家定夺吧。哎，这说着说着宋玉啊还不耐烦了，这小脸往下那么一拉了，说话的调门啊也高上来了。宋玉，你说有假马清风，万岁呀，看来你还不了解我宋玉这个人。我要如果没有什么凭据，我不会为马清风求情，我不掌握了一些情况也不敢说有假马清风。皇上听到此两眼就直闪亮。哦，皇上回想起来当时龙楼御审马清风，马清风就说他没闹过皇宫院，安察寺审问马清风，马清风也拒不招认，莫非真有个假马清风？宋爱卿平身龙蹲落座，你仔细的跟姑说一说你所了解的事情是怎么个样子，那个假马清风究竟是何许人也？
1: 谢万岁。
0: 宋玉站起来了，皇上在龙床边的坐着，宋玉斜对面坐在龙蹲上。万岁呀，我是前几天来到的北京城，恰巧赶到了北京内城的护国寺，我在那儿转一转看看热闹，我就听着那个护国寺大喇嘛法红和几个江湖人在一起说话，他们一说话那都是黑话呀，可是我听得明白呀。我一听，这不都是占山为王的贼吗？我就听到了说有个假马清风闹皇宫，皇上呢就把马清风压起来了， 他们边说边笑，洋洋自得。他们要说别的，我就不注意。一提马清风，我往心里去啊。我也知马清风现在被压之事。当时我就想，清风冤枉了，那么怎么才能给他平反呢？那必须得有皇上的圣谕，那我得想方设法通过哪个大臣跟皇上说上话。天凑机缘，万岁您在美凤楼遇了危险，我赶到把您救了，现在草民我才能够向您禀明实情。万岁呀，您立刻派人去捉拿法红，然后让龙宝山龙大人审问，我想一审是便知真伪。皇上听着连连点头，听到最后这句宋玉说让龙宝山审此案，皇上乐了，心想，哦，这个宋玉他又想抬举抬举龙宝山，他让龙宝山审这个法红吗？果然宋玉他知道马清风救过龙宝山，龙宝山是当世的才子和清官，要借审法红这个事儿，就可以得到皇上的宠信，龙宝山会青云直上做大官。皇上一道旨意下，命锦衣卫是抄脚护国寺，那不是抓一个喇嘛呀，所有的喇嘛，什么大喇嘛、小喇嘛、老喇嘛，全都抓起来了。法红也正在其中。这个法红身材挺高大，这相貌长得还不错，这一抓他，许多上庙降香的善男信女不知道怎么个缘由啊，都议论纷纷。就在锦衣卫抓人的时候，喇嘛庙大门对过那个道边有一个武生公子正冷眼向庙内观看。这个武生公子背后插着一口宝剑，肋下有个包，包内正是皇王玉玺。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嘉靖皇帝传下旨意，由锦衣卫抄了护国寺，抓住了大喇嘛法红。可就在他们抓法红的时候，在这个庙门对过那个道边站着一个武生公子，两眼闪烁寒光，背后插着一把宝剑，腰里边有个小包，这包里边暗藏着皇王玉玺。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大闹皇宫，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脚踢龙宝山，刀杀御护卫的甲马清风。这个甲马清风一看有锦衣卫这些官差抄了护国寺，他就情之不妙，赶紧是离开此地。单说皇上他心里边是既感谢宋玉又佩服宋玉，心想宋玉这个人一介江湖之士，其貌不扬，却能够美凤楼救驾，又能够知晓有甲马清风之事，真乃大明之功臣也。现在皇上就不知道怎么嘉奖宋玉好了，那让他当官他不当啊，给他钱他不要啊，这怎么办呢？现在宋玉还在后宫跟皇上详谈呢，皇上就问宋玉，爱卿，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孤家不嘉奖你，老爵心中不安，难道说你就任何请求也没有吗？宋玉这小眼睛啊卡巴卡巴，万岁，您能够相信草民我的话，把那法红抓起来审问甲马清风一案，我已经心

0: 重感激。如果您要是还想赏赐给我点什么，他这个
1: 宋玉，你想要什么你尽管说，孤家是一定会答应的。
0: 万岁，既然您这么说我先谢过。我现在琢磨呀，你看这次我是在美凤楼把您救了，我伤了那两个刺客，伤了他们我也无罪，我而且有功。但是我救的要不是您呢，要是寻常百姓伤了别人，我可能就得打官司，那说不定有皮肉之苦，牢狱之灾。所以我想请万岁爷先给我下道旨意，以后啊，我要是犯了什么罪了，能够免去我罪过，不知道能不能行。
1: 宋爱卿，你是一位侠士，你肯定会秉正而行事，不会做违法乱纪事情。但是即便如此，孤家也可下一道旨意，以后你犯什么罪过都可以免去，说死罪可以变成活罪，活罪可以免为无罪。
0: 那谢圣上。
1: 皇上传下一道旨意，让太监们去办，时间不大，太监用托盘拿上了一件东西，上边还蒙着个黄缎子。皇上用手一指，宋爱卿自己打开看看。
0: 宋玉就想，这是什么东西呢？看来是给我的。揭开一瞧，宋玉那两只小眼睛就一直，哎呀，谢主隆恩，
1: 原来是一道免死金牌。那上边啊写着免死金牌四字，下边还刻着这嘉靖皇帝的那个年号，那年月日。那这就是皇王圣旨，不管以后宋玉犯什么罪，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护身符，保命的家伙。宋玉赶紧把它放在怀里了。皇上又传旨意，命刑部尚书董如年审问法弘一案，要追查出假马清风，命龙宝山协查。方才宋玉保举龙宝山审那法弘，皇上一琢磨这个案子太大了，还是交刑部去审，让龙宝山协办。第二天早晨，刑部尚书董大人是升坐了大堂，董大人坐在当中，龙宝山设一坐在旁边陪着，宋玉也请旨要参与观看堂审，他就站在了龙大人的身后。这站堂军排列两厢，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中抱着那黑红棍子和毛竹大盘，只等着大人这一声令下，便将犯人押上堂来。董大人这边一发话，早有灶般的衙役准备好了，将监牢大狱死囚牢内的法弘是押上了正堂。众人一瞧，这法弘长得呀，这个头不小，挺魁梧的，看这相貌还真像一个很规矩的这个有道法的出家人。这个喇嘛呀，他就是和尚的一种，哎，在这个北面呢，这一支啊就是喇嘛。这喇嘛还分这个多少派别，什么黄教喇嘛了啊等等。这个法弘在北京城护国寺出家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带那是很有声望，现在是脖锁、手铐、脚镣子都带着，往上立来哈楞楞直响，两边喊唐威，威武。灶班衙役一声断喝，大人在上还不跪倒，法弘赶紧跪下了。

出家人叩见大人。董大人两眼逼视着法红，半天没言语，他捋着自己这绺山羊胡，就这么看着法红。有这么一句话叫官断十条路，十有九不知。这个审案子有多种方法，有的上来呢可能就横眉竖目，或者是从侧面怎么想办法呀来审问。可是这位老大人他看他不言语，可是就这么一看，是不怒自威，直瞧的法红这脊梁背冒凉风，冷汗就钻出来了。出家人不知身犯何罪，将出家人带到大堂，请大人明断。你法号怎称？上法下弘。法弘喇嘛，据查你与飞贼相通，飞贼大闹皇宫院，劫走皇王玉玺，你速速招称然还罢了，如若不然，难免皮肉受苦。法弘心里有鬼，而且他知道他涉及的这个案子该有多么严重，是不招成罢了，只要招认，那自己是死路一条。这么想着，他苦苦一笑：“大人，法弘是个规规矩矩的出家人，我不敢做违犯国法王章之事，更不能接触什么飞贼。至于您说有什么人闹皇宫抢玉玺，我是一无所闻，还望大人能够明断。”奏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谨记五戒，阎王杀刀酒。可是你上得堂来就信口胡诌，不从实招来，看来本大人不与你用刑，你是不能开一口，重责四十。啪的一下子行心签就扔下去了，下边那灶班眼珠都瞪圆了。灶班就专门管打人的，灶吏嘛，当堂把这法弘就按到那儿了，不当严好，那得严好当，不严好当打正都一下能打死了。裤子往下这么一吞，这四十大板打得噼里啪嚓，皮肉掏开了，那鲜血直往出冒。可是法弘咬着牙挺住了，他不作声。这法弘还算挺扛打，他练过一些武术，而且练过导引之法，就是气功，再加上他的腿挺大，皮糙肉厚，这四十大板还是能挺过去。拒不招认，大人那老眉就挑起来了。你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你认为本大人拿你没办法，你能够挺刑？现在我让你知道知道五行之祖的厉害。五行之祖是什么？五行之祖就是夹棍。这夹棍可了不得呀，夹棍有三根，把这两条腿那个脚脖的踝子骨啊放在这个三条这个夹棍当中去，然后呢两边一收力，有皮条子让那个差官呢两头拽，要往回这么一收力，那棍子和棍子之间这个缝隙就小，那轻了能把这犯人夹轰过去，要重了这棍子要都合在一起了，就把这踝子骨能夹酥了夹烂了。即便这官司打完了，这人也成残废。现在董大人就要给他用五行之祖。法弘那眼睛就瞪圆了。大人，你没有什么证据，就如打

我出家人，难道说你不怕我佛报应你吗？走，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用刑！夹棍使上才收四个劲儿，就把法红夹轰过去了，然后用凉水激醒，接着再审。但是法红啊，来个死猪不怕开水泡，他就往这大堂那儿一趴，你怎么说他也不答言。龙大人陪坐在一旁，瞧着董大人审查案子，他一是佩服，二是焦虑。你看龙大人虽然说也审过案，那在宛平当知县的时候，那小小县官啊，那就比不了。后来到淮安做知府，也只不过是四品的知府，那也差着。这刑部大人的这种威严，那两边站堂军，就这个气势，使犯人是不寒而栗。你不打就得招。可是现在，大人也问了，重刑也用了，这出家人他就不招。还真想不出什么良策，因为这个案子太重要了，皇上就在皇宫里边等待着这回报。刑部大人董如年看着法红这个样子，一时间我有良策是眉头紧皱，他不由得往旁边就看了一眼龙宝山，心说这龙大人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审上一审呢？可他这一看，龙大人瞧着他就轻轻地摇摇头。现在龙大人再想，可不能再打了。那夹棍都使上了，那屁股打的都是血，已经轰过去两三次了。再打，万一要打死了，那是必行。现在只有这么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要断了，那玉玺就没法找了。再者，皇上怪罪下来，你董大人是主审，我是协审，咱们俩呀都吃不了得兜着。龙大人有这层意思，他就摇了摇头。董大人一看，得，这龙宝山也没辙，退堂，暂时退堂，把这法红压下去了。你该打打，还得给他上药，那不让他恶化了，再感染死了，那就麻烦了。董如年把龙宝山请到二堂，宋玉也赶来了。宋玉始终是站在龙大人身后。龙大人，你看这个案子往下怎么审呢？龙宝山赶紧一拱手，老大人，适才您审案，是审案得法。使龙宝山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至于往下怎么审，龙宝山还要听董大人明断。董大人一听，这是龙宝山客气话呀，这光客气不行啊，你再怎么尊重我，在皇上那没法交差，他不忠。龙大人，你是最早接触此案之人，你对马清风了解，那么现在知道了有个假马清风，抓来这法红来审，可是法红不招，假马清风不露面，终究不能破案，咱们得思考一个对策。嗯，老大人所言甚是。他们俩在这合计着，也不能马上合计出了一个办法。忽然间听宋玉在旁边乐了，哼，嗯，董大人回头一看，面现不悦之色，心想这位怎么还带冷笑的，他笑谁呢？龙大人回头瞧瞧宋玉，心里边啊也埋怨，可是这老大人在这议事，您后边乐什么玩意儿？董大人看看龙宝山，又想到宋玉是救驾之人，他这才啊较为客气。宋医师，莫非你认为老夫在审案

0: 过程当中有不到之处吗？还望指点一二。其实他也行不上书，他至于说让宋玉去指点吗？那这话就是不高兴了，在指责。可万没想到宋玉跨步近前，他真说上话了。大人，依我之见呢，你这么审路子不对。哎呦，龙宝山差点给宋玉踹一脚，心想这什么地方啊，是刑部二堂，你面对官高一品的董大人这位阁老敢说这话，你不找死啊你啊，你就算救过驾了也不能够以公而自傲。宋义士，这么说你认为我审的不对，那我请教高明。老大人，见什么人你得说什么话。这法红他本身就是个贼，他是贼皮贼骨头，你这么问他他不怯惧，你打他他不怕，他也知道你不敢把他打死，这叫有恃无恐。你就得另想他策，得动动脑筋。董大人的脸都气白了，山羊胡直往起撅的，这是教训我呀，我审了一辈子案了，那可以说叫刑侦专家。你小小一个江湖之士，你就指手画脚，你真是岂有此理。这董大人的想法，可是他没说出来。他看龙宝山，龙宝山把脸往前一沉，宋玉，不要胡说八道，退下。龙大人，我已经有审明法红之计，你要不让我说，那我就不说了。董大人一听，哎，龙大人，既然宋义士这么讲，那不妨就让他审审法红。这董如年琢磨，你宋玉在皇上跟前，你不是救驾功臣吗？现在你这么说话，我不好卷你面子，那你审审。其实他是要难为宋玉。大人，你要早说这话，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你马上下令把法红给我传到这儿来，你看我怎么审的。龙宝山想劝说董大人，你别让宋玉丢丑，可是董大人执意要让宋玉审，立刻下令告诉这衙役们到二堂排班。宋玉一听，对，大人你让他们全来给我站脚助威。还有一事请求。讲，你老人家坐的这个位置得给我闪出来，你让我审我得坐当间儿。哎呦，这句话把龙大人的鼻子都气歪了。龙大人一想，那当间那座位就是我龙宝山也不敢往那儿坐呀，说帅不离位，这大人也不离位，你这真是无理请求。可是董大人也同意了。好好，那宋义士你就坐在当中。宋玉真坐当间儿。要说宋玉这个人是个江湖出身，可是自幼是饱读诗书，博览群书，就是他们家那书籍那都成垛成垛的，而且他能够过目不忘，博闻强记。那每每的跟他父亲谈论起来什么江湖之事，什么天下大事，侃侃而论，他父亲都没法对答。现在宋玉这叫初露锋芒。当然那董大人是瞧不起他的，龙大人对他也不放心，两边的这些差官往这一站，再抬头一看这位大人，扑哧一下都乐了。这宋玉座当中，董大人和龙大人这两位大员一边一个陪坐呀。来呀，把法红给我押上来。刚带他监狱去又提出来了， 但是法红是横下一条心，你怎么着也不能把我打死，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不招。到前边的跪下了，
1: 叩见大人。
2: 抬起头来，
0: 一听怎么声音不对劲儿呢，公鸭嗓赖唧唧的。法红把头抬起来了，他的眼光跟宋玉的眼光一对，他就一哆嗦，心想怎么换人审案了，这位大人是谁呀？再瞧宋玉，头上戴的马尾冕透亮金，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在肋下别着个牛肋的小单刀，也没有乌纱帽，也没有蟒龙袍，这是怎么个意思？
2: 法红啊，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本大人姓宋，名玉，字儿光明，是特来审你这一案的。你在我跟前可休想侥幸过关了，因为我早就知道有假马清风，你和那假马清风同流合污，里勾外连，大闹皇宫，藏匿玉玺，我问你招不招？
0: 说着宋玉打身背后啪就抄过了一个包裹，咣当往桌子上一摔，我让你看看这件法宝。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4。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

于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锦州今天白天多云，17度到32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日前，我市小凌河南大桥改造工程正高效稳步推进，各项桥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有序开展。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当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施工完成80%，桥南引道4-5连防水层及沥青混凝土铺设作业已经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在加紧铺设人行道路的原石与道搬砖，那么同步呢，也是开展了桥梁两侧引道的施工恢复作业。据介绍，小凌河南大桥改造方案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案设想，择优确定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交的铁运设计方案。方案深挖锦州城市特质，护栏充分融合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采用了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上不锈钢激光镂空的构件，将锦州工业发展的时代记忆镌刻于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大桥既是通

中行要道也是展示城市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造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之后将设置

0: 新学期开学，广大高校新生迈入崭新校园生活。面对全新的环境，不少新生社交热情高，兼职意愿强，社会防范经验不足，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高危群体。不法分子精准瞄准新生心理弱点，层层设套实施诈骗。公安部门提醒广大学子擦亮双眼，守好个人安全底线。个人信息安全是校园生活的第一道防线，身份证、学生证等重要证件切勿随意拍照外传，坚决不外借、不出租、不出售。手机号、家庭住址、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等核心隐私严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用于注册账号、办理贷款，实施精准诈骗，给个人财产和征信留下长期的隐患。据警方介绍，针对开学期间泛滥的各类网络社群，需要提高甄别能力。各类所谓兼职群、福利群、资料群鱼龙混杂，大量非官方群聊暗藏刷单诈骗、虚假引流、虚假福利兑换等一些陷阱。新生需要坚持不明群聊不扫码不加入，陌生好友不随意通过，不点陌生链接，不填陌生表单，从源头规避网络风险。针对学生高频关注的兼职需求，警方明确反诈铁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兼职先交钱全是骗局，正规兼职只会按劳发放报酬，绝不会提前收取押金、保证金、培训费、流动资金。刷单返利、刷流水、点赞任务等均为公安部曝光的经典高危骗局。骗子常以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在诱导大额投入之后卷款跑路，学生切勿心存侥幸。此外，新型人脸信息诈骗隐蔽性极强，不法分子常以设备测试、校园调研、素材拍摄为由，诱导学生拍照刷脸。人脸数据属于顶级的隐私信息，被盗取之后可用于虚假认证、网络的注册，还有呢是账号盗用，后果呢是无法挽回。遇到类似请求，需要果断拒绝。警方提示，多彩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安全护航，新生务必牢记，不泄露隐私，不进陌生群聊，不参与刷单兼职，不随意刷脸拍照，时刻绷紧反诈安全线，守护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9度。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从昨天开始啊，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广州街和延安路交汇，在延安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往西延伸呢能够到贵州街这边。广州街和延安路这边大家要注意通行的安全，在延安路上面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能够延伸到面粉厂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整个云飞街沿线，

0: 二高中这边呢，车辆在上海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目前看到云飞街桥洞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卫东街目前看到南京路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非常之集中。杭州街呢，是从南宁路到兴宁路这一路段，杭州街上南向北还可以，北向南是比较集中一些的。桥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呢，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一些集中。桥南目前关注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山西街啊，广西街啊，还有锦华街这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人民街整体沿线的车辆呢，也是集中在了延安路到重庆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儿。汉口街在看到的是汉口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吧，在延安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往西延伸，能够到西安街这边，也就是从西安街到汉口街，在延安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堵点。灵川大桥没有啥问题啊，解放大桥也是还可以的，最堵的一个点就是在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不系太热，
3: 不系太紧了，
4: 不系前面就到了。
1: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0: 稍后7:15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关注省内新闻。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8: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省内新闻我们关注辽西，首先关注阜新市。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投放的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陆续在乡镇社区便民服务点启用，把社保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海州区河北街道西华园社区服务点，不少居民前来体验自助终端设备，集成多项高频社保业务，群众刷身份证或社保卡完成人脸识别，就能办理社保信息查询、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挂失等业务，操作简单高效。有退休居民感慨，过去办理养老认证要专程跑社保大厅，如今在社区几分钟就能办结。这次设备下沉，重点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困难，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构建起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来关注朝阳，走进朝阳柳城经济开发区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一改传统冶炼厂的嘈杂多尘的面貌，中控大屏实时展示各项生产参数，凭借数字化转型，企业坐稳全球最大工业级海绵锆生产基地位置，年产海绵锆5000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超55%，产品应用于核电、航空等关键领域。海绵锆的冶炼工况复杂，以往生产多依靠老师傅的经验判断，产品品质不稳定。自2020年起，企业启动智能工厂建设。

部署防爆传感器、5G 专网，关键设备数控化率达 95%， 联网率达 98%， 搭建准数字化改造之后，产品的合格率稳定至 99.5% 以上，可提前预判安全隐患，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企业合集告项目投产，增添了填补了这个国内技术的空白。那么辽宁华告通过质改数转，实现了传统冶炼产业老树发新芽，为新材料行业转型贡献可复制的朝阳经验。来关注葫芦岛。葫芦岛市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近日是正式揭牌运行，这是当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举措，也是辽宁省陆上枫桥道交一体化解纷品牌落地葫芦岛的标杆实践。葫芦岛市中院、葫芦岛市公安局牵头，整合司法行政、保险、司法鉴定等多方力量，打造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实现事故认定、调解援助、立案审判、保险理赔全流程闭环办理。通过行政、人民、司法、源头治理等举措，设置案例扫码学习专区，引导群众依法维权。这一平台的上线运行，有效破解了道交纠纷、多头跑、耗时长等一些难题，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以高效基层治理护航社会和谐稳定。是气温也将会再度提升。各地呢，今天是东北风为主，风力三级上下，眼下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白天晒早上凉，该防晒防晒，该保暖保暖。本周啊，应该说周末也是延续了晴好的一个意愿，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业同比增长23.9%。口气刺破果皮，吸食一枝叶或者产卵的时候，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无害，更多啊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感觉到不太舒服。还有一些情况是机械损伤或者微生物感染导致的，比如有液体渗出或刺鼻的气味，那最好就别吃了。他还给出一个简单的方法，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比较密集细小，细菌感染或者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通常会更大一点，有点呢像皮肤上长的痣，腐烂变质则很容易判断。不少人觉得紫色的葡萄更甜，绿色葡萄偏酸。他指出，这种说法并没有依据。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已经很高，吃起来非常甜。而紫色的大力玫瑰香其实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营养上绿色是稍低，但是史君特别提醒，花青素虽然对人体有益，但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发挥作用。几颗葡萄的颜色是富含花青素，带皮儿吃能够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物质，但这葡萄皮儿当中含有的原花青素和一种物质会带来剪下来再洗，不建议一粒一粒摘，因为摘下来会形成一个创伤，清洗或者浸泡的时候，水里的不利物质可能会从伤口的渗入到这个果肉当中。至于网上流行的用盐、用碱、用面粉清洗葡萄，史君说其实没有必要。实验当中发现，云路然后一直到延安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有所增加的啊，桥面上的车辆呢是也有所增加，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在云飞桥上，云飞

0: 大晚上睡不着啊？那不至于，
1: 哎呦，
0: 是困，真困。但是呢，首先这生物钟就往后挪，比方说得十一二点钟，不像说有的小伙伴可能十点来钟就醒。
1: 完反过来，你再听老婆婆们谈论儿媳妇儿。
0: 哎呀妈，那儿媳妇儿贼懒呐，
1: 这一天啥也不干呢，
0: 在家里头啊。真
1: 我年轻的时候要这样的话，都得给我赶出去。没事儿，反正也没有车，
0: 反正也不拍我。
1: 再说等太长时间了，这家伙红灯一下90秒，这家等多长时间，受了受不了。
0: 我一看这儿没车，我就过去得了。
1: 也没有车，我看着呢，没事儿。过去手动挡车那手。人始终在挡上放着呢，
0: 也是哈，
1: 对吧？
0: 哎，飞影说：“天宇小姐姐，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呗？
1: 哪些人
0: 一边玩手机，能够明白啥意思？
1: 啊、
0: 就是有的那个拉客的客车，
1: 嗯，
0: 他从客运站出发之后，然后接下来一直走，一直走，
1: 嗯、
0: 他为了能够在路上多接一些乘客，
1: 是，
0: 所以说车开的就
1: 跑啊，